0: 我今天有点菜，摩洛哥
1: 菜菜的人家还打到四强了。
0: 摩洛哥没事，摩洛哥可以走了。
1: 嗯、就法国进四强是有点侥幸了，是吧？
0: 阿根廷对哥伦比亚，然后呢，法国对摩洛哥，
1: 嗯，
0: 西班牙对、
1: 美
0: 国
1: 或者比利时，
0: 就美国吧？
1: 为什么呢？凭什么呢？
0: 美国吧，
1: 小比加油啊！嗯，
0: 然后挪威的英格兰基本上能赢，但挪威讲不好，挪威是一个也是一个大黑马，
1: 嗯，
0: 对，哈兰德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场比赛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前四强是谁了？
1: 嗯嗯嗯，
0: 来，我来帮各位压一手啊，法国一个，
1: 大家换台吧啊，
0: 西班牙一个
1: 啊，
0: 西班牙打美国没问题啊，
1: 嗯嗯，
0: 挪威第三个，
1: 哦，
0: 第四个是阿根廷，
1: 哦，
0: 这是四强，
1: 好的，你再讲一遍呢，
0: 我不想讲
1: 法国
0: 西班牙
1: 挪威
0: 阿根廷
1: 好，
0: 前四强
1: 是老胡盲猜的前四强，
0: 可以压防城啊，
1: 对，欢迎大家有不同和相同的意见都可以，嗯嗯嗯，
0: 挪威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呢不太好猜，但是呢我比较看好挪威一点点，
1: 哦，
0: 英格兰上场比赛被墨西哥打得多惨，昨天那场比赛都丑，
1: 是，
0: 整场被压得打啊，
1: 嗯，
0: 有人问说南京的高峰期限行，这个都过去一年多了，
1: 哎呀，我们真的讲了也不知道多少回了，
0: 上午7到9，下午17到19，
1: 而且说实话这两个数字是真的好记，
0: 对啊，
1: 对吧，7到9，17到19，好吧啊，有人说挪威要是能拿冠军就牛了，
0: 哈兰德
1: 怎么了，把我们的节目当许愿池了是吧，我们不是许愿池的王八，但是说实话还是这句话，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不是他谁都行，
0: 对，
1: 哼，只要不是谁都行，对不对，嗯，
0: 只要不是美国阿根廷谁都行，
1: 没有，我说的是只要不是国足，因为不可能了嘛，谁都行，
0: 明年扩充66支队伍，这个又要打了，
1: 不知道，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扩充到666支，
0: 据说国际足联是想要我们中国主办这场比赛的，
1: 哦，结果我们丢不起那人，
0: 中国说算了吧
1: ，繁星说嘎嘎嘎嘎开始催了，来了，催什么啊，
0: 繁星发的是这个，我肖阳发给你
1: 啊，他应该就是催他的嘛，嗯，来了，
0: 真的有点像啊，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我跟女儿看了一下那个蛋奶派对的游戏，
1: 嗯，
0: 里面的小游戏蛋奶派对就是嘎嘎嘎嘎，
1: 嗯，是的，
2: 快点，
1: 对啊，
0: 来打卡，
2: 来喽，打卡第272天，我这几天刷的国际新闻，然后导致我昨晚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
1: 哦，是吗，
2: 我们一帮朋友然后被人下药
0: 啊，
2: 然后迷晕了，然后强行偷渡到美国去了，而且醒来以后是在老特的那个叫什么庄园里头，
1: 怪你下药都被带到庄园了，
2: 然后我们正在密谋来怎么去暗杀，怎么去搞，然后有个叫苗苗的人来了，
0: 苗苗我们懂，
2: 然后因为阿三的事情
0: 啊，
2: 两个人吵起来了，
0: 好，
2: 吵起来以后就闹起来了嘛，闹起来我们就跑到后山，后山全是大排档夜市，哎呦我爽死了，然后就醒了，
0: 单身男人梦境这么浮夸吗，
1: 好跳跃哦，但是说什么呢，说明啊你这个人既有烟火气，
0: 对，
1: 又有家国情怀，
0: 没错
1: 还关心国际时事，
0: 哎，
1: 你真不容易啊，真的活该你找不到对象，
0: 你可以上网
1: 搜搜，你操的心太多了，
0: 关键是最后就是开始我饿了，
1: 最后对，
0: 你看，哎，U1 夜市，万达夜市，哎呀，
1: 哎呦，这个真不怪小伟阳，因为滁州的夜市这么多，夜生活那个点儿刚刚开始，就是对于梦境里的你是刚刚开始，对于正赶夜市的人还没结束。
0: 哎，昨天晚上啊，我跟你说一下，最近是不是龙兴路那个夜市很火啊？
1: 龙兴路不是火好久了吗？
0: 路边上的那个，
1: 哦，又开始了，
0: 又是很火吗？
1: 我不知道，之前是很火过啊。
0: 老胡有没有认识可以带娃的？什么意思？就是带
1: 托管啊？
0: 啊，不是，在家带孩子，保姆。
1: 那不是保姆。
0: 嗯。下次你们发新用，你们发需求发稍微准一点。
1: 对对，因为这个对，这我。嗯，我一开始我还在想是不是他想找那种宝妈工作啊，就能又能带孩子又能把活带到家里做手工的那种，
0: 就是下午4点钟下班，
1: 也有，不有的就是直接带回家惯，但是那个寄件的嘛，但是费用不高，
0: 对，
1: 但是对于宝妈来说我闲着也是闲着嘛，对吧，
0: 一件也可以干，
1: 哎，
0: 一天比如说手工活之类的，
1: 对对对，也还是有，
0: 那也是什么什么螺旋分子机什么什么，跟我说这不是赛轮真空设备空气的设备吗，
1: 结果
0: 发现听不懂，
1: 哦，
0: 太高科技的东西我们真不了解，因为隔行如隔山，
1: 哎，是的是的，
0: 你说什么模具方面的一些制造工艺的东西，你说的我就不太了解，你比如说你说很简单啊，就是造这个什么模具的一个让它干嘛干嘛的，可以你找什么工作什么行业就可以了，
1: 哎，对，
0: 你就问什么五金店我们能帮你搞定，
1: 其实说实话我们不知道的，至少车友群里面应该是有人知道的嘛，
0: 那你随便发一个是一个稀奇古怪的零部件名字，
1: 对，真不知道
0: 什么 L 扳手，
1: 这个专业性太强，
0: 对啊，
1: 因为这次听说老胡要不是你预测的结果，那么对不起了，拉去人民法院见，开庭把月姐带上，毕竟她是人证。
0: 哦，还有人证和物证是吧？
1: 啊、哦，那物证在哪呢？物证就是你们的录音嘛，赶紧录回听录下来。
0: 我觉得物证应该叫特朗普，真的，是他先卖的这个后门是吧？嗯，哎，这个反正我猜啊，我测我是这样子，但是我不买。
1: 对呀、啊，所以这个人就精啊，他测过以后，你们想买你们买、啊，反正他不买。
0: 我就是属于是足世界杯的预测专家，
1: 嗯，
0: 哎，但是我不碰。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嗯、有些人
1: 什么原因不碰呢？
0: 嗯，也没钱。
1: 对嘛，这就对了，就应该这样，有钱的也架不住这么霍霍、啊。
0: 要不这样子
1: 啊、
0: 嗯，我买个20，串个4场，能狠狠挣个几万。
1: 哦，真的、啊？
0: 对，4场如果串比分的话，挣几万。
1: 哦、那输了也就输20啊。
0: 对。
1: 哦，这可以，以小博大。
0: 给他。
1: 哎呀，给了。
0: 不要撕票，那你们自己考虑啊、
1: 嗯。
0: 这个推荐各位是买胜负，不要买比分，
1: 因为那个太难哈。
0: 比分太难了，比分。
1: 哦、
0: 但凡对，因为今年世界杯有个问题就是加时赛特别长，有没有发现？好多的球都是加时赛进的。
1: 是、
0: 哦，就有点像在保送一样。葡萄牙那场比赛要不是加时，他就没了。
1: 但是其实加时也看实力啊，也看耐力，这也不好讲、
0: 嗯、
1: 但是运气成分很多。
0: 然后呢，这个再来说一下啊，这个挪威要拿冠军就牛了，但是呢就跟辉 BA 滁州本周六客场对战合肥一样，如果战胜的话也很牛。
1: 哦，今这个礼拜六啊？
0: 对，
1: 这么快啊？
0: 我们不会战胜合肥的，因为我们要让他们，毕竟是省会城市。
1: 那不一定，真是的。
0: 让一下，肯定要让一下。
1: 对, 对, 对，我们表面上让。
0: 对啊。
1: 嗯。
0: 死心吧。
1: 关键里子里面就是从实力来讲。
0: 能、嗯。
1: 啊，真的、啊！
0: 我跟各位说，但是换阵容了，这一次中滁州队换了一个这个 CBA 的一个队员。
1: 哦，那个小范还上吗？
0: 范成林必须得上、啊。
1: 那必须是了，乖乖、
0: 啊。所以这场比赛就
1: 全
0: 安徽省所有的城市，
1: 嗯，
0: 都没有战胜过合肥，合肥现在全胜状态。
1: 就看咱们滁州了。
0: 滁州能把他拉下来，滁州就是
1: 牛。
0: 好，
1: 对对对，拉不下来也虽败犹荣。
0: 谁战胜合肥，谁就是省会。
1: 南京说我来了，
0: 南哥，这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
1: 哎呦我的天哪、啊，这个那我们本周六再看了，这次是客场，是到合肥去踢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预祝我们滁州的健儿们加油。
0: 对，
1: 赛出风格和水平，输赢不重要。
0: 对，
1: 对吧啊，对吧，你们不管怎么样你们能踢过去就行了，
0: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1: 给我该踹的甩呗，这个球该抢的抢。
0: 对,
1: 对吧，该跑的跑，
0: 因为这次滁州队换阵容了、
1: 哎、对啊、哎、这也是正常，这是战术嘛、
0: 哎、然后呢这个其他的队伍也都换阵容了、所以很多一些这个之前分析，哎呀我跟你说我分析淮南队分析的是特别好，现在都不敢分析了，想不清楚了是吧，
1: 这挺好的，我觉得这才是比赛该有的样子啊。
0: 所以老胡你的英文名是不是 Paulo？
1: Paulo，
0: 嗯，
1: 给你挖两个池子
0: 啊、我章鱼是吧。那个章鱼已经挂了
1: 啊。对 对, 对，
0: 最近呢是玩了射手鱼。
1: 哦，又来一个新玩意，
0: 就是一只鱼它会用嘴吐水，然后打了岸边的一些虫子掉下来它会吃。
1: 咦，
0: 哎，然后最近养了几条呀，他开始比分预测。
1: 哦，他也能猜比分。
0: 预测输了，他预测葡萄牙赢的、哦。
1: 哎呦，那怎么办？给他宰了。
0: 我管他呢。
1: 熬
0: 鱼塘那个夜市是吧？
1: 我不知道在哪。哦，明儒学校斜对面。哦，现在夜市这么多、啊。
0: 不是我们说的夜市，是龙兴路的路边上自发组织那种。
1: 哦、就之前有一个路灯下的烧烤，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路灯下大叔。
1: 嗯，
0: 好吧。好，我们来聊聊黄金的事情。
1: 没错啊，这个信达典当是专注于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
0: 对，
1: 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干嘛呢？把钱先贷出来救急的。
0: 嗯哼。
1: 同时呢，他们家有一个增值服务，就是微信下拉小程序里面搜索信达珠宝，
0: 这信达珠宝里面有很多的，一打开以后你会
1: 百万款式。
0: 我的小怪，还有玉镯的，
1: 对，
0: 还有玉翡翠，
1: 对，还有金镶玉啊，什么的都有，
0: 还有黄金
1: 的、
0: 纯金的，
1: 对对对，
0: 大金镯的，
1: 对，从你佩戴的到家里面正宅的，到小摆件，
0: 男士腰带扣上挂的那个，
1: 哎，
0: 黄金的
1: 饰
0: 品
1: 是有的，是有的，
0: 就几百万种。
1: 嗯，对对，
0: 想要什么有什么。
1: 而且呢，他还支持以旧换新，
0: 哎，
1: 还支持7天无理由换款，还
0: 终身
1: 包回收。就是
0: 他们家卖的东西，他们家质保是 OK 的。
1: 对，你比如说星期一到的，带个2天，带到星期四，哎呦，我不喜欢了，我去换掉 ，OK。
0: 这个洗现在就也太快了吧？
1: 啊，我都超过3天了
0: 啊！啊，真是的，女大三包金砖，
1: 是吧？你多省心呢。所以记下号码啊，13155032111。
0: 对，13155032111啊。来跟各位说一个新的事情。
1: 对，
0: 这个是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
1: 对，我们的广播电视台小记者团招募了，其实前2年就有了。
0: 有了。
1: 对啊，这今年呢也是我们也进行宣传。
0: 性价比极高。
1: 对，
0: 好吧，
1: 它是两个活动，一个是足球夏令营，
0: 这个在当中去筛选啊。首先第一个呢，比如说你暑期的系列活动可以来进行全年度的小记者团参与，也可以
1: 啊。
0: 我们今天主要跟各位

0: 为说的是足球夏令营的活动，
1: 从夏天开始干嘛呢？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这个足球主题的夏令营，面向的是1到6年级学生。
0: 哦，一岁也可以是吧？
1: 1到6年级，
0: 一年级啊，
1: 就初中生不行了。
0: 对
1: 啊，全程车接车送，含中午午餐，
0: 2天时间啊，这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趣味的足球比赛，科学实验，还有创意的烘焙。啊，小记者团还可以有机会采访北体校的名校的保送生，
1: 哎，就是今年高考出来被记者采访的那个，他说其实我已经被北体录取了，
0: 叫徽逼滁州市那个叫徽青赛
1: 的
0: 队
1: 长，
0: 滁州队长，
1: 哎，对对对，
0: 啊，咨询电话跟各位说一下，本周五上午就报名截止了，名额有限，电话是153-5714-1343，
1: 153-5714-1343，我们再提炼一下，就您家里面有适龄的1到6年级，不是1到6岁。对啊，
0: 小孩
1: 的孩子，没有说男女，就是男孩女孩，其实讲起来
0: 都可以
1: ，你都可以报。然后如果说是爱足球，那不更好吗？
0: 153-5714-1343，滁州广播电视台小记者。
1: 之前那些家长说小孩在家烦死了的，
0: 哎，送出来，
1: 送到，
0: 这2天送出来也不解渴啊。
1: 搞2天是2天吗？
0: 你讲也对，
1: 对，这是滁州广播电视，就是新滁州报
0: 对
1: 主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好吧？
0: 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啊，关字号的啊，
1: 对对，
0: 来潘瑞，
2: 镇江路到。常州路到长江路到上海路到汇丰路，汇丰大厦楼下右拐，一路畅通。
0: OK， 谢谢。
1: okay.
0: 又是一个畅通哥，每天早上你是下夜班是吧？
1: 有可能啊，也蛮
0: 有几个夜班的，正好听众正好听我们的早高峰当晚高峰听的
1: 哦，还真是。来，老
0: 晚上回家你不吃点东西吗？搞点啤酒真好，哎，下夜班的朋友们最近好爽啊！
1: 爽啥？
0: 下完班之后，
1: 也是吧？
0: 搞点烧烤、啤酒，今天早上下班下夜班的，然后看世界杯，跟美国时间作息一样。
1: 我的乖乖，那人精气神咋办啊？
0: 不下夜班吗？就吃完饭看完世界杯睡觉，
1: 再补觉哈。
0: 对啊，
1: 好的好的。
0: 来老开，
3: 我正万军，周爱早上好，昨天早晨连收音机都没拿到听。
0: 没有活干，
3: 今天早晨
0: 没有活干。
1: 不想小孩子车子都搬出去了。
0: 情绪您，
3: 什么老大上课可以去声音？
0: 今天昨晚的葡萄牙一样。旁边还有在敲锣打鼓。
1: 哦，听的声音就没有录过，没得事没得事，袖珍袖珍是对的啊。
0: 哎，好悲伤啊！
1: 哎呦天哪，你这情绪真的是。
0: 别这样，兄弟。
1: 对，班加拉霍说高铁站走滁州大道到莱安一路畅通。
0: OK OK， 谢谢班加拉霍啊。
1: 然后这位车友 FCB 说了，没啥看头了，1-0了，比利时基本赢定了，会不会半路开香槟啊？不好讲吧。没有时间了吗？
0: 不知道，早了才过14分钟。
1: 是，来把足球的那个号码发给他。
0: 90分钟啊。
1: 不是19。
0: 来我来啊。
1: 这号码是不好记。
0: 号码是157。
1: 153。跟你说不好记就不好记。
0: 有意义。
1: 对，你加微信吧，微信同号的啊。对对对。
0: 打电话过去吧。
1: 对，一般来讲。
0: 都上班了。
1: 说实话，留活动号码应该留个相对来讲好
0: 对吧？
1: 他可能觉得好记，是不是我们没掌握规律啊？比如说
0: 17-569-08147。
1: 你看，他后面是不是这样？153-5714-1343。153-5714-1343。
0: 15-59。
1: 哎。
0: 153-5714-1343也好记，
1: 也好记。153-5714-1343，153-5714。
0: 你为什么要删你妻？
1: 14-1343。
0: 为什么要使劲的删你的妻子？
1: 累死我了，真的是。
0: 这广告超值，
1: 超值超值，而且是不花钱的广告啊！
0: 这是我们广播电视台
1: 内部
0: 活动，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名额有限，因为我们没那么多人带你们。
1: 对。这位车友，我来回复你一下，这个跟小主播是两回事儿啊！我看到你的那个跟小主播两回事儿，
0: 两回事儿，
1: 两回事儿。
0: 对，我来看一下听众的早上说，一大早包了好多饺子，不错，自己家就包饺子，真的早上包的是吧？
1: 哇，这个饺子包的那么壮！
0: 你们早上起来现和面啊？
1: 包饺子现在饺子皮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是现成的嘛。
0: 哦，
1: 但是缺了精髓。
0: 那你就自己包，自己剪，自己买个新的回来不就行了吗？
1: 真心话，其实还是自己家擀的那个饺皮好一点。
0: 对对对，
1: 自己拌的馅子好一些啊。
0: 有点小烦啊。
1: 是的啊。
0: 好，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李慧珍爱死了昨天。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

0: 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旭汇庭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来继续看到节目啊，这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什么说看到呢？因为我们正在看。
1: 哎，你们串台了吧？怎么搞？开始猜詹姆斯什么时候上场？乔丹退役了没？
0: 真的是篮球吧？
1: 所以我说你们串台了吧？你们
0: 跑偏了吧？
1: 哎，好帅！刚一闪而过有个人，好帅，
0: 好帅，
1: 好烦哦。对，侧脸。
0: 世界杯都喜欢经常去扫这个看台上
1: 的一些球。啊，肯定的，还有一些美女，是不是扫到了不该扫到的？
0: 然后呢，有一次是扫到一个，就是好像是墨西哥还是哪个国家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身材非常哇塞的一个美女，穿的对，国外穿衣服
1: 比较自由嘛。对，
0: 旁边有个男的一直就伸头在盯着看。
1: 啊，这是以前的，我昨天才刷到。
0: 然后被他老婆啪
1: 啪一巴掌，对，不是今年的，
0: 今年的
1: 哦，就今年的啊，那就对了嘛。这个我劝你，这个他媳妇儿啊，真是的，哎呀，真是的。不要讲，
0: 来，
1: 爱美之心，人间有之嘛。
0: 美国队差点把自己玩死。哎呀，真是吃！现在目前是美国0-1落后于比利时
1: 啊。对，但现在是广告时间
0: 啊。世界杯还有广告时间？
1: 那必须的，补水了。
0: 专门给我们看的，
1: 这电解质水是吧？
0: 然后姆巴佩后期怎么样？不知道，那法国
1: 队不知道。但是说实话，时间还长着嘞。这个不建议，如果说你很喜欢比利时的话，不要半场开香槟，
0: 对
1: 对吧？我觉得有反转的可能。但是我不希望反转就是了啊。
0: 但是比利时和美国谁晋级，碰到西班牙都得死。
1: 那不一定，爆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西班牙这个比利时晋级
1: 还能拼一拼，
0: 西班牙包死
1: 哦。
0: 但美国队就讲不好了。
1: 切，你们之前美国队踢比利时，你也没怎么讲。
0: 主场优势，
1: 真是的
0: 啊，总统优势。
1: 我们希望他稳住啊，比利时加油啊！
0: 政治优势，
1: 对，加油。
0: 西班牙本来跟美国都不对付。
1: 哎，确实确实，不讲嘛，国恨家仇，可能在赛场上要一见真章。
0: 干嘛呢？美国他们不是这个组织好多的这个国家在。亚太地区、太平洋地区不是军事演习吗？西班牙派了一个帆船过来，你就说他我是不是军舰吧？
1: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不和谐的情况发生，我们这把让美国走不了下一场，不就行了吗？比利时，你真的要加油哦！
0: 还有人说这个美国电话是不是来了？
1: 不会啊，但那个球踢进去的，我们没捞到看，不知道是怎么样。
0: 可球场还在放这个水啊，就是把球场那些稍微草地弄湿润一些。
1: 看来那边蛮热的。
0: 有人说比利时不太不懂事了啊，不管那么多了吧啊。好，节目继续啊，这个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欢迎各位发送在我们的1054车友群当中啊。就是59群的听众朋友们聊天，注意自己的尺寸、尺度和分寸。
1: 尺度，对对，什么注意尺寸、尺度和分寸，那

0: 不姓简的啊，
1: 尺度和分寸啊，你要注意一下。
0: 对，
1: 这个时间呢，正好跟各位来聊一聊那个吧。嗯，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的相关活动啊。
0: 好的。
1: 最近呢，是南京海底世界是做了一个叫做《海底奇遇记》的吸金大派对啊，暑期整体上演，比如说晚场，比如说白天和晚场连开都可以，就超长游玩时间，就是你可能是白天和晚上一起玩。
0: 我就想问，我买白天的票是能玩到晚上的，给他？
1: 你专他不是有，应该是专门场。
0: 哦，
1: 但是你连开这东西呢，可以甩起来玩。
0: 哦，就是讲嘛，上山、
1: 啊。因为他们这样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万岁山五条城那种感觉一样
0: 啊。对对对，
1: 也有活动银票，也有通关，也有做游戏的。
0: 是的，
1: 还有很多 NPC。
0: 应该是他听劝了，因为现在那种形式很火，就是有 NPC 全程互动式的游玩的很火。
1: 我劝他劝几年了，
0: 是吧？
1: 终于听话了，为什么呢？反串美人鱼晓得吧？就他虽然是一个美人鱼，但是他是男的。
0: 这个也不是他家哎，之前在哪青岛吧也看到的。
1: 我劝他呢，我当时第一时间看了之后就劝他了。
0: 劝的真不咋地，你知道多少爷们不高兴了，真是的。
1: 你不知道那个大肚子啊，那油脂的肚啊，在手中一荡起来。多么好玩，
0: 会不会飘上一层油？
1: 不会不会，又不是吐出来了。
0: 但是我们更喜欢的可能是 NPC 的，比如说那种什么水母精灵啊、南郊人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等等等等，他就是在各种沿途可以跟你合个影，然后你可以跟他玩个游戏，赢点银票之类的，挺有意思的。
1: 你喜欢的东西跟我喜欢不一样。
0: 哦，你喜欢？
1: 真正的美人鱼。
0: 好吧。你应该是叶公好龙，要真一条真正的美人鱼到你面前了，你又害怕了。
1: 那不会的，
0: 真是你又下不去手了。
1: 我来想看这个鱼鳞怎么搞。我说实话，这个就是美人鱼很厉害，因为我看个视频，美人鱼在水里面吃东西
0: 啊，
1: 吃水果。我说这不用呼吸吗？
0: 他用什么？不可能用鳞片呼吸，
1: 用嘴巴吃啊。这真的那个海底世界美人鱼吃东西。我看不懂啊。然后后来问一下海底世界他也不知道。
0: 很正常，就是海底世界也好，还有动物世界也好，他看我们人类也不懂。
1: 那讲的也是。
0: 对，也看不懂什么玩意儿，真是的。
1: 这美人鱼外国人。
0: 新疆的。
1: 你说什么玩意儿是吧？
0: 所以怎么购票呢？很简单，建议大家提前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你购票就行了。
1: 没错没错。
0: 不去可退，怕什么呢？
1: 很简单啊。有人说是吧？
0: 是，就有的时候就蛮脏的这个球，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体育精神的，
1: 对吧
0: ？
1: 有人说有拿这个激光笔照守门员，
0: 你小怪，
1: 守门员的眼睛不会照瞎吗？
0: 会吗？如果真对上了，怎么不会呢？
1: 我当年是有一次是什么时间啊？有朋友用激光笔，我后来我也不懂，我试了一下，用激光笔去照射手机的摄像头，
0: 溜啊，
1: 坏了。
0: 活该，
1: 那个手机应该是苹果的5S
0: 哦，
1: 那个是的。心疼死了，因为以后用手机拍任何的，就那个时代我所有的照片中间全有一个绿颜色的一个波纹。
0: 哦，就是被搞过以后它也不是完全坏，但是它有个
1: 用照用，但是那里面会有一个绿颜色。
0: 那你它对准头发。对准一点，再对准一点。
1: 一条。
0: 哦，
1: 就不达到全部绿的那种感觉。
0: 也许你是三毛的弟弟，一毛呢？一毛不吧。
1: 就是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去看什么明星的演唱会，像张韶涵那种，他们现场都会有很多的激光秀
0: 啊，是
1: 会有概率让你的手机产生。就是摄像头会坏掉，
0: 所以包括上次江科搞活动不也是有激光秀开场，现在基本上好多都是标配了，
1: 标配
0: 就是建议大家就别好奇，第一他秀他的，你不要去找光束、
1: 你说的那个就是属于我们小舞台那种
0: 啊，那种也
1: 没
0: 问题不大啊，对对对，
1: 它是那种激光是一条竖子
0: 啊，
1: 丝数据那种。
0: 但是我们之前有一年是就是东方传媒还在搞的时候、搞的是那个房地产的那个盛会，那个激光秀是有的、因为那种就是跟那个是一样的、
1: 就是一细滋溜滋溜，
0: 对对对，它是从远处投射过来的嘛，
1: 那个激光秀是到处漫天乱飞，刺到是人眼睛，可能一下子到没什么事，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如果是手机或者是一些照相机一些芯片
0: 的话，不好讲，概率问题，
1: 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保护好自己。如果说你到这种场合的话，你把手机给保护起来嘛，就这么简单啊，人眼睛闭上。我
1: 来了，请问这个南京定淮门隧道的限行时间？
0: 刚刚才讲过，怎么又来了？
1: 不知道是几点哦？
0: 7到9，17到19。
1: 哎，好熟悉的名字，为什么这么熟悉呢？
0: 因为讲的太多了，
1: 爆烂掉了，
0: 就跟那个什么来着？之前我们也是什么图发的，发到包浆的来着？
1: 寻物启事啊？
0: 不是哦，那个就是换证的嘛？
1: 换证的。
0: 但是那个图呢，还是有讲究的，因为有更新
1: 好多版本。
0: 哎，对对对。
1: 来聊一聊啊，这个既然问我们就说吧，每天早间的7点到9点，晚上的17点到19点，南京针对除重。
0: 什么叫针对除重？
1: 针对于从
0: 针对
1: 来的
0: 苏 A 以外的所有车辆。
1: 南京的燕子矶、长江隧道、定淮门、长江隧道、南京长江隧道、江心洲长江隧道禁止 非苏 A 车辆通行。
0: 对，
1: 不要问是大车小车，蓝牌黄牌了，
0: 哎，什么车都不行，就禁止你苏 A 以外的。
1: 除此之外呢，南京市长江大桥，
0: 那他是
1: 外地车货车全天都不给走。

0: 嗯，不要跟我说啊，我走没有事啊。那你喜欢走，
1: 继续坚持，
0: 就多走几次。
1: 对对对对对，
0: 喜欢走就多走几次。
1: 说实话，您走个来回十趟，被拍个一两趟都有可能，
0: 对吧？
1: 对吧？但是也有来回五趟被拍五趟的。
0: 你看拥抱不就是吗？
1: 对，也有来回五趟，他说一趟都没有，他说你妈，我要不相信，不可能。
0: 你是大哥。
1: 对你，那你再试第六、第七、第八趟。
0: 你就是美国队，真的。
1: 就是这种侥幸、啊，
0: 都跑不下来。
1: 不建议大家天天侥幸，
0: 对
1: 吧？
0: 你万一出事儿，就分和钱，你就烦
1: 了。还有啊，这个我们的运气总不能就用在这些事情上吧？
0: 就是，
1: 对不对？
0: 运气是用来买世界杯的。
1: 那算了吧，真是啊。
0: 好吧，记着我预测的四强。
1: 你再讲一遍呢？
0: 法国
1: 啊，法国。
0: 阿根廷
1: 。西班牙。
0: 哎，还什么国家？
1: 不能了！哎呦，一比一了！呸！
0: 哎呀，美国队又进球了呀！
1: 啊、现在一比一了、啊。
0: 哎呀，
1: 没事儿，这才上半场还有一半
0: 了。任意球进去了，哎呀，守门员突然跳旁边去了。
1: 哎呀，我发现我就不能给人家加油，
0: 对吧？
1: 嗯，我撤回。
0: 阿根廷，
1: 你猜到？瑞士和哥伦比亚，你选一个。
0: 阿根廷就全部干掉。
1: 哦，法国啊，你猜了？
0: Okay,
1: 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还有一个
0: 挪威。
1: 哦，你猜的是挪威。
0: 挪威，嗯嗯嗯。I like Norway very much。
1: 好的。
0: 嗯OK， 美国一比一战平了比利时、
1: 嗯、
0: 目前呢进行的是上半场的第31分50秒啊，还有很长时间，
1: 对、
0: 啊、嗯，你这东西就戏剧化，一看一时不换就不一样、
1: 哎、可不嘛、嗯、但是我说实话，这种有进球的还是看起来爽感还是有的、
0: 哎、很舒服。
1: 你像之前的那种非要踢到这个补时的、
0: 嗯、
1: 和非要踢到这种点球大战的，除了点球大战你紧张之外，你前面的两场上下场比赛你看的是急死掉了。
0: 昨天的这个葡萄牙和西班牙不就是的吗、
1: 嗯
0: 啊、0-0闷平之后呢，加时这个补时的时候进了一球，
1: 哎呦、
0: 嗯嗯、
1: 那还好，那至少没有弄到点球大战。如果说这是两支球队如果要到点球 PK 的话，哪个
0: 点球大战说不好，
1: 嗯，就是运气成分太高。
0: 中国点球大战跟阿根廷比都讲不讲讲不好，
1: 我
0: 因为这个概率性太大。
1: 阿根廷你怎么在侮辱人呢？
0: 就是运气性太大
1: 了，哦，
0: 没办法说、啊。
1: 对，确实、嗯，
0: 对吧？但是呢，这个阿根廷肯定是赢的概率。嗯、
1: 啊，来，大刺花来问有没有人领养两个月的小狗狗？
0: 看什么狗？
1: 这叫什么？
0: 拉布拉多啊！
1: 哎呦！
0: 跟狼养的啊，
1: 怪凶的。
0: 小狗，
1: 公狗、母狗品种，
0: 免费的是吗？
1: 肯定领养嘛，应该是免费嘛。
0: 紫薇胖子风味蚝油串，
1: 你家那边还有蚝油串啊？
0: 不知道啊。
1: 哇天哪！
0: 没有大丝花不知道的美食，
1: 真是的。
0: 对，这个头像啊，好熟悉，
1: 似曾相识。对，
0: 以前群面发过的啊，
1: 嗯嗯，
0: 啊，在群面发，那你
1: 加微信上门字题是吧？
0: 自己聊吧。
1: 哦，好的。对，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啊，今天是我们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0: 没错。
1: 对，今天这个一到游滁州节目当中再和大家分享，因为毕竟早高峰嘛啊。
0: 过两个月小狗怪吃香的啊，都在问要。
1: 这个狗两个月就长那么大了？
0: 对，它就本来就是那种大狗型。
1: 大狗，
0: 养大之后特别大啊。
1: 嗯。
0: OK， 好了，已经有人要了啊，那个给我惊喜和食材拿走了。
1: 啊，好，那多快，我的天哪！
0: 地址发过去了。
1: 嗯，
0: 最好你把这个就说一下，你把这二维码撤回，防止有很多人加他微信。嗯。他留着了，跟他有关系。
1: 行，留着吧，挺好的。嗯
0: ，OK， 我们等会儿再跟各位细聊啊。
1: 嗯、
0: 对，最近拉
1: 糟糕了，我也想要。
0: 你要狗啊？
1: 他这位高道伟的朋友，你搞迟了，
0: 你来不及
1: 啊！昨天不是有隔壁群也在发吗？不止一条啊。
0: 送猫的那个。
1: 哦，那送猫的，嗯，好。
0: 来一首歌，
1: 嗯，
0: 送给我们的王力宏。火力全开
1: 啊、哦！因为王力宏在这次演唱会上确实受伤了，缝了30多针哈。
0: 后来被骂了
1: 啊！
0: 后来第二场比赛活动，耳朵还是缝着状态。
1: 这有什么好骂的？
0: 就好玩，喜欢他骂啊，喜欢他骂。耳朵缝好了吧？
1: 嗯。
0: 脸上不是有伤口吗？
1: 是。
0: 跟伴舞跳，两个人在眉来眼去，
1: 这不是很正常吗？
0: 下面说活该担心你。
1: 机操啊，这是。啊，王力宏这样你就看不顺眼了？那你再去看看什么王嘉尔的，那尺度更大呢。
0: 我活该担心你。
1: 你们这些坏人。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原料电池及碳酸锂的纯度通常要求达到99.5%以。
4: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感。

0: 来，8:41，进入今天的最后板块了啊！
1: 1-2，
0: 对，美国队1-2再次落后于比利时。
1: 耶！
0: 上半场还没结束，还有一半时间。
1: 这歌放得好，火力全开，是不是？啊！
0: 但是这首歌放的对，
1: 对吧？
0: 当时放的是非常准的，因为第一句话就是“打到底给我注意”。
1: 等一下，我们再放一遍。
0: 但到底
1: 争取锁定3-1，说实话2-1还有扳平的可能性，但是3-1基本上就是了吧，
0: 讲不好
1: 也不好讲是吧，
0: 今天世界杯讲不好，
1: 但是这场你没觉得这个进球进得怪快的，那才40分钟三球嘞，
0: 下面有人说了不要再进了、我这边买的是1-2，
1: 跟你们这些买球的人拼了，
0: 不要再进球了，喊喊中国队加油，
1: 还有喊 C 罗什么时候上、
0: 真好、
1: 阿根廷回家吃饭了、是吧，
0: 中场打电话休息打电话了，对对对，还有4分钟中场休息，可以打电话了。
1: 啊，一场才45分钟啊？
0: 半场？
1: 就上半场啊？
0: 对啊，
1: 对上半啊，我一直以为上
0: 总共90分钟啊。
1: 嗨，我以为、一直以为是一场90分钟，我说踢死掉了，那啥时间？那也就一节课的时间。
0: 对，45分钟一场比赛。
1: 这是罚的点球是吧？
0: 这是前场任意球。
1: 哦，任意球
0: 你不要啊呀！哎呀，没进、
1: 你看我啊一下，他是不是没进？哪支队伍？别啊错了。
0: 对，比利时，没错没错。
1: 哦，那就好，吓死我了。
0: 来，有听众说这个，对，没错，恭喜竞合食材。你也是
1: 喜提贵狗，
0: 有狗的人了。
1: 哎，对，
0: 有狗的人了。
1: 好的，喜提贵狗，喜提贵狗。
0: 下面一个听众高道伟说：“哎呀，手慢了呀，就慢了0.01秒啊。”
1: 所以说群里面其实是时不时的有惊喜的，
0: 对
1: 吧？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1054车友啊。
0: 这个狗是一个品种的，
1: 下次我们统计统计，
0: 正常卖不少钱的。
1: 对，因为你也不删记录，你可以统计一下，就是我们车友送狗送了多少条了，估计有几百条了吧？
0: 那不止
1: 啊，几百都不止啊，
0: 一窝就干4个
1: 啊，讲也是，对，人家都一窝一窝送的，
0: 狗胜在数量多，
1: 是，
0: 不是有一次就是那个猫和狗在家看到女主人生完小孩之后回来以后。然后呢，很诧异的看了看女主人，再看看小孩，那个眼神仿佛就是你搞了10个月就剩几个啊？
1: 就是，这你们人类真的好菜，
0: 就剩几个，
1: 又菜又爱玩。
0: 下雨了
1: 啊！迷糊营地的胡总说下雨了，哪有？我们台里面现在看，你看
0: 阳光明媚
1: 刺眼的啦，
0: 艳阳高照啊！现在
1: 那有可能分地区的吧，反正今天预报是中雨啊，各位带雨具吧，好不好？
0: 来聊一下创意装饰年终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啊！最新他们家做的是叫换新。超低一口价的活动啊，软装整体的包括柜体家具家电全部都是零利润的一口价秒杀，
1: 是的、
0: 材料升级再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各位挑选，想装修先看创意啊，电话记一下2595999，
1: 地址就在世贸大厦1-2楼，很好找，你慢慢逛、
0: 另外呢，狼牙山的这个飞跃丛林啊，这个项目也是开放当中，狼牙山还有我们的森林漂流啊，不管是下小雨啊这都可以玩，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夏天雨玩更舒服一些，
1: 更舒服总比晒着强、
0: 反正那个下去以后裤衩都要潮的，
1: 对对对，建议大家要么穿泳衣，要么带换洗衣服啊。这是真需要的。
0: 穿那种比基尼吗？
1: 想得美。
0: 穿的才是。
1: 人家穿比基尼的，然后外面套着一件罩衫。
0: 那你就穿罩衫就行了，反正也看不见啊。所以有需要可以玩的话，可以抖音去搜狼牙山飞跃丛林，狼牙山森林漂流。记着明天晚上开始，狼牙山的这个
1: 东门的夜市
0: 叫飞跃丛林门口，市集开放，好吧？
1: 对对对，大家又可以去过夜生活了。
0: 开多少时间？一开一个暑假。
1: 没错啊，对，就因为说是天气的影响不好说，但是基本上天气给力的话，天天开。
0: 哎，没错没错没错啊。花山开始下雨了是吧 ？OK，
1: 哦，
0: 就景花山下一下吧。龙明白白确实需要水。
1: 是的，我们胡总说是不是？前两天才把之前下大雨的东西搞好，然后现在
0: 刚刚搞干净，
1: 刚搞好，准备再迎接一场大的呀！
0: 哎呀，你快
1: 配！又出事儿了。感谢滴滴快车啊！
0: 滁州往全椒方向快到星辰大道，
1: 跑
0: 车追尾，三车追尾，占据的是中间车道。
1: OK， 收到了。
0: 这地方现在速度不得慢哦。
1: 滁州往全椒快到星辰大。
0: 对，
1: 大道好的。
0: 有人说老胡啊，我天天这个在听广播，他们的进球3个一个都没看到，等会看集锦
1: 啊。对，那只能看集锦了。
0: 我们也没，我就我看了，我跟外人
1: 看
0: 了一球，
1: 我们看到的都是比分了。
0: 看那球，任意球
1: 啊，对，但是没进啊，
0: 进了，回放有一次回放，你
1: 哦，那我没
0: 注意，对。

0: 是任意球进的是吧？
1: 任意球进的。哦
0: 哦哦。那不能扔好多球吗？为什么只能扔一球呢？
1: 这个球是踢高了。嗯。美国队还是有点搞头啊。哎呦，
0: 其实还是有实力的，虽然骂归骂，但是人家实力我们要能要肯定，
1: 对吧？
0: 对吧？
1: 等一等再看。
0: 毕竟我们自己的没什么好肯定的。
1: 对。V 六排量2.5哦。2.5 V6 什么意思？
0: 保险不用花？
1: 不知道，自家乘用车转让。
0: V 六现在能过国审吗？
1: 可以，
0: 能过
1: 日产天籁是没问题的。
0: 哦，
1: 天籁是吧？我以为是骐达呢。天籁还是好车的呢。
0: 对，天籁是真的。
1: 但是现在目前天籁好像就
0: 是家用天花板。对，现在也便宜了，
1: 十几个吧。
0: 是，
1: 天籁就可以买到家了。
0: 是，
1: 我们单位一个主持人不以前买的天籁吗？后来也换车了。
0: 我之前买轩逸的时候，其实是想上天籁的，那个时候天籁贵，
1: 20多啊，
0: 对，20大几呢，
1: 28-29万那时候，
0: 对，那时候就都
1: B 级车啊，
0: 对，因为作为人生第一台车嘛，买个十几万的 OK 了，但是看着天籁就觉得不是一个档次的，天籁大宽。
1: 天籁就属于是那种好看型的车，
0: 对对对，那时候也算是 B 级车了，
1: 算 B 级车，
0: 对吧？就是 B 级车。
1: 天籁一个，雅阁
0: 啊，对，
1: 索纳塔，
0: 对，
1: 等等一系列车，那时候是很好看的。
0: 所以说，时代想淘汰什么的时候，不会跟你打招呼的啊。
1: 你看路虎极光，
0: 嘿，
1: 17，
0: 长得真是的。
1: 这个别克的君越，也就是10几万吧。
0: 但是跟大家讲，路虎的17里面啥也没有，
1: 啥都没有，
0: 对吧？但是你国产新能源的17，你里面该有的都有了。
1: 对，国产新能源都能自己帮你开到北京去。
0: 对啊，所以有的人还在喷说啊，什么时候见过一些那么好的牌子要冰箱、彩电、大沙发啊？你搞错了，它不是没有，是你买得起的那个价位没有啊？人家100多的、300多的车有啊，
1: 有啊，
0: 只是你没有啊。所以真的是就不要做井底之蛙了，对吧？
1: 所以我车以前我不是也是没有配置吗？最近有一个就设在冰箱了。
0: 哦，真棒！
1: 对，花50块钱买个冰箱
0: 放进去的是吧？那你这样，你还可以买一个电动马桶
1: 啊。
0: 这样呢，在这个国产高端新能源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你已经率先有了。
1: 我电动马桶干嘛呢？
0: 啊，
1: 我把座椅拆掉。
0: 哎，他那个就是在座椅
1: 开车一边开车一边。
0: 哎，
1: 那怎么排呢？
0: 他肯定有他的方法啊。
1: 那乘客怎么办呢？
0: 他有储位净化系统。
1: 那我大腚不都在外面吗？
0: 他不是有帘子吗？
1: 帘子是吧？
0: 对。
1: 神经病啊！开车上厕所有毛病啊！
0: 不是开车上厕所，是你真堵的时候，你真要上厕所，你怎么办？你跟我讲。
1: 神经病、啊！
0: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这种情况，我基本上就不会去拼，我不会说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1: 冰箱、彩电、大发沙，我就忍了。
0: 嗯。
1: 马桶。
0: 我觉得有的人是需要的，真心讲是需要的。你比如说动不动就要长途，然后开那么远的，那他怎么办、啊？
1: 一个人开车的。
0: 你就像你上次我们车友去的，他不也有小孩就忍不住要上厕所的吗？那怎么办呢？你能把他怎么地呢？
1: 以后大客车上每个座位都配马桶，
0: 我觉得挺好的，真的。
1: 神经病。
0: 然后再配个遮阳帘。
1: 哇哦。哎，真好，嗯，
0: 好的、啊，
1: 车的原价是50000块，我卖你88，不为过，
0: 不为过啊，
1: 好歹能上厕所是吧？
0: 就是啊，再也不用担心堵车了。
1: 以后堵车的时候就收费。啊，上厕所来了，
0: 工作了是吧？
1: 一个啊，
0: 那一个就够了，大家得排队
1: 啊。
0: 如果每一个都有的话，
1: 小的5块啊，
0: 不好收费
1: 20啊。
0: 好，节目尾声，说说我们的万华装饰啊，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
1: 没错，
0: 就花一样钱，让您家比别人高2个档次。
1: 对，然后也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来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啊。
0: 对，
1: 一站式服务，真正的一站式服务就是我们的万华装饰。在什么地方？花园路的玫瑰郡小区隔壁啊，叫德润科技厂房的院内啊，电话记一下，33005983300598。另外一家装饰公司呢，房子都是自己买的，
0: 对，
1: 叫做轩尼世家啊，全案整装设计公司，他们家对于1054车友的承诺。就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0: 哎，
1: 楚路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电话是3088000。
0: 另外莱安还有新店啊，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
1: 好吗？目前的这个上半场比赛已经快结束了，暂时美国队1-2落后于比利时，
0: 希望这个比分怎么持续下去吧。
1: 再进几个呗！
0: 哎呦，那看着揪心啊！
1: 比利时多进几个不就完事了？
0: 好，
1: 那不就行了？
0: 对，讲的也是啊。
1: 来一首歌，来自于那英，叫做《一笑而过》，稍后再见。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2: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3: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就是这个天气是
2: 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3: 不太一样，对，就是你比如说早上起来，你比如说刚今天早上就是这样，哎，我看到下这个出大太阳了，哎，我本来想洗洗晒晒，你看这会儿天又阴了。其实昨天也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出门的时候，下午上班我出门的时候其实也是艳阳高照的，结果中途又下大雨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您的这个雨具时刻的备好，
2: 对，因为
3: 穿上那种好穿的鞋。
2: 夏天就是天气多变嘛，本来这两天大家可能看到了受到台风的影响，各个城市都还是比较的这个防备的，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7月6号到7号安徽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呢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9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呢，在7月6号的8点，针对安徽和山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根据安徽气象预测，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将会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于6号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减弱后的美沙克残余环流将于6号夜里到7号对我省造成风雨影响。
2: 来具体和大家关注一下，从昨天夜间开始一直到今天白天，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的延淮淮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面上雨量普遍80到100毫米，单点最大160到200毫米，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7号夜里到10号降水减弱。
3: 从11号到14号，我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过程。15号，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仍然有阵雨或雷雨。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28度，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局部超过36度。
2: 好，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滁州市最新的气象预测显示，减弱之后的美沙克残余环流呢，将会在今天夜里到明天对我市造成风雨的影响。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今天夜里到明天我市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全市的平均风力增加到4级，阵风8级左右。
3: 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7月7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阵风8级左右，25到29度。7月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7月10号多云，26到33度。7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左右，26到31度。7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左右，26到30度。
2: 基本上就是雨中阴有阵雨、雷雨，只有7月10号当天是多云的，其他时间段呢，大家可能偶尔的都会在全天的某一个时间段感受到这个风雨啊，所以提前的备好雨具吧。这是天气的情况。那么在6月30号的时候呢，咱们滁州市公积金中心完成了2026年 年度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解析工作，共为全市450,000余名缴存职工结付利息2.37亿元，解析职工人数较上年增加了1.9万人，解析金额较上年增长0.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9.7%，人数和金额双双刷新了历史记录，创下历年新高，也充分体现了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规模持续扩大、惠民保障效能稳步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息计息、利率计息，存款利率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执行。住房公积金每年结息一次，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本次计息期为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所结利息以足额计入缴存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归职工个人所有。
2: 近年来，市公积金中心始终将建制扩面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常抓不懈，强化多元宣传，实地调研走访，聚焦重点群体，新开户单位、职工数量均实现明显增长。2026年1月到6月，全市新开户单位超过450家，新开户的职工达到2.43万人，同比分别增长41.4%、22.1%。
3: 年度结析工作顺利完成后，市公积金中心的第一时间通过了12329官方短信平台，向全市所有缴存职工推送结析到账的提醒。缴存职工还可以通过市公积金中心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安徽政务服务网、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皖时通 APP 等多种渠道线上查询，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公积金管理机构业务服务窗口现场查询个人账户的结析情况。
2: 好，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对于很多买车的朋友，我们要关注一个重点。最近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1: 财政部税务司、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一司有关负责人也是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第一呢，是公告规定哈，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那么此次调整的背景是什么呢？
0: 也跟大家关注一下，车船税它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其中呢，对于乘用车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比如说排气量是1.0升以上到1.6升的，这个税额的幅度300到540元；排气量呢是1.6升以上到2.0升的，税额的幅度是360元到660元。对于商用车、客车按量征收，这个税额的幅度呢是480元到1440元；货车按整备质量征收，税额的幅度是每吨16元到120元。这个具体的适用税额呢，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这个上述的税额幅度内来进行确定的。
1: 那这个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及实施的条例的有关规定哈，那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发文明确，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条件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该项优惠政策自2012年实施以来，对于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0: 近年来呢，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的燃油汽车一样，都是属于大额财产。所以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的销售价格达到了100万元以上。对于上述类型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1: 那么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是否需要缴纳车船税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是不属于车船税的征收范围，不征收车船税。
0: 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公告实施以前取得的纯电动商用车等4类车辆是不是会继续享受车船税的优惠政策？根据我们的公告规定的，从2027年1月1号起，纳税人在公告实施以前取得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不再享受优惠政策，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
1: 这公告实施过后呢，纯电动商用车等4类车辆如何计算缴纳车船税呢？自2027年1月1号起，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需要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确定的车辆具体适用税额计算缴纳车船税。
0: 那如何的去进行申报呢？也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有两种的申报缴纳方式啊。一种呢是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纳税人可以在购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时候，由保险机构一并扣缴车船税。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纳税人可以自行的申报缴纳，具体有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办理。那线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登录我们所在地区的电子税务局，进入到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的

0: 块来申报缴纳车船税。线下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前往这个车辆登记地的办税大厅现场申报缴纳车船税，具体的方式和渠道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
1: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车船税按年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缴纳，具体申报纳税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机动车车船税的纳税人，应当在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同时缴纳车船税。
0: 好，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

0: 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23，家在滁州。接下来时间，咱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提振消费，楼市政策会如何的发力呢？今年以来，中央已经两次定调稳定房地产市场。三月份政府工作报告定调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时隔一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提及房地产，彰显了房地产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中央稳楼市的决心。
3: 那么重要规划接连落地，部署短期、中长期房地产工作任务。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地，其中全面部署未来5年房地产工作任务，明确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且列为单独章节，分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和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两小节，对房地产提出更高要求。5月，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地，在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任务中，重点部署了房地产相关工作。
2: 另外呢，上半年求是罕见三度刊文提及稳定房地产市场。6月求是发文提出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强调稳定房地产市场与提振消费的关系，稳楼市成为了提振消费的核心抓手之一。
3: 从地方政策来看，根据中指监测，2026年上半年，全国有超过260省实现出台政策超过560条，其中二季度落地超过360条。4·28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后，地方政策出台明显提速，公积金为上半年各地政策优化的主要方向，共落地超300条。各地政策主要聚焦激活需求、优化供给两大方向，涉及优化限制性政策、调整公积金政策、发放购房补贴、支持住房以旧换新、盘活存量房屋、完善城市更新配套政策等方面。
2: 好，我们来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关于在这个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方面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三个供给端主要优化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好房子建设做出了更为积极的部署。上半年多部门落地配套政策，地方积极落实具体举措。
3: 第一呢是控增量，新增土地供给严格挂钩存量盘活。3月，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健全新增建设用地与存量建设用地盘活挂钩机制，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土地面积，新增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强调要重点用好存量资源，精工优工。下半年住宅用地缩量提质特点预计将延续。
2: 在地方层面，部分地区明确以需定供，从源头推动了供需平衡。比如说广州明确完善土地供应与商品房去库存周期动态挂钩机制，指出年度内不在同一规划单元集中出让商品住宅用地。同时呢，广州进一步指出适时选取合适地块试行开展现房销售。另外，从已经披露的供地计划的城市来看，各地普遍调减了2026年商品住宅用地的年度供地规模，延续缩量提质趋势。比如说北京2026年全年商品住宅用地供应规模200到240公顷，供应规模中间值较2025年减少18.5%。
3: 第二呢是去库存，专项债收储持续推进，

0: 支持力度有所加大。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探索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明确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优于保障房。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推进存量商品房和闲置商业办公用房盘活利用。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四月财政部将专项债自审自发试点范围扩大至14个省市，有利于推动试点省市加速发行专项债收购存量土地和存量商品房。另外，年初央行将保障型住房再贷款利率降至1.25%，也有助于降低收储存量房的资金成本。
1: 看一下地方层面，各地持续推进收储商品房存量土地。收储存量商品房方面，上半年湖南、重庆和苏州等地明确推进利用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型住房。其中呢，重庆按收购总金额的1%给予收购主体补贴，湖南计划全年收购存量商品房200万平方米以上，用于保障性住房、安置房、宿舍、人才房等。同时，多所高校跟进收购存量商品房，为收购存量商品房拓展了更多房源盘活路径。今年以来，湘潭大学斥资8192万元收购存量商品房改造学生宿舍。四月，南华大学收购936套存量商品房改造，用于学生宿舍。专项债收储存量商品房方面，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六月末，各地先后发行合计超过124亿元专项债，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收购超过2万套，建筑面积超168万平方米。2026年以来，相关的专项债券发行略有加速，累计发行66亿元，其中呢，湖南和广东今年发行均超20亿元。
0: 收储存量土地方面，根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截至六月末，全国各地公示拟使用专项债收购存量闲置土地超过了6000宗，总用地面积超3.1亿平方米，总金额超8100亿元，已发行专项债约3996亿元，占比约49%。其中，2026年上半年，福建、广东、安徽等省市发行超过950亿元，月均发行量较2025年上半年下降约17%，但仍然保持较大发行力度。收储土地仍然是下半年各地去库存、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的重要举措。
1: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在优供给方面，一方面，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均明确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预计呢，保障性住房供给与盘活存量商品房结合将会更加的紧密。存量商品房、二手房是保障性住房的重要筹集来源。
0: 另一方面呢，明确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三月，住建部发布《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便捷四大核心维度的具体要求。五月，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单列推进好房子建设重点任务，明确部署好房子建设改造工程，强调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同时重点提及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好房子加好服务重要性凸显。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盘活存量工商业物业用房方面，那地方的配套政策呢在持续的落位。今年上半年多地发布盘活存量工商物业的用房相关的政策，像广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工商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配套文件，明确多项盘活存量土地工商业用房的支持政策。比如说，自持项目申请转可销售需所在行政区以及所属板块一手住宅去化周期均低于18个月，并且呢，对工商业用地的续期年限、土地出让金计收标准、办理流程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那广东、湖南和四川等多省市呢，支持利用存量房产资源发展国家支持产业，对临时改变房屋用途基于5年过渡期支持。上海、广州支持存量商办楼宇功能兼容。近期，上海古北 CBD 3栋存量写字楼启动了改造，那这个使用功能呢是由办公转为了酒店、公寓，合计改造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米。
0: 那么限制性政策呢细化的调整，公积金也是全面发力，精准的激活了住房需求的释放。上半年，中央从多方面明确需求端的政策方向。第一，与人口政策结合是今年促进需求释放的重点方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住房政策与人口政策结合是着力点之一。第二，因 城施策是主线，释放需求潜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因城施策优化房地产政策，多管齐下，稳。

0: 定预期，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潜力，核心楼市限制性政策仍有调整空间。第三，住房公积金也是促进需求释放的重要举措。六月，住建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其中呢，将公积金提取使用情形由六项增加至九项，同时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公积金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1: 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

0: 应有，此岛视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7: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8: 家在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提振消费，楼市政策应该是如何应对的。那么刚刚我们来聊到公积金方面，其实大家也会发现今年公积金的政策真的是全面的发力。上半年各地公积金政策优化主要围绕着提高贷款额度、扩大提取使用范围、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异地职工缴存等方面。公积金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各地政策保持着较高的频次。那么在提高贷款额度方面，二季度的深圳、广州和苏州等地加速跟进落地，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提升到了351万元、360万元、400万元。其中广州、苏州最高贷款额度与2025年新房成交套总价的中位数的比值超过100%，能够有效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的支持购房需求的释放。在扩大提取使用范围方面，各地当前落地政策中探索的方向主要包括了物业费、住房装修、购房税费、购买车位用于城市更新等。比如说青岛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住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那苏州呢，支持提取支付购房契税、物业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青岛和广州等地支持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原拆原建，为城市更新提供了资金支持。优化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异地职工缴存方面，西安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不设户籍条件限制，扩大缴存人员范围。武汉提高灵活就业人员贷款额度计算倍数，允许购买第二套住房，可申请商转公，同时阶段性扩大公积金异地贷款受理范围至全国，并取消了户籍限制。
9: 购房补贴力度加大，向特定人群倾斜，多地结合婚育政策发放购房补贴。如南充，未满足条件的初婚家庭按贷款额度不超过20万元的1%提供住房消费贷款贴息。武汉对二孩、三孩家庭分别发放6万元、12万元补贴，多地结合引才加大补贴力度。如上海金山区对符合条件人才购买京滨海地区新房可申请10万元补贴，购买其他地区新房可申请8万元补贴。苏州高新区发放人才房票，根据学历发放不同额度，如大专补贴7万元、本科补�贴10万元，最高补贴可达200万元。另外，部分城市采取贴息方式发放补贴，如苏州 对符合条件的人才按照实际已偿还的公积金贷款利息的50%予以补贴，补贴期限12个月，总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在降低购房者置业成本的同时，减轻地方财政集中支出的压力。
8: 这个是和大家共同盘点到的有关于公积金方面的一些政策。那么在明天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更多的城市收购二手房，推动住房的以旧换新，以及上半年的一些其他方面的政策。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喜迎五一双电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3: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4: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3: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5: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6: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3: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7: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8: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89年前的今天，永不敢忘。1937年的7月7号，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中华儿女浴血奋战，谱写了戮力同心、以弱胜强的雄浑史诗。而如今89年已经过去了，今日的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硝烟远去，但国殇难忘，铭记历史，吾辈当自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除了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之外，同时还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而今天早间也有我们这一届世界杯的两个球赛的对阵，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目前是3-1的比分，很开心，4-1了啊！比利时对阵美国4-1，我个人认为不可能再有反转了，所以挺好。这我相信啊，无论是从这个单纯从比赛的角度，还是从我们情感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比分深得我心。送一首歌曲给目前已淘汰的美国队。这也是我们的车友说的啊，我说歌曲已准备，就等最后的比分了。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好，一首凉凉啊，给这样的闷热的天气也降降温嘛啊！关注我们的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7月7号，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东道主美国队最终以1-4不敌比利时，至此美加墨世界杯的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感谢澎湃新闻9分钟前的报道，4-1这个比分。毫无悬念了，对不对啊？跟抛开所有不谈，毫无争议。但是接下来的比赛还将持续进行。那么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也有不少的车友啊，在关注这个比赛。连我这个平时不怎么关注球赛的，也被你们的情绪所感染。但还是这样一句话啊，我们这个弘扬体育精神，或者说关注世界杯，哪怕咱们男足、国足没有进入，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样的一场盛世盛赛的一个关注度。但是如果你要赌球的话，那我只能劝你，虽然我劝没什么用啊，小赌怡情。我希望网上说的什么压上身家性命的，又是贷款的，又是卖房子的，只是在玩梗，好吧，只是在玩梗，悠着点，悠着点啊。因为我对买这个东西完全不懂，而且我呢从来不相信什么偏财运。但是身边有没有人偏财运很好呢？也有的。有没有人说啊，我买球我这个以小博大还赚了不少的？有没有？有。但是这种幸存者偏差，我个人认为，我觉得我还是属于那种勤劳朴实，靠勤奋来创造财富吧。所以虽然没富，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咱们悠着点，包括后面的比赛，其实讲起来剩下的队伍越来越少了，因为从1/8决赛到1/4决赛，再到半决赛，到猜冠亚军，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后面的悬念也会越来越少了。因为幺蛾子在之前淘汰赛的时候，说实话该出的已经出完了，出尽了，是不是？但是依旧啊，我觉得买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3分天注定，7分不靠打拼，反过来3分靠打拼，7分天注定，悠着一点好吧啊。好，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了。小暑节气对应的除臭味道，其实在上周的时候给大家放过啊，那就是我们的小港的榛谷米。还有车友问这个小港榛谷米哪里能买到，我也把这个联系方式推给你了。那当然在凤阳小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在滁州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农产品的集合店里面，还有一些土特产店里面会有一些。那么这个米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0: 随着小暑的到来，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风中夹着热浪，翻动着稻花。农谚有云，小暑不热，五谷不结，湿热的环境对水稻的生长却是有利的。水稻是中国人餐桌上最为重要的主食之一，在中国农村改革地的小岗，来自黑龙江七星农场的优质水稻在这里扎根落户，成为蒸谷米的种植基地。近年来，蒸谷米以其健康绿色的特点广受欢迎，让我们从这里出发，看见一粒米的蜕变之路。
1: 我们种的这个水稻呢，是南农大提供的优良品种，我们种的是个这个我们小岗蒸谷米厂提供的这个优质水稻，这个品种口味特别好。我们从4月20号左右下种，到现在呢正好稽查完毕，今年到收获以后呢直接就搁蒸谷米厂了，这就是我们小岗蒸谷米厂的一个特色。
0: 一粒稻谷经过浸泡、蒸煮、烘干、缓酥冷却等系列水热工艺处理和短时高压蒸汽作用后，再进行脱壳碾制而成蒸谷米。小岗的蒸谷米拥有48种发明专利，一粒稻子化茧成蝶，整个过程需要28天。加工后的蒸谷米呈天然琥珀色，外形整齐，米粒均匀。相比于精白米，蒸谷米的稻谷营养留存率高达87%，其中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元素含量是精白米的2至4倍，出饭率比同等质量的白米高出15%至20%。蒸谷米将稻谷中芳香物质进行了保留，煮熟之后的蒸谷米具有浓郁的天然谷物香气，并兼具糙米营养、精白米口感，耐嚼适口，更具韧性。每一粒稻种都是探索不尽的生命奇迹，每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都是人间最纯正淳朴的味道。从吃饱饭到吃好饭，中国人的餐桌逐渐丰盛，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蒸谷米正逐渐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让这份来自小岗的味道飘香万里，美化了滁州餐桌。
2: 是的，让这份来自于小岗村的美味美食来美化我们滁州的餐桌。其实说实话，我本人虽然挑食哈，这个也馋，但是对于米分辨不出来太好太坏，但是呢总是觉得我家从小到大吃的米啊还不错。然后米粒你看那种细长条形状的，相对来说煮出来的饭呢就会更加的松软。然后其实对于吃饭这件看似很简单的事情，每个人的口味和口感也都是不一样的。像我父亲他喜欢相对来说煮的是软一点的米饭，就是觉得硬的饭啊就是说像嚼石子一样不是说胃不好吃软饭的那种软饭哦。但是有的人呢就喜欢吃那种颗粒分明的，这样的米煮出来的饭呢特别适合干嘛，隔夜之后再做蛋炒饭。所以你看简简单单的从粮食从稻田到我们的饭桌上，其实承载的是很多人的辛劳和努力。虽然说现在农业也越来越科技化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古人因循因地制宜的这样的一种

智慧应该是贯穿始终的。所以为什么小港的真谷米看起来既有这种精米的这种精致，又有这种糙米的这种没有被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营养价值呢？我估计也是跟它当地的这个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作为滁州人的你，有没有尝过这个小港的真谷米呢？如果没有的话，下次我请你们啊，虽然我剩的也不多，它每一袋子跟我们平时在超市里面买的大米的那种包装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精致的，也适合干嘛呢？作为土特产品送人的，走亲访友你拎一拎，比如说凤阳的朋友啊，送到其他的城市去，哎，拎这个两提子这样的一个小港真谷米，再去配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做成一个礼盒真的非常不错啊。我们也希望二十四节气的滁州味道能够带火更多更多的我们都不太了解的一些美食美味，最重要的是透过美食背后的文化来了解和爱上这样的一座城市和这个城市的风骨。好，10:18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杨千嬅的《处处闻》。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20。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10:24，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好好的来夸一夸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啊，因为每次夸它，它都有新的动作啊，真的是把游客放在心上。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来参加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叫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会让欢乐持续上线的景区呢，每日还开放了白天和晚场连开，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样。你看啊，有这种全新升级的全场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剧情盛宴，像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什么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啦，灵动的水母精灵啦，南郊人啦，还有霸气的章鱼女巫，反串的美人鱼等等等等，等候大家。沿途呢，你看到他们，别忘了跟他们一起合影打卡。你还可以参与什么掷骰子呀、海洋知识问答等等互动小游戏，划重点游戏，你可以获得银票。银票能干嘛呢？能够兑换海洋徽章、企鹅毛绒、什么捏捏乐啦、5D 电影券、旋转木马券等等等等。哦，对了，还有免费停车券，这些好礼。所以呢，这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也给大家增加了加倍的夏日幸福感。怎么购票呢？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抖音号就可以了。所以说很多家长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暑假这种超长假期的时候就开始愁了，把小孩带哪去呢？远的地方吧要请假，对吧，花费还高，然后又担心路途遥远等等等等。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啊，你说要去什么西藏啊、新疆啊、内蒙啊这样比较远的地方也不太靠谱。那我觉得像海底世界这样的地方就蛮适合大家去的，对吧，花费又不贵，而且是全年龄段的。最重要的是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什么时候去，去几次都有新鲜感，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对吧？那么除了南京海底世界之外，还有哪些地方适合呢？也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啊，那就是我们的全椒拖拉机农场。哎，是的啊，全椒拖拉机农场现在放大招了，大家赶紧关注我们的滁州文旅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滁州文旅四个字，找到这条免费送票的啊，来，不是羊毛咱不薅，免费送票，全椒疯狂拖拉机农场门票放送，而且是一票畅玩双元。哎，拖拉机农场哪来的双元呢？别着急呀，水陆双栖呀。一个是全椒拖拉机农场，我们都知道的传统的意义上的这个农场庄园，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水世界了。全椒疯狂拖拉机农场呢，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安徽省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集观光旅游、农业研学、亲子游乐、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全龄段的田园主题乐园，以拖拉机为核心 IP， 把传统的农耕文化和现代游乐、科普教育深度融合，应该算得上是长三角短途游、自驾游、亲子遛娃和中小学生研学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吧。这一次呢，门票的免费实行一票通玩全园区，一张门票就能够解锁6大核心游玩板块、33项的游乐设施全部畅玩。这波羊毛你不薅吗？清凉水乐园专区夏日限定，你看全新升级的水乐园呢，打造了6大沉浸式的玩水区域，大人和小孩都能够畅享夏日清凉，什么鲸鱼滑梯啊、龙头大滑梯啊、冰雪世界滑梯啊，还有3座巨型主题滑梯等等等等。那有人说拖拉机农场就这么大，那肯定没有海啸池啊。海啸池没有，但是有模拟海浪的涌动效果的海浪泳池，你不用去海边就能够感受到逐浪的快乐了。还有遮阳的戏水池、潜水池，专门为低龄孩子设计的，配备了遮阳设施，让你安全放心的去玩水。而且配套服务也是更新了啊，像园内呢会配备着更衣室、淋浴间，下水呢您得自备泳衣了，当然你也可以现场购买防水用品啊。超多的水上项目估计7月上旬就能够开启了，所以现在咱们关注滁州文旅的这条微信推文，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话，那么您就是早鸟票，而且是零元购啊。拖拉机主题特色游乐，拖拉机全场景的体验也复刻了父辈们的田园记忆，打造专属的拖拉机狂欢。你看你可以驾驶拖拉机，
机嘛，可以亲自的驾驶真实的拖拉机，完成点火、换挡、过弯、S 弯、倒库。我的天，真的假的？我觉得我不行哎。体验这种乡村版的《速度与激情》。那这个我搞不来的话，我去做小朋友那桌好了，去跟他们一起玩迷你拖拉机。哎，这个适合我，专为儿童设计的小型拖拉机，就怕太小了，我这个块头能不能塞得进去哦？可以穿梭行驶在果蔬田埂间，化身小小农场主呀！ Yeah, 那可嘚瑟了，骑着小拖拉机去巡农庄，对吧？还有无动力的游乐天地，30多项全年龄段的无动力的游乐设施免费畅玩，让你解锁一整天的快乐，想想都开心。所以有兴趣的啊，咱们远走高飞，赶紧的去，怎么样？哎呦，有已经车友跟我留言了，老万在哪白嫖？讲话好听一点，免费的门票啊，怎么呢？关注滁州文旅公众号，找到拖拉机农场这条推文，按照要求做就行了，好简单啊。

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一起来看人民日报今天推送的视频号。
2: 7月7日星期二，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

0: 七月。
1: 非常简短的一个视频，然后看到评论区啊，真的感受到了全国各地的我们的留言。卢沟晓月起狼烟，炮火惊碎旧中原，壮士横刀驱豺狼，万民携手揽危澜，千秋齿痛铭心骨，万里河山仗少年，莫忘烽烟亡国景，持戈利剑护长安。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的纪念日，为了抗击侵略，爱国将士铮铮铁骨战强敌，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赴国难。而今天的我们更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把发展进步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卢沟桥畔警钟长鸣，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还有更简短的说，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说得对，国恨家仇永世不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吾辈自强。卢沟桥畔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感谢这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视频号下如此正能量的回复啊！硝烟已散去，血和泪的国耻不容遗忘，也不敢遗忘，缅怀先烈，居安思危，铭记历史，切莫忘国耻。是的啊，所以奋斗吧，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哪怕有人自嘲说我们是这个社会的边角料，我们不能够为祖国的强大做出多么卓越的贡献，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个平凡的人把自己的小家顾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闪闪发光，怎么不算是一种报效呢？对不对？好，稍事休息一下，从今天的七月份开始啊，我们一到邮储周的后半段就进入了红色游安徽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红色篇了。今天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淮南新四军纪念陵。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

0: 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舞，红色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0: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的上饶山新四军纪念陵，是为了缅怀和弘扬新四军的业绩，并丰富上饶森林的景观内容，于2002年新建的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淮南新四军纪念陵陈列馆讲解员李邦丽介绍说，
1: 由淮南市30多个部门新建的2000多亩的纪念陵景区，以树为体，以碑为魂，以史明志，在最初的65亩新四军纪念陵基础上，历经8年雕琢而成。
2: 这里有陈毅诗钞、露天碑廊，有晚霞生辉，有紫藤长廊，有陶工铜像、奇石名言，有竹林曲径、翠竹池秀，有铁军使馆、兵器广场。
0: 景区入口处是艰苦卓绝的南方3年游击战争纪念园，由21块碑刻和图表构成。李邦丽介绍说，
2: 第一块碑的正面是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肯定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在永远的丰碑上镌刻着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各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8省建立了15块战略支点，活动范围达到150余县，园内有项英、陈毅石刻像，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和陈毅致罗森特信的内容摘要。
0: 从陈毅诗词和书信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他们以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战胜长达3年之久的艰难、艰险和艰苦，为革命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77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共赴国难的主张，经国共两党谈判商定，1937年10月由14块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沿晋陵主路10级而上，共37级台阶，寓意新四军是1937年成立的。中间是2米宽的绿化带，陵中每一块石碑都代表一个历史故事。陵中主路2侧的石壁上，分别镌刻着反映新四军历次重大战役和重要事件的石碑。望着这一方方碑刻，不禁让我们想起新四军当年英勇杀敌的壮烈场面。读着这些碑文，就是在读新四军的辉煌战史，就是在读新四军的革命精神。淮南新四军纪念陵陈列馆讲解员李邦丽介绍说，
1: 新四军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形势下，由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组织的一支抗日武装。
2: 在8年的抗战中，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肩负着民族的期望，活跃于大江南北，转战于江淮河汉，在斗争极其复杂、环境极其恶劣的华中敌后，建立了8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从组建时的10000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27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期，新四军遵照了中共中央指示，同意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其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1: 在国内战争时期，又与国民党进行了浴血奋战，为解放华东、创建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0: 在山岗的至高处，建有一座400平方米的平台，中央耸立着一座主碑，是用造林打穴时挖出的巨石制作而成， 古朴自然，浑然天成，上面镌刻着新四军精神永放光芒九个大字。上方是新四军 N4A 的标志，背面是新四军抗日救国的光辉历程。淮南新四军纪念陵陈列馆讲解员李邦利介绍说，
2: 新四军纪念陵构思精巧，它寓意深刻地表达了新四军的成长以及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陵中主路一条被命名为东进长廊，一条为北上大道，寓意着新四军东进北上，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纪念陵占地65亩，再有雪松和广玉兰各65棵，寓意着2002年是新四军成立65周年。
1: 陵中再有40年树龄的银杏树24棵。2、4寓意着我市后周边地区曾是新四军24师战斗过的地方。
2: 24棵银杏树分为3组，每组8棵，寓意着新四军是由8省健儿组成，坚持抗战了8年，创建了8块抗日根据地。陵中栽植了10棵桂花树，寓意新四军10年征战，功勋卓著，香飘人间。陵间道路两边栽种了1600多棵红枫和火棘，寓意着新四军的成长经历了血和火的考验，披荆斩棘，千锤百炼，铸成了铁军。陵中的1000多棵银杏和苍松翠柏象征着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新四军精神万古长青，寄托着百万淮南同胞对新四军的敬仰。纪念陵把优美的自然风光与革命传统教育融为一体，染绿了上饶山路，浸红了森林公园，更能让你有深刻的思考。
0: 纪念陵以陵为体，碑为魂，陵碑结合，通俗易懂，是一部鲜活

0: 抗日斗争史诗，露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大课堂，彰显着新四军的丰功伟绩，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新四军纪念陵陈列馆讲解员李邦利介绍说，
1: 新四军纪念陵陈列馆是纪念陵的延续和发展，一个是露天，一个是室内。

0: 为五个展示。第一展示，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第二展示，英勇杀敌，血洒疆场。第三展示，怀矿内外，奋起抗日。第四展示，将军挥毫，千里寄情。第五是多媒体式，放映、丰碑、观感留言。室外还建有兵器广场，陈列一些兵器实物。
1: 新四军纪念陵陈列馆负责人吕香传介绍说，
2: 陈列馆使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基地的内容更加丰富，使这一红色旅游景区更具吸引力，使人们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教育，从而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发扬传统，开创未来，为建设伟大祖国而努力奋斗。
3: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4: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5: 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6: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教你才不会老。
1: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健。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今天9:57，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节气。说到小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小暑过后，一日热三分，此时呢正值初伏前后。那么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各位说到了，其实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这个正式的这个入伏了，7月15号。那么现在这个天气呢也由干热转为闷热，暑气蒸腾，热浪翻滚，包括今天滁州天气还可以，太阳出来了，所以在中午这会的话确实感觉到还是有点热的，希望大家在这个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这个措施。那么盛夏呢虽有暑热，但也有独属它的美好，比如说莲藕脆嫩，新米鲜香，西瓜清甜，蜜桃水嫩，好像每种时令滋味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那么说到这个小暑的习俗，你知道哪些呢？比如说晒服，小暑时节民间呢有晒书画衣服的习俗，包括你看今天太阳这样出来了，那么小暑前后呢日照时间最长，所以家家户户呢都会把这个这一天约为这个晒服的日子，比如说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到外面接受阳光的暴晒，以去潮去湿，防霉防蛀，还有就是时兴。小暑时节一些粮食呢已经喜获丰收，我国各地呢有时兴的习俗，就是吃这个新米和新酒。其实民俗当中的吃心有吃心之意，意思就是把这个辛苦呢全部吃下去，期盼来年少受劳苦，风调雨顺，日子越过越好。还有就是小暑的一些时俗，小暑开始天气炎热，人人往往都会缺乏一些这个食欲，比往常会消瘦一点，谓之叫苦夏。此时饮食上该怎么吃才更好呢？专家给出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吃这三样。专家介绍，小暑有三宝，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黄鳝、莲藕、绿豆芽，吃这三宝呢能够解暑降温，清热解毒。但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包括腹胀的人群不宜过早的食用莲藕，包括感冒未痊愈还有阴虚内热的人不宜食用这个黄鳝。还有就是吃三样喝三样，那么这个医生呢也推荐三种消暑佳品，比如说荷叶粥、绿豆汤、西瓜翠衣露。那么西瓜翠衣呢就是平常吃西瓜时不吃的绿色外皮，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具有清暑解热，然后止烦渴、水肿包括中暑等作用。但需要提醒的是，比如说贫血啊，然后低血糖者以及孕妇、哺乳女性呢不可食用荷叶，还有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那么说到小暑的养生，其实也可以这样吃，比如说食海蜇，包括还有吃这个梨，还有就是吃扶阳。吃扶阳呢也是小暑常见的习俗，入伏吃羊肉称为吃扶阳。这种习俗呢传得很久了，比如说江苏徐州有民谣就唱到六月六接姑娘，新麦饼羊肉汤。民间呢也有这个彭城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夏季人体气血浮于体表，脾胃运化功能偏弱，可以适当的温补，然后提振咱们的脾胃。那么性质温和，包括补益亏虚的羊肉，正好也是三伏天清补养生的优质食材。还有就是一些小暑的这个养生啊，小暑时节与热同期，高温潮湿，人体内守的阳气很容易浮跃在外面，气温升高呢也会导致咱们心烦气躁，户外活动常常使人汗流浃背，适当出汗可以散热清新，但是呢大汗的话就会伤气又伤阴，所以说出汗之后呢要适当的补充水液，但是不能贪食生冷，否则更伤阳气。小暑时节，此时调养身心的重点呢就是消暑宁心，健脾祛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四个避字，第一呢就是避暑。七月暑热盛行，如果人体对吧一直在户外的话，容易引发这个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不佳，甚至神志昏迷。

血压下降等等，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进行户外活动，应该避免这个太阳直射，做好防暑，少量多次补水，否则呢容易灼伤咱们的皮肤，导致中暑。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是最容易中暑的时间段，应该减少外出，还有就是避寒。夏季防寒同样重要，比如说如果要是贪凉阴冷无度的话，伤害咱们的脾胃，就会导致疾病。包括很多这个爱美的女性在空调房当中穿着露脐露腰的上衣和超短裙也容易对身体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啊，这个也不要过度的贪凉，还有就是避湿。夏季暑热较盛，淋雨涉水久处湿地呢，容易导致身体被这个湿邪侵袭，所以说居住环境呢应该保持干燥通风，淋雨涉水之后呢要及时的擦干身体，更换你的衣服，不宜在泳池或浴缸内长时间的浸泡沐浴。然后第四呢就是避风。现代人啊，其实不管是家里还是商场办公室啊，都是冷气充足，空调电扇必备，但还是那句话，这个睡觉的时候呢应该避免着凉，不要在风扇啊空调出风口睡眠，不睡地板，否则的话轻者伤风腹泻，骨关节疼痛，重者的话甚至会这个面瘫，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注意。那么在这呢，也愿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也愿各位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0: 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回来关注一下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我的中国心》。今天呢是七七事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爱我中华。89年前的今天，永不敢忘。1937年7月7号，89年过去了，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但是虽然说硝烟已经远去，但我们要时刻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然后也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他说：“李金周二中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黄品源的《小薇谢谢》，没问题。”也看到咱们的新田，他说：“点播一首落日微醺的《真的爱你》，谢谢。”好的，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刚才也看到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李金周二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也好，十一点不要吃饭。都吃过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阵了，现在开在仓库里面。
2: 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0: 好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也提醒这回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然后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首张信哲和陈楚生的《虚拟》。好的，然后也看到女婷，他说李欣中午好，中华小曲库来了，帮我点播一首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谢谢。好的，来顶歌权限立刻开启，然后我现在就帮你搜索，你点播的这首歌曲已经找到了，来一起听听看。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和各位关注一下楚州的午间预报，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呢是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是大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我们关注到明晨最低气温呢是24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变化，这两天楚州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说到这个天气的话，最近呢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这个国外的这个高温天气，比如说法国真的好热。比如说前段时间欧洲的热浪席卷，然后呢就有不少这个近期赴欧洲旅游的这个游客呢特别的后悔哦。有网友带父母到巴黎去旅游，落地第一天妈妈直接晒脱水进医院。有正在欧洲的网友发帖说40度的高温破大防，冰淇淋呢直接抢空，法国留学生连夜赶回自己的家乡。而同样在法国还有知名男星刘烨的妻子，在前天7月5号，刘烨发文庆祝与妻子安娜结婚17周年，在一起20年，结婚17年，玫瑰婚。人在法国的安娜则在这个评论区现身，表扬刘烨给他带来了最浪漫的结婚纪念日礼物，什么呢？在法国买到了空调，他说你最厉害。网友跟评要哭笑不得，送空调看得出来是真的很难熬了，现在能在法国买到空调那确实厉害，空调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何止是浪漫，这简直是雪中送炭了。包括最近呢也看到一条这个成都的女生给英国留学男友寄空调，这个空调售价呢是这个1000多元，但是运费花了2000多元。她说她的这个男朋友呢晚上根本睡不着，她就想给他寄一台这个空调过去。前段时间呢她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人分享可以送移动空调寄往欧洲，便立即在国内下单购买了一台便携式空调。挂壁空调呢需要安装这个外机还有打孔，公寓不允许安装，所以只能买移动空调。他说移动式空调呢大概是1000多元，但是运费差不多花了2000多元，然后选择的是成都的一家这个集运公司，他们承诺7天到11天左右就能到。前两天刚发货，目前呢还没有收到。除了让国内的亲友帮忙邮寄以外，也有不少人选择在这个跨境电商平台上购买各种的这个降温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有这个在这个国外留学啊，然后包括工作的这个热心市民告诉这个记者，今年法国夏天的炎热程度明显超出了往年。他说以前白天30度左右，晚上很快就凉快了，今年最高40多度，晚上还有30多度，真正降温呢要等到凌晨3点左右。他说为了降温，自己尝试过往身上喷水、抱着冰矿泉水睡觉等方法，但效果呢都十分有限。随着高温持续，当地空调很快被抢购一空。还说这个法国本土的这个空调基本上已经被抢空了，当时只能不停地刷其他电商平台，看到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抢到一台这个空调。不过呢也有人因为这个库存紧张没有顺利买到，比如说定居在这个英国的这个维维告诉记者，他之前就成功下单移动空调，但最终呢收到平台发来的是退款的邮件，原因是商品缺货，下批次要等到9月左右才能到，也考虑过从国内转运，但因为型号等原因最后呢也没有这个买成哦。那么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如果最近有去这欧洲旅游的计划的话，一定要关注好当地的这个天气，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包括在这个国内这个旅游也是一定要关注好当地的这个天气变化。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秦快的王国宇点播的《我的中国心》。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新田台说城南这会已经乌云密布了，刚才看到平平淡淡说刚出完太阳一下雨又成这个蒸笼了，正好也符合这个小暑的这个节后特点哦，上蒸下煮。然后刚才也看到58群的彻底看透也在群中发了两张天空的这个图片，真的是乌云密布，他说快回家收衣服了。刚才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关注到滁州的午间预报显示今天滁州是有雨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来听到的是新田点播的落日微醺版本的真的爱你，送给各位。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落日微星版本的真的爱你，接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车友在群中讨论这个暑期带孩子去哪玩，也推荐一下南京海底世界。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你可以看到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还有反串美人鱼随时等候大家。沿途呢，你也可以自由的和你打卡，参与一些这个小游戏。成功通关的话，可以获得海洋徽章、企鹅毛绒，还有5D电影券、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超多好礼。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两大原创沉浸式剧情舞台剧也是轮番上阵，比如说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那么这个暑期你去南京海底世界可以看到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所以说夏天这个暑期带上孩子、带上家人前往南京海底世界吧。好，下面的时间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先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之前在央视春晚播出，然后也获评了当年春晚节目三等奖。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喜迎五一双电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放的歌呢是田震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然后刚才也看到黑色幽默台说这是女足比赛专用歌曲，这是让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但其实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由来你知道吗？最初的出处呢，歌曲诞生于2002年，原本呢是广东户外真人秀《生存大挑战》第三季《美女闯天关》的主题曲，而且这首歌的原名叫做《温柔美眉铿锵玫瑰》，用来歌颂女性野外挑战的坚韧勇气，并非专门为这个足球创作。那么在2003年女足备战美国世界杯，足协选中了这首歌，将核心歌词温柔美眉修改为风雨彩虹，同步更改了歌名。这个田震呢十分欣赏女足的精神，主动免费授权把歌曲赠予女足作为专属的队歌，为姑娘们出征壮行。所以你看，从此这个铿锵玫瑰成为了中国女足专属的代名词，赛场助威，各类这个体育赛事呢会常年的这个播放。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我看了一下，今天前2位都是通过语音发送的，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谁呢？很久没来参与了，一来参与就是第一吗？风子云端来3秒的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前阵
0: 回答正确，恭喜咱们的听友风子云端来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昨天第一哦，女婷4秒的语音消息，
2: 前阵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向左相位也回答出来了，然后看到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了，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青春奋斗吧也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勤劳小蜜蜂，他说前天朋友圈被彩虹霸屏了，他说我忙的都没捞到这个看天空拍彩虹，但是如果你要刷朋友圈的话真的有被美到，包括这个车友群有很多这个车友在分享。他说李静忙追剧也没拍到彩虹吧，然后他说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获奖得到中华小曲库没那么简单。看来有一直在收听节目，因为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那么在此刻我们还是要恭喜咱们的听友风子云端来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厉害。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虚拟，虚拟原唱是不是陈丽演唱的，然后他想听的是张信哲和陈楚生共同演唱的版本，来一起听听看。
3: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

回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和陈楚生共同演唱的《虚拟》，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很多家长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一直在烦恼这个暑期带娃去哪玩，不知道各位是否还在为孩子暑期怎么安排发愁。这个夏天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带你玩转趣味暑期，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还有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这个咱们的春晚选拔，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当中锻炼自己的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那么6到13周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报名咨询电话呢是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号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然后进行这个咨询。包括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各位说到了，到本周五截止的一个活动是这个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足球主题夏令营，现在在火热报名当中。本次夏令营呢，面对的是1到6年级的学生，全程车接车送，然后含中午午餐2天时间，专业的足球教练带队训练，趣味足球比赛，科学实验，创意烘焙。小记者还有机会采访这个北体名校保送生，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一次活动收获多重成长体验。那么本周五上午报名就截止了，名额有限，赶快报名。报名咨询电话呢是刚才一样的，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号。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张杰的《年轻的战场》。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 1054520。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3: 换妈妈，
4: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3: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啦，我要换个妈妈。
4: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3: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4: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3: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4: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3: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5: 好呀好呀。
3: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4: 宝贝，妈妈在这儿。
3: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4: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6: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闲城，
7: 我是巫双，
6: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7: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0: 您现在锁定关注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啊，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各位好，我是无双。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哈，就是这两天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手机上面了解到，我们最近可能会有这个台风哈，但是它主要影响的比较明显的区域呢会是江浙沪哦，这次没有带晚啊。那我也是了解到了我们的安徽气象台，你明显也能感觉到其实滁州还是会受到一点点影响的，因为毕竟我们离着江苏还有这个南京很近很近，对不对？你看我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在前20多分钟，也就是滁州市气象台在2026年的7月7号的中午的11点36分就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呢，目前我市的南桥区的朱龙镇境内已经出现了8级的大风。那预计未来24小时之内呢，大部分的乡镇以及街道平均的风力可以达到4到5级，阵风是8级左右，一定要注意防范了。那么我就是刚刚就是应该讲之前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就是昨天晒的衣服，其实有一点没有晒干。晒透，然后导致衣服都有一点点味道，然后我今天就想着说我要么再洗一次，我看了一下有这个风了，我把窗户开开了，我就应该能够晾干了。但是这个风啊，我真是觉得挺大的，因为我从我的家的位置往楼下一楼看，因为我们家对面的那一栋的一楼呢，它是没有做任何的比如说什么封闭式的阳台呀，没有，他们家就是拉了一个帘子，然后晾晒衣服就是在这个应该说他们家的院子里面进行。我就怎么能知道他们家风很大呢？看他衣服摆动的方向和摆动的力度，我就知道这个风力确实是比较大的。好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滁州市的5间天气预报。
1: 好的，来关注一下滁州市5间预报。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大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2度了啊。
0: 是的，
1: 虽然接连的降雨，但是也没能这个挡住啊。这个已经7月中旬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的这个热浪的来袭。
0: 对，而且这两天白天可能受到这个叫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像你看咱们的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还有大别山区还是有大到暴雨的，但是我一直觉得温度会很低，没想到温度你看还好，因为前两天最低温度也就才20多度，
1: 对
0: 不对？最高温度
1: 最低一天是26度，
0: 是是是，
1: 非常凉爽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的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是有大雨到暴雨的，江南是阴天到多云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雷雨，全省的西南风是4级左右，雷雨是阵风是9级左右啊。
1: 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32到34度啊。这么简短的全省气温就可以看得出来，全省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夏季的一个节奏啊，请大家这两天出门记得带雨衣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刚才我不是说到了我就是说这两天家里面这个衣服晾晒不干有味道吗？然后刚刚我们的 FC 拜仁他说，如果你怕有味儿的话，就要加消毒液。
1: 哎，你平常开门通风吗？
0: 我开门通风。
1: 哎，不会啊，你知道吗？
0: 我开窗通风。
1: 我昨天晚上洗了。
0: 昨天晚上没事，就是前一天我家是昨天晾干的衣服，
1: 有一点味道。我今天中午差不多感觉就今天早上时候差不多就晾干了。
0: 对对对，
1: 我的衣服比较少，而且就是可能比较容易干啊。
0: 是什么情况？我家是就昨天晚上晾的衣服，今天早上是没有味道的，基本晾干了。是前一天，因为昨天阴雨蒙蒙，就是昨天已经应该讲是前天晚上晾的，在昨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走过去的时候反正有一点味道。然后这个 FC 拜仁非常好心的，他说如果你怕有味儿的话，可以加消毒液。
1: 消毒液，
0: 讲到消毒液，来你问问贤成吧。
1: 我家还有一瓶无双给我的消毒液，
0: 对，
1: 他闻不惯那个味道。
0: 是的，
1: 而我就特别喜欢。我用消毒液是大学开始，因为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公用那个楼下的那个洗衣机嘛。然后我就开始，我们宿舍人都开始用这个消毒液，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啊。可能我有什么 EVP 吧，我跟大家如实说啊，我特别喜欢闻加油站那个汽油味，然后那个烟味我也很喜欢。虽然我自己不怎么抽，但我也挺喜欢。 想闻烟，
0: 就是不排斥烟的味道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然后包括这个消毒剂的味道，我觉得挺好闻的呀，有种中药的那种
0: 哎加成的感觉，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品牌的，因为我买的是山姆的，因为之前我买过滴露的、
1: 哎、对滴露的，
0: 然后滴露的它是那个棕颜色的，然后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说我不能再买这个味道，因为很重，然后后来呢我就买了山姆的，我的天呀，那个味道我跟你说，我家就这么多一小瓶盖整个那个里面味道很重，然后因为我之前买过滴露的那个就是桃子味、
1: 嗯、
0: 还买过绿色的那种山茶花的味道都很香，谁知道买原味踩雷了，然后他们
1: 哎我就喜欢原味啊，
0: 我你用完了告诉我把那瓶送给你因为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我还去逛了盒马，然后我在盒马的时候我其实看到滴露的那个粉色的了，但是我真的没舍得买，你知道为什么吗、嗯、不便宜，你知道就是那一大瓶，
1: 对对对，滴露很贵，滴露是最贵的消毒液了，
0: 你知道就这么大瓶是多少毫升啊，这个应该在500左右，69还是79还是89，我当时心想我老公不来我绝对不花这个钱然后我就没买，
1: 老公付是吧，
0: 对，然后我真的是那个消毒液我非常推荐大家用，因为如果你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或者说有宠物的，滴一点消毒液是非常好的，但是真的我
1: 或者是比如说你长期的那个毛巾啊浴巾啊之类的，你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那个你床单啊、什么被套之类的，你偶尔洗一次嘛，你用消毒液之后真的是那个感觉非常的这个、感觉不仅是它实际上有些消毒功能，你心理上感觉也非常的觉得洗得特别干净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是的，我听他这一说我感觉我好像就感觉到了，我今天应该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枕巾全部都给他取下来洗一洗了啊、而且我这两天还在就是买过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山姆的一个大的洗衣的那个凝珠，
1: 那没有，
0: 好香好香啊，
1: 毕竟没有会员
0: 也是也是哈啊，好，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天气哈，你看这个台风外围浇灭了炎热的安徽，但是小暑雨还是不停的，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及时
1: 的
0: 天气情况、
1: 哎、这两天的雨就是特别的让人就是无语啊，这不像前两天那个雨一下下半天，这两天的雨是你出门我记得很清楚，昨天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在外面啊，就是我在外面就突然一阵大雨，我刚跑回去想拿那个雨伞，然后我拿完以后下来之后，我望着手里的伞和望着外面的太阳，面面相觑，就下那几分钟。
0: 对，我昨天的时候，昨天咱们下班的时候外面还好，对不对？
1: 是是是。
0: 3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好要到喇山那边有个事儿，你知道喇山那边下多大吗？特别特别大。然后喇山我事儿办好了之后，我就停在那个应该现在叫医院的西区，就喇山底下有一个那个康复医院。然后呢，我就从那个医院一路开回到城南，从外环走嘛，你知道吗？就是看着那个雨就没了，看着看着天就晴了，所以局部地区确实是局部地区了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啊。
0: 好的，
1: 乾坤的王国语他说两位主播中午好，点首田震的野花啊、野花这首歌哇也是非常经典的歌了啊。还有我们快乐至上来关注一下，他说闲着无双周二中午好，点播一首郑中基的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把田震老师的这首野花送给各位啊，同时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田震老师的，叫做《野花》啊。
1: 以前能火的歌手真的是两把刷子的啊，就是我之前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了，几年前了啊。田震老师也是复出参加那个叫做时光音乐会，
0: 对对。
1: 然后他翻唱了很多个歌曲，我觉得哇，听他一唱，就是他的味道啊，非常好喝，非常好听，
0: 非常好喝，渴了是吗？
1: 渴了。
0: 然后我这两天还就是关注到了另外一个，我觉得也不能讲过期啊，就是那个歌手演员，就是再次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是他一点都没老，你知道是哪个吗？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
1: 红豆，
0: 不是不是，就是我还我。孙悦老师，
1: 孙悦老师，
0: 就是欢乐欢乐中过年。你这两天你去看他的抖音，我感觉他都甚至有一点那个，就什么，就历年龄段在生长的那种感觉了。然后我跟、
1: 你会发现没有啊？就是我真的我能感觉到，就是这种但凡就是年龄上就是有一定年龄之后，甚至有孩子之后还能很年轻的，他的家庭都很好。
0: 对，
1: 因为他的父母都很。开朗啊，
0: 是
1: 把他的孩子宠那种感觉，
0: 是哈。然后我就就想到了刚才就是我们就是听众讲到的，对不对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把话题发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啊。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同感，因为我觉得这两天我很难受，非常难受。就是刚刚我都在讲了，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到了滁州外面是有大风的，我把外面的窗户开，你知道窗户越开我越闷热，越燥热啊，那个热的你都受不了，你知道吧？
1: 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昨天晚上我也开窗，但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虫子是这么多
0: 啊！对，
1: 昨天我洗完澡，我先把那个卫生间的那个窗户给打开，然后我特意把灯关上了。
0: 你打开，你也只打开那个纱窗吧，就纱窗外面的那个窗吧。
1: 我整个都推开了
0: 啊，整个都推开了。
1: 我还把灯关上了，我知道灯会招那个虫子嘛。结果我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再回去，好多那种小的，黑色的，像甲虫一样的东西。
0: 是梁咏琪给你的勇气吗？你怎么能把纱窗也开呢？
1: 我逮到了四五只，你知道吗？
0: 你真厉害！我昨天我在家怎么开窗通风都可以，但我绝对不可能说，
1: 我以前没有
0: 把整个纱窗都开开
1: 的。对，因为以前就是我住的比较高嘛，十几层，然后我就觉得不会有这么多虫子。
0: 你觉得虫子不会到你家来，
1: 对
0: 不对啊？
1: 结果还是小看了啊！
0: 是哈。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叫做你觉得冷和热，你哪个更接受不了吧？好不好？
1: 其实按照现在的一个气候变化趋势来说，我真的觉得啊，冬天没有以前冷了，而夏天。越来越热，
0: 对。
1: 虽然说今年夏天到现在还好，但是呢，但是我还是忍受不了热，就感觉冷还好，冷你就裹着呗，你多穿这个

0: 衣、袜子，然后外面多裹几层，然后实在不行你就钻被窝里不爱动也行啊。但是热，你在哪儿你都不舒服啊。然后你开空调开长时间也不舒服。我就是，我最近有的时候宁愿就是开电风扇啊，都不愿意开那个空调，就是空调开长了这感觉。浑身难受，
1: 对，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但是你这个空调开的话，你一定要往那个加湿，加湿了就是除湿开，我觉得会更凉快一点了啊。
0: 是是是，
1: 好，哎，刚才有听众问我，说无双，像你这个消毒液只能消杀细菌和病毒吧？真菌能不能消杀？如果按照正常来讲应该不能，因为你想看真菌的话，我觉得怎么样应该也在高温100度左右吧，对不对？
0: 是因为洗衣机，我跟你说，本身它的那个洗正常洗的模式，它就是有一个高温的，
1: 就是洗的那个模式，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但那个温度不是特别高，因为太如果太高的话，就像
1: 其实也伤衣服，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好，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冷和热，你觉得哪个更难受呢？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 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8: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9: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8: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1: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闲话放开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天来的话题呢，是你们觉得冷和热哪个更难接受呢？
1: 是的，是的。
0: 我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比如大刺花就说热，因为热喘不过气啊，闷的不行。冷的话呢，我就可以多穿衣服，不影响我呼吸啊。
1: 啊，对对对，但他这个里面讲的热，还不是我们讲的纯热，是那种下雨天或者说暴雨天即将来临的那种闷热的那种感觉了，对不对？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米高国际轮滑，他说呢，这个夏天靠空调活命，待在空调屋里，出去之后瞬间就没力了，热的受不了。
1: 是的。
0: 然后他说呢，本地也听过中暑去医院的，好像还没有冻着去医院的吧？
1: 啊，确实，小的时候有那种。就比如说，但我小的时候因为冻疮去过医院，行不行？算不算？
0: 是
1: 啊、但是现在多少年都没有过冻疮了，对不对？啊，现在这个温度多好啊！我小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是在一二年级，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全都是在上班嘛，然后他们上班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我的那个外婆家，然后外婆呢，可能平时就是他就在那儿看那个连续剧，我在那儿写作业，其实我手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冷了，但他呢就是没有关注到我嘛，然后呢我。当时就是写完作业之后，我的右手就长了一个冻疮。然后后来，但是我也跟他讲了我手上长冻疮之后，他就给我拿那个生姜就及时搓。哎，第二年哎，就真的就没有再起过任何的冻疮。好像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过冻疮了啊。
0: 是是是是，我小时候也是只有一次啊，就手上是冻，关节是
1: 冻裂了，是吗？
0: 冻手。这个冻肿了，然后关节就变大了啊！这好像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1: 我觉得我们就是90年初可能还有一些冻疮，到后面可能就更好了，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水电羊，他说呢，热啊，扒了皮还是热，冷了可以多穿衣服。刚好我就跟无双说了，这个冷你就穿呗，那个就多裹两层，实在不行捂被窝。你热还能扒自己皮啊？
1: 是是是啊，就刚才我们俩聊的时候还说，就总觉得冬天要是热的话，对吧？你好像躺在床上面，就是冬天。要是冷的话就躺在床上面对吧，两口子对吧，人家不说吗，老婆孩子热炕头对不对啊，但你热的话你跟你老公你都不愿意躺一起，我跟你说。
0: 是是是。然后大葡萄他说呢，不出门都不难受，出了门呢还是热更难受啊。那在家怎么都行啊，在家里面就是自己的这个小窝啊，小窝里面开空调怎么都行。
1: 是，但是你夏天在家的话热，你除非开空调，不然在家我觉得也还是不算很舒服的那种感觉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29群这位听众，他说忽冷忽热最难受。这种
0: 很少，
1: 对，但是好像到秋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今天会特别热，然后明天有一个什么
0: 风、但我真遇到过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1: 就是那个入夏失败吗？是不是那种感觉？
0: 我记得很清楚，夏天下雪，而且真的是夏天，因为我大学暑假回来，然后我在朋友家玩，然后半夜出门，然后正好是下雪。
1: 你确定是雪啊？不
0: 是
1: 那个
0: 是雪，
1: 不是那个什么暴，
0: 就差不多是雪，是雪，就是很轻，砸伤也不疼的那种啊。当时的这什么？这七月飞雪。 雪了，这是哪个窦娥蒙冤了，这是啊，
1: 是啊，
0: 当时就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形，真的很震惊，记得非常清楚啊。
1: 对，然后我们的38群啊，华心里他也说了，我觉得热可能更难受，他说冷啊你可以跑起来暖和暖和、
0: 嗯、
1: 你热你只能乖乖的在家吹空调。
0: 没错、
1: 啊、是
0: 没错
1: 啊，我那天啊就是有一天，就是我有朋友，他也非常喜欢健身，然后呢他在一个健身房里面，你知道吗，就是我那天到健身房去给他送东西，他的健身房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比如说是商场里面的健身房，他不是，他的健身房就是现在我们滁州随便一个厂的那种，就是外的那个外皮、嗯、我夏天给他去送一样东西，我进到他那个健身房就跟那个蒸笼没有任何的区别，我的天，我说你这个健身房你不用锻炼，你往那一站你汗都哗哗淌，就那种感觉，
0: 就是健身加桑拿嘛、嗯、
1: 对
0: 就可以多收一份钱啊。
1: 是是是，
0: 来观众大慈话，他说呢这个最难受啊是热，因为热得喘不过气啊，这个他，然后下面这位听众工程塑料就说冷难受啊，但热的时候可以看腿，
1: 嗯
0: 然后大慈话说
1: 吓、但只能我觉得过分啦，对不
0: 对
1: 啊，
0: 你这样子你把那个毛腿发上去，他不、没说看什么腿啊。
1: 嗯，
0: 好，来关注一下其他听众的接着留言，比如说我们巴山一夜雨啊，
1: 哎呦下雨了、
0: 哎呦，
1: 他说先生无双，先生无双，中午好，这个雨好大好大。
0: 我说我真的不敢报，就不说了嘛，我出、就是下就好大，然后过几分钟就不下了、但是看了这个应该挺大了，而且他在路上，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巴山一夜雨说呢，这个中午好，这个雨下的好大好大啊，能见度不足50米。风大
1: 雨
0: 也
1: 大，你最好，我跟你说
0: 是国道吗？
1: 对，我觉得你最好说、巴山夜雨，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对吧？您最好说一下你在哪儿，因为局部地区真的太多了，我真是就是我都不敢，就是就像刚才秦生说的，不敢随便说滁州下大雨了，我怕底下群众会说哪儿哪儿。
0: 我还记得有一天中午，也就是6月份的事儿还是5月份的事儿、我们说下雨了，然后群里一半都在吵。一半有听人说下雨了，说哪下了啊？就是吵了半天啊！我记得那些2个小时时间，群里面一边在说下雨，一边说没有下啊。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太局部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月半40，他说呢热啊，一点点热我都满头大汗，但-10几度我都能穿网球鞋。哎，这个确实，我跟你说啊，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些朋友，特别是就是一些留学的朋友，他说我都跟那些欧洲人学惯了，就是。哪怕是冬天零下，他们都穿短裤，
1: 就是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理念就是只要把上身，就是这个
1: 保护好，
0: 就是这个心啊、肺啊，这个就是上半身这个地方保护好，其他地方无所谓。我觉得。哇，真扛冻啊、我真的觉得他们太扛冻了，
1: 太扛冻了、而且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印象当中，好像这个日本的孩子好像从小他们就是比如说冬天会接受一些比如说穿的很少的一个那个感觉哈，但没想到这个你说的这个欧洲也是啊。然后刚才我们的孙杨家居他也说了，他说全江县城也下了，然后他说巴山夜雨说他的所在位置是定远大桥往定远藕塘来的这个路上、现在很大，真的很大，所以你看是市区还是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雨的，所以大家就是看到这个有雨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就是尽量说一下这个地区啊，不然的话不太好那个确定了，对不对啊？
0: 好，那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听众都说这个一些地方下雨了啊，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雨况啊，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在群里面聊一聊，因为很多人可能这个时间呢在。这家回家吃饭了，那可能待会要上班啊，还是需要的。来关注一下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今天的话题聊的是你们觉得热和冷哪个更难受呢？
1: 对，
0: 来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沐浴阳光说啊，下雨还是
1: 他说
0: 下雨了，
1: 对、啊，他说下雨了，我还是很喜欢冬天的，热天不仅热，关键蚊子还多。哎，对，他讲对，就是你热天有很多 bug。对吧，就是冷天你动一动你就能热起来啊。然后他在12点多的时候也点了一首歌，他说无双先生中午好，我想点播一首孙楠的坠落。 OK 的，没问题。前面应该还有一首歌没有给他放哈。
0: 然后钱宇他说呢，这个我觉得热的让人难受，其实的冷也让人难受。
1: 是，
0: 这话题其实对冷有点不公平。因为你是在夏天问的，
1: 对，
0: 你要在冬天问，
1: 你还是希望夏对。哎，我夏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今天现在是冬天多好，然后冬天的时候说现在是夏天多好，对不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啊。刚刚听众点播来自于郑中基，你的眼睛
1: 背叛了你的心。

0: 好的，这首歌来自郑中基的，叫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其实他就是很多人说他是被演戏耽误的，很有唱功的一个歌手，
1: 歌手是不是？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车友群当中哈，这个我们的47群，横德吊装说了，中州国际下大雨啦，然后
2: 杨子路下大了，
0: 对，
2: 然后正好我在刚刚歌曲中间，我还特意出去看了一眼，确实啊，包括大厦这里也是下大了一个
0: 状态。对，然后59群的平平淡淡也说了，创业路也下大了，然后空调他，你看他这个视频啊，他说这个沙河也是刚刚才下，然后呢，我们的36群出租车 DD0

0: 巴士他也说滁州高铁站也下大了，哎，你说明就这个雨是真的就是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嗯，但是夏天这个雨，我真的怀疑啊，就是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可能就停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观望一下啊，但是中午这时间段出门千万不要忘了外面在下大雨，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今天这个话题，你觉得冷和热哪个更难受呢？就目前来看，我们听众还是一致认为，比如说漫步人生，
0: 对，
1: 他说热啊，因为冷可以加衣服，但是立马前面这个听众啊，这个耶欧的他说呢，这个冷，他但是没给任何的理由，就说了一个冷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话题还是有一定的可以讨论的余地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哈，嗯，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觉得冷比较难受还是热比较难受啊？
1: 听众还挺热心的，
0: 是的，
1: 特地艾特了一下我们万月啊，他说
0: 对，
1: 衣服东西收了吗？
0: 对，没有晒被子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说今天着急忙慌，还真没晒哈。
1: 哎，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我家里面是那种就是那个自动的伸缩的晾衣架，
0: 啊
1: 啊，
0: 在屋内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我就从来不担心这个事儿。
0: 是好。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6: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板，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

0: 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北京时间12:45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哈。我是无双，
5: 我是贤成。
4: 今天的话题说的就是你们觉得冷和热哪个更难受啊？
5: 是的，很多人这个目前赞同的这个热党比较多啊，觉得这个热确实受不了啊。这个体感来说，我觉得也是，
4: 是
5: 主要是觉得现在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冬天没有那么冷了啊。我觉得现在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冬天，脚上啊那个什么。腿上什么棉裤秋裤啊，然后还有那个厚衣服，我现在冬天我穿一件裤子就行了。
4: 对，而且感觉现在好像到哪里都不会特别特别冷了，对不对啊？
5: 是。
4: 好，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一些身边的事儿，好不好？
5: 对，那接下来时间其实我们想象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最近关注的世界杯的一个故事啊。因为昨天我们就聊到了这个美国队啊，被红牌罚下的一位队员啊，就是特朗普亲口承认的。他当时就打电话给这个，
4: 但他最近又改口了，你知道吗？他说我没有给他施加什么压力，足联只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你还有什么说的呢？
5: 说话的艺术啊。
4: 对，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走向啊。我跟你讲，前两天的时候，大家不是周末吧，我们就没有聊。其实周末的时候，葡萄牙是踢这个，应该是这个是叫克罗地亚哈，莫德里奇是。应该讲就今年的世界杯叫诸神的黄昏了。
5: 对，那么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我们关注到的这个美国队的一个比分。
4: 好，
5: 1-4落败，美国队被淘汰了啊。
4: 是的，
5: 之前说还说不公平，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对手啊，比利时，他就更加的觉得哇，这个我要争口气啊。
4: 是
5: 遭遇了这样的一个待遇，我觉得我们得踢得更好。结果呢，比利时1-4啊，把美国队给淘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4: 北京时间的7月7号，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哈，比利时4-1战胜美国晋级8强。比赛的第9分钟呢，叫德凯特拉雷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比赛第31分钟，蒂尔曼任意球破门，美国是扳平比分。比赛第33分钟，这个叫德凯特拉雷完成双响，比利时2-1对美国再度取得领先了啊。
5: 比赛进入了下半场，比利时再入2球，最终呢，比利时4-1战胜美国晋级了8强。1/4决赛呢，比利时将对阵西班牙。比赛的时间为北京时间的7月11号的3点，那就是也是这个
4: 凌晨3点了。
5: 对，几天后的事情了。
4: 对，然后我们来关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红牌哈，这个美国队的前锋叫巴洛贡啊，此前因为踩踏对手吃到红牌，本应无缘参加本场比赛，国际足联却在5号暂缓处罚。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证实了曾为此致电给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应该这样说。他是意大利人，你知道吧？意大利人，然后又没有进这个世界杯。他说本场比赛他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任何的进球了。
5: 是的，
4: 那比利时足协已经于6号提出申诉，但却在开赛前夕得到了国际足联不予受理的正式答复。
5: 这个很多博主在网上也详细解释了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则。他们发现啊，就是在比如国际足联在一些就是刺激的赛事，比如说一些地方赛事，是明确要求不给，就这么判，不给申诉。但是他们国际足联的这个规章里面却有我们拥有最终解释权，就是这个红牌怎么解释归我们管啊，就是你看
4: 是归足联管啊。我以为归那个叫什么承办国管呢。你知道吧，
5: 你看这
4: 但是我也了解了，就是我还看了一下这个就是相关的人还说了，就说这个词曾经有过先例。
5: 对，但是已经是1960几年。
4: 对，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儿了。
5: 那个时候连红黄牌这个制度都没，那时候没有这个牌。就是都没有，当时是被罚下场，而且是对手。我记得
4: 也就是说当时的规则其实都

0: 对对手智力队的这个为他请命，就觉得他是一个好的对手帮他来，就是说让你上场。
1: 哦，那这不还挺好的吗？对对对对，当时是很有比赛精神的。对，
0: 现在呢，现在你看，我跟你说啊，人呢就是这样，你像这种耍小聪明的话，最终你还走不长。你看你可以啊，你就让他上，你上又怎么样呢？还4-1给你让你输了，对不对？就是输球又输人了，对不对？是是是。就特朗普就为什么改口呢？就是他如果赢了，
1: 他会觉得是自己的功劳，但输了可能就觉得面子挂不住啊。是，就特朗普一晚上能发几十条微博的人，大家都懂。那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则啊，就是说到了美国要对阵西班牙，这场比赛昨天晚上我看了10分钟，为什么没有看下去呢？我困。还有一点就是真的两个队的比赛，我其实是看了10分钟到25分钟，就是补水时间。我跟你说前20几分钟你看就是那种好助眠啊，大家可能 真的是刚比赛还有一点没有进入到状态。
0: 是是是，
1: 其实最终的那个比赛虽然是定格在0-1负于西班牙，但西班牙最后那个比赛最后进的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0: 我现在懂什么叫明星球员了，因为早上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比赛结果，但是我看了央视频，连发了关于4-5条关于 C 罗的。
1: 原来C罗输了呀。就是明星球员啊。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7月7号凌晨3点，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在达拉斯体育场对战西班牙，本届世界杯16分之一的决赛当中呢，葡萄牙是2-1绝杀了克罗地亚，西班牙则是3-1淘汰了奥地利。那本场比赛的胜者将在1/4决赛中对战比利时，刚才也说了啊。是的，那么上半场呢，这个叫奥亚萨瓦尔是单刀门德斯中矿半场进这个战罢2-2，军事0-0战平，下半场呢门德斯也是伤退，叫梅里洛单刀绝杀打进，全场战罢西班牙是1-0给了这个葡萄牙。那你知道吗，就是当这个葡萄牙出局的时候， C 罗也结束了这个世界杯最后的义务。而且你知道昨天我看这场比赛最让我搞笑的是什么吗？就是我在小红书这个不是把解说权给这个小红书了吗？小红书的那个解说员太搞笑了，他说你知道葡萄牙队的这个教练员西班牙的，然后他说可能他今年就是叫马丁内斯嘛，他说马丁内斯可能今年要为国争光了，因为他代表西班牙，他执政，他是西班牙人，就是对，他是就他，他是西班牙人，但他在葡萄牙当主帅。 然后他又要对阵西班牙，他把西班牙给淘汰了。所以但是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教练夺冠也是夺冠，但是我看了之后其实我觉得啊，就大家可能跟我们很多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因为 这场比赛之后 C 罗就可能就要告别这个世界杯，毕竟他年龄摆在这摆着了，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我可以跟大家非常负责任的讲，不仅仅在这场比赛当中了，前面几场比赛当中他表现巨不佳。你关注到
0: C 罗最近效力的一些联赛的队伍这几年表现的就都一般，确实年龄上来了啊，就是功成身退也是一个好的趋势吧啊，希望大家能这个继续，如果喜欢他的粉丝继续支持他。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 相关的一些这个听众的留言，然后有人说呢恒大名都瓢泼大盆，然后下面这个我们的听众说呢啊，成语的用不好不是倾盆大瓢吗？你们都哪学的成语啊？小野老师得气死啊！我确实感觉到很多地方都在下雨，而且短时的这个降水量还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出门一定要小心一点了。我想知道这是
1: 哦，原来健身房，对不对？我说这哪个小区，这个重地的这么多。你看是健身房，然后我看到了我们，哎呦，这个胡真啊，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哈，他说这个叫什么将军山路001号道往世纪大道方向，哎呦，这个树是整个横在这个路面上了，我怎么看这个一打开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这个着火呀，是火吗？
0: 是火吗？哦，是，可能是对面汽车过不来的灯光。那这怎么可能，这么大的雨啊。
1: 对对对，
0: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江滨路001号道往世纪大道方向树倒了啊，在横在路上面，目前无法通行，情况的车辆啊，注意绕行了啊。这也没办法的一件事儿。好，那同时也提醒大家，任何的路况信息还有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送出好听的歌曲，来点
1: 播一首歌哈，看看啊，想点播一首这个原汁原味的玄牧，但前面应该还有歌没放吧？
0: 青春奋斗吧，刚刚点了一首歌曲啊，但是我们之前还有一些听众都点播了歌曲，比如说沐浴阳光说呢，想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1: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中午时间的是3:0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如果你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或者是还有我们任何的路况信息啊，都可以发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好，那闲话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刚刚很多听众都在群里说啊，下雨啦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中午这个比较雨情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同时还有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路况信息，提醒大家中午时候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跟我们的冷热有关系啊，就是夏天呢，你最害怕冷啊，就是你最害怕冷还是最害怕热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注到快乐之声，他说呢，冷和热我都不喜欢，但是衣服穿得多我就不喜欢啊。这个冬天的嘴唇和手指会开裂，特别的难受啊。这个还是要做好防护吧，对不对？你冬天你就戴点手套啊，这个也多戴点口罩什么之类的，就可能会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啊。当然也不是完全能这个让这个我们能完全就是不受冻，但是冬天嘛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我们听众在上个时间段也说了，想点播一首来自于袁惟仁版本的玄木，将来时间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如果想点歌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这个关注一下啊，这个版本还比较多啊。好，那这首歌送给大家。

为您直播。好，那关注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很多听众啊，说哎呀，这个衣服我也立马收了啊，就但是已经被淋湿了。正常正常，这是中午的夏天的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好，来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说哎呀，这个热我受不了，而且又热又是风的啊，真的是让人特别的难过啊。还有人说呢，台风来了，对，最近有这个台风影响这个我市的一个情况，但是应该没有那么的严重啊，这个目前外面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已经有这个橙色的预警了，那就说目前呢受台风的影响可能马上会有大风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信息，如果大家有这个想点播歌曲的话，也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或者在群来的贤成和无双了。刚关注到盒子说呢，想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这个半吨兄弟的天辉，那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啊。接着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之前呢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开心家人说呢，美女帅哥周二中午好，我想点一首歌送给1054全体车友和全体的这个听友啊，舍友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雨天路滑啊，保持车距，注意安全。歌曲的名字我们帮他选好的，那稍后就会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这个新闻。首先就是一条非常离谱的这个事故啊，怎么回事呢？两车追尾之后，后方多段。多车呢因为这个路

0: 路段积水飞溅变连环状。温馨提醒啊，跟刚刚我们的这个开心家人说的一样，下雨天保持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是在上海中环高架金线的一个事件啊，这个很多人说呢，哇，太离谱了，而且后车是通过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这场车祸。那同样呢，其实他记录的时候，行车记录仪可以明显发现他的挡风玻璃上这个雨刮器在疯狂的在刮那个，然后有这个刮来刮去还是看不清前面的路啊，这也不能怪前面这个车过于不小心了，这确实这个雨太大了啊，下雨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加兰芝的新闻跟暴雨也同样有关系，外卖员被暴雨冲走，两个车主进行了拦截。近日呢，在辽宁的朝阳北票市突然降暴雨，一女外卖员被暴雨冲倒，顺流漂移。我的天哪，你看到那个车都已经这个被这个电动车，而且是很大的那种电动车，都被这个雨水冲走了。那众人呢也是合力救人，救人车主王女士称呢，她当时在接孩子的路上，第一反应就是得截一下了，后来路人把她救起来了，当事人害怕的哭了，但没有什么外伤。她说同样都是女人，她有感触了，和人命相比，车被碰坏不值一提。哎呦，这位车主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善心啊，他是用自己的车截停了啊对方的人和漂流的过来的那辆电动车啊，确实当时情况非常的危急啊，也是很多路人合力把这个车和人都救了出来，也是非常感谢这个路人啊，这才是真正的善举。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这个保险我有深有感触啊，因为我买过同样的一个保险。怎么回事呢？男子30年前买保险，60岁后呢，月领50万，仅领一个月就被拒了。保险称呢，员工已经录错了信息。近日呢，广东深圳的陈先生向记者爆料啊，其1995年花4055元。哇，这个净换算啊，是相当于现在的43000元购买的人寿养老保险，坚持缴纳30年到期兑现的时候呢，遭保险公司拒付。那保单白纸黑字写着60岁以后按月领取50万，但他仅收到了首月款项便被停发了。保险公司回应称呢，当年员工录入疏忽，将一次性领取误写成了按月领取。对此呢，陈先生的代理律师指出啊，保单表述清晰无歧义，且按法律规定，保单纠错期最迟在2000年前就已经灭失。目前呢，陈先生已委托代理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啊，该案将于7月13日开庭审理。哇，这就离谱了，就是当年我觉得应该是打错了啊，不可能每个月领50万啊，这什么保险回报率这么高。但是呢，这个既然你保险的保单上面白纸黑字是这么写的，那证明它就有一定的法律效益啊。你现在说啊，那我写错了不让你领了，那这个当时是肯定不愿意的啊。
1: 好的好的啊，看到时间13:18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哈。这个说啊，这个男子啊，就是说他戴面具穿披风 cos 游戏里面的主角，哎，你以为他是参加比如说是一个什么动漫展啊，对不对？没想到他是干嘛去的呢？
0: 偷电动车。
1: 他说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被这个警察这个抓获之后啊，他也坦诚的交代了，他主要想体验一下被追赶的感觉。目前呢，已经被警方将这个被盗车辆给追回了哈。他 cos 的是那个，就是典狱长格赫罗斯。
0: 哦，他是一个就是游戏里的反派啊。怎么说呢？就是这才是真正的 cos。
1: 因为
0: 他不仅是装扮，
1: 他真的是反派。
0: 哎，他的行为上也是这么干了啊。
1: 是的，
0: 但是法律不跟你讲这些啊，你的犯罪行为就是要被这个依法惩治啊。
1: 对，但是网友评论嘛，这也是典狱长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哎，你别说。
0: 因为他在游戏里面是一个很有
1: 正义感的典狱长吗？还是什么？
0: 他在游戏里面很有格调的一个就是反派，他不至于干偷电动车这件事。
1: 我懂了。虽然他是一个典狱长，但是我很有格调了。然后我看到了，就是你别说啊，就是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典狱长的这个照片一出来，再看到这个男子他 cos 的，你别说这份装扮应该也不便宜了，因为你知道好的 cos 的衣服
0: 的
1: 话、
0: 哎、很贵的啊，
1: 很贵很贵很贵的啊。好，看到时间13:19。

0: 稍后要进段广告了，同时要提醒各位啊，行车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因为外面已经开始在就是下雨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注意了。那包括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那个路况情况，你看有这个大树倒了之后，那边就基本上是不能通行的了，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岸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7: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8: 哎呀，来了来了，等急了吧？
9: 就买个票，为什么这么慢？是不是很多人在排队买票啊？
8: 其实排队的人不多。
9: 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8: 因为不排队的人太多了。
10: 共建和谐社会，方便

你我生活，从排队买票做起。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中午的时间段，我们的解放方哥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那关注到很多听众都在聊，现在呢就是虽然下雨了，是有点凉快，但是很多地方还是潮湿闷热，而且风大。
1: 是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那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个这个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信息哈，就我刚才也给我们的这个贤成发了一个啊，你知道就是最近现在大家关于这个
0: 品牌 logo 的
1: 或者说
0: 争议
1: 啊，知识产权吧，
0: 对，
1: 非常非常，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某品牌告了我们的一个奶茶。
0: 昨天才跟大家说过啊，就是 LV MH 集团呢告了这个中国的奶茶品牌茉莉奶白，
1: 对，
0: 说他们的这个商标啊和他们就是很相近啊，有侵权的嫌疑，结果告赢了，
1: 是的，
0: 但是他打赢了官司。但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呢处于舆论的下分
1: 对，然后
0: 这个东西跟我们中国很多的传统的纹样一模一样。
1: 哎，你知道我还看到一个抖音上面一个特别搞笑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记不记得以前很早很早的那种老式的小区，它的那个门楼门栋楼，它就是一个一个档子，然后他把它拍下来，他说不能给 LV 看见，他会告。
0: 对，
1: 就是走的那种老小区都是这种。
0: 对。特别是
1: 以前
0: 的那种什么宿舍楼，
1: 对，
0: 然后他走他走廊
1: 上去的那个拐弯的位置，
0: 他有那个通风的窗户，他以前不是玻璃的窗户，是用那个水泥
1: 砌的，雕花雕的都是这个样子，
0: 对，都是这个样子。
1: 而且最早以前要是在东北那边的话，他怕冷的话，他那个地方会垒很多的煤，然后网友就说天哪，不能给 LV 看见。
0: 我跟你说，就你这个是说太有童年回忆了。就这两天我路过一个小区，我忘了哪个小区了，反正他还是那种老式小区，它是用纸板把那个雕花窗户给挡上了，因为冬天确实有点冷。
1: 对，那你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最大的差异，就不是大家在对老小区的回忆，是害怕 LV 看见。
0: 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关注了另外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这个关于这个品牌的纠纷啊。
1: 我跟你讲，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觉得711在胡闹，后来看完了之后，告
0: 711，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连锁的这个。便利店品牌，
1: 对，它其实应该叫 7-Eleven，对不对啊？我们滁州应该讲目前没有
0: 7-Eleven， 我记得是日本的品牌，
1: 是日本的吗？
0: 是日本的，
1: 我怎么记得是我们中国台湾？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滁州没有，
0: 对，
1: 但我知道是像一些大城市它都有，
0: 南京都有的啊
1: 。
0: 我之前去买，就它里面那个就是现在啊，我跟大家说，就这种连锁的便利店啊，它卖东西就是卖一些商品不赚钱，它卖什么赚钱呢？卖早饭，
1: 对，
0: 卖一些熟食啊，是非常赚钱的啊。所以说，这个很多打工人中午就在那对付一顿也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人如果你看过的话，7-Eleven的标志是这样的，它是三条杠啊，上面是橙绿
1: 红，而且那个 seven 它就是七是竖着写的， 11 它没有用这个数字，它是用英文在七中间写的，对不对啊？
0: 杠的那
1: 种感觉。但是总的来说，它这个颜色还是以橙色、绿色和红色为主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但是我们想啊，这个跟这个耐克啊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耐克最近推出了一个这个鞋啊，耐克计划于7月11日发布运动鞋啊，这个反正这个非常。这个离谱啊，他说鞋身疑似抄袭 7-Eleven 的标志性橙色、绿色和红色的条纹设计，
1: 而且它的这个颜色的顺序就跟那个一样，而且它好巧不巧，它就准备在7月11日发布。你是不是对着就在 7-Eleven 就在7月11日要发布？
0: 硬蹭是吧？
1: 它这款运动鞋叫 Air Max 95 Big Bubble。QS2
0: 不用跟大家相解，我说大家也不会理解的。
1: 对，
0: 就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觉得也会像吗？就是这个，就是橙色、绿色和红色的条纹，就侵权了吗？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光看这个鞋子，就像我刚才说的，胡闹了有一点，这种配色也很正常。
0: 对，
1: 而且我记得好像这种鞋子不仅仅有这种配色，好像包括还有之前的那个
0: 三叶草，
1: 还有斐乐，好多这种配色，对不对啊？
0: 对，
1: 是因为橙色和绿色和红色本身就不是什么很特殊的颜色嘛，
0: 运动健康其实很相关的一些颜色啊。
1: 但是截止到7月6日记者发稿之前，耐克公司方面并没有回应上述的指控。据外媒报道，涉事运动鞋已经从这个耐克的官方的部分的网站上面已经是下架了。上述诉讼也对该鞋款的二级市场价格产生了影响，销售 这个消息一出来哈，哎，没想到这个价格竟然翻了一番哈，就大家没有说要抵制它，一定要买它。
0: 对，就是反而因为闹了这样一个版权的纠纷啊，反而在这个市场上就炒得更贵了，
1: 嗯，
0: 也是离谱啊。
1: 是的，然后呢，说该鞋的发售日定的也是 Seven Eleven 的这个叫 Seven Eleven 的叫什么冰乐啊，它有一个叫免费丝乐冰日啊，
0: 嗯，
1: 就是
0: 这个是
1: 就是固定在它的那个，
0: 太巧了，
1: 是啊，
0: 颜色也跟它的品牌撞上了。
1: 嗯，那么 Seven Eleven 是这样认为的，耐克公司呢蓄意通过复制或模仿 Seven Eleven 的三色商标，将其鞋类产品与 Seven Eleven 联系起来。耐克公司误导性的做法以及对 Seven Eleven 三色商标的盗用，很可能导致公众产生混淆，并可能误导消费者，使其对侵权鞋类产品的来源、赞助、代言或关联关系产生误解。我跟你说，好多人可能会以为是你们俩的联名。
0: 对，哎呦，这个确实啊，你看日本的 Seven Eleven 对美式模式进行彻底本土化的改造啊，
1: 嗯，
0: 就是日本 Seven Eleven 收购了美国是南方公司的70%的股份啊，
1: 嗯，
0: 也就是说本来它是一个美国品牌，
1: 哦，
0: 后来被日本收购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在我印象当中它是一直是一个日本的品牌，
1: 对，
0: 但是这个我说实话啊，
1: 嗯。
0: 就是跟我们莫伊奶白跟 LV 的这个争端一样，
1: 嗯，
0: 我单看那个商标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侵权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案件它说明了这个来意，正好又在7月11号发布，你就感觉确实有故意的嫌疑，啊，
1: 对，然后
0: 但是你说这个橙绿红，嗯，这个颜色还就不让别人用了吗？
1: 关键它垒起来正好跟它的颜色一样，哎，然后你知道网友你知道说什么吗？说怎么大家最近生意都不是很景气，然后还说你知道还说什么了吗，嗯，说最近律师迎来了风口。就是律师也很不容易，我跟你说。然后网友说算了吧，已经乱成一锅粥，趁热喝了吧，对不对？
0: 是是是，啊，
1: 哈，
0: 嗯，说大家都开始效仿 LV 了吗？
1: 是的啊，主要是他还告赢了，你知道吗？啊，
0: 嗯，
1: 但是耐克这个啊，我说实话哈，我觉得确实有点像了，真的是，因为你这个日子选的又很非常的相近了啊。嗯，
0: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一些这个
1: 新闻
0: 、
1: 嗯，
0: 啊，如果你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啊。
1: 是的，
0: 中时间段留言的听众还是蛮多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打水仗，一直是小朋友最爱玩的一个游戏。
1: 嗯，
0: 但成年人打起水仗那就不一样了啊。
1: 嗯，他打水枪打，啊，因为开始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以为是他们在就是打闹嬉戏玩耍，后来发现他们真的是在打架啊。
0: 哦，怎么回事呢？近日河南周口相邻两家汽修店的人员起了争执，上演了水枪大战啊。那隔壁店铺老板称最后报警了，警察来处理了。
1: 我跟你说，抛开，
0: 我本来以为真的是以为就完
1: 了，对，抛开一切，谁不想这样的一个大，就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的时候大汗淋漓的来跟对方打一架呢，对不对啊？反正我看到视频当中哈，他们两边一个叫什么洗车大世界，一个叫什么汽车美容，然后他们两个人一个是两个分别就拿
0: 输了，
1: 就彼此家里面的那个水枪互相呲。
0: 我跟你说，洗车那个水枪其实力道非常大了，
1: 非常大，非常大，
0: 是有点疼的。
1: 你看他一开始是互相那个
0: 呲，
1: 最后这个男的，对，应该是2-1，他有点打不过，最后就
0: 想把那个挡板给踢了，你看到没有？
1: 对，然后最后你看，哦，他上脚是想踢那个挡板的，对不对？那种感觉，哎，怎么感觉他们玩的还挺开心的？
0: 光看这个视频，你觉得他们玩的挺开心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没想到真的在打架啊！
1: 是的，没想到真的是水枪大战了哈。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草原向往啊，牛马向往草原是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
1: 是，
0: 嗯，他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旅游视频，就是带着你的笔记本，带着你的 PPT 在草原上放给牛马看。
1: 牛马说我不看，是不是
0: 我看不懂，我不需要搞这个。
1: 是，那么近日呢，在新疆的草原上上演了最萌反差的一幕，成年的骏马是端庄的站立，优雅的进食，而旁边的几匹小朋友啊，就是他们的小朋友了啊，彻底是放飞了自我，直接是侧卧在草垫上，四蹄一伸啊，边晒太阳边干饭，也就是他不是站着吃饭的，躺着吃饭的啊。
0: 嗯，这是很多小朋友的童年梦想，那个小朋友小时候没想过躺在那个巧克力堆里边，然后就能吃呢。
1: 哎，你家里面小时候吃饭有没有在床边喂过你饭？就是你懂事之后有没有心 情来了之后，就是要下楼吃饭，还是有人把饭端到你家的，就端到你床上？
0: 应该有吧，
1: 有吧，对不对？
0: 生病的时候，
1: 因为加上你是独生子，我觉得父母应该
0: 对对对对
1: 家里面应该是会有的。
0: 但是我也不喜欢在床上吃饭，
1: 嗯，
0: 就感觉会把搞脏啊。
1: 是，对不对啊？然后网友说了啊，说多少遍了啊，不许在床上吃东西，洗床单的又不是你，一天天的该睡不睡，该起不起，考完试在家也不知道帮忙做家务，起来拿去餐厅吃啊。我这个好像就是好多家长说的
0: 啊，网友立马就开始训话了。
1: 哎，你知道我这两天也刷到一个抖音，是一个成年人啊对家里边人说的，说如果有人在睡觉，你饭做好了，你不要喊他，让他睡醒了再起来吃，因为饭凉了还可以热，你那个叫饮一过，真的很难再睡了。就是说，就现在很多人有睡眠障碍，他如果真的睡醒的话，真的好不容易在睡觉的时候，
0: 是是是，
1: 他再睡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吃饭的这件事，下面又有一个吃饭的新闻就来了。
1: 哎呀，
0: 就不是在床上吃了啊，是在一个更离谱的地方吃。美国六名跳伞者带着餐桌从4000米的高空跃下，约40秒的自由落体中呢，碰杯饮用葡萄酒切牛排。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他这怎么固定啊？就是硬
0: 定在那个桌子上的，我感觉。
1: 你看他们的纸啊，干嘛的都飞了。
0: 对，
1: 牛排得拿一个叉子，使劲的这个剁在那儿，对不对？哈、
0: 哎呦喂啊，
1: 我只能说勇敢者先享受世界，这句话是对的，对不对？
0: 我没有这个感觉，我只想说有钱人玩的真花，
1: 就是觉得好离谱啊！4000米的高空当中哈，对不对、啊？
0: 跳伞的时候顺便吃个牛排是吧？还得摆一张桌子、叉子什么的都钉在那儿，
1: 里面的什么刀啊、叉呀、水杯啊都已经固定住了。然后网友说：“完了，我已经预想到明年中考的高考的题目了。”
0: 你看的时候他还挺科学，就是那个没有洒出来啊，我本来以为那个高空那么急速落下会洒出来，结果还是。
1: 保持平衡了，对不对？
0: 水还在杯子里啊。
1: 嗯，所以这是不是一道物理题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哈。7月5号的时候，在上海哈，叫
0: 叶师傅。
1: 叶
0: 鹭
1: 为什么叫叶师傅？
0: 就叶鹭这个鸟在观鸟界还有钓鱼界很神奇，因为它可以模仿上百种鸟类啊，就是大家一拍，哎，这是什么鸟？后来发现都是叶鹭。
1: 它模仿是指声音还是
0: 它的样子？
1: 哦，
0: 它特别像它就是它一缩脖子就很像好。几百种鸟
1: 啊，我懂了。
0: 但是还想企鹅，你知道吗？
1: 啊，就是它的长相其实跟你别说，真有点像哈。
0: 对对 对, 对，
1: 就它的长相有一点跟很多的鸟类就大同小异的感觉，
0: 对
1: 不对啊？
0: 7月5号，上海夜路连续6天光顾鱼摊，每次都挑泥鳅吃，然后这个店家说呢，天天来没有驱赶它，
1: 挺好的，以后就认识你了，对不对？夜路它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它就是有什么样的就是？
0: 它就是一个水鸟，
1: 就是一个水鸟，
0: 啊、
1: 然后夜间行，夜间再出来的，
0: 是
1: 不是？
0: 夜间活动比较多。
1: 它会伤害人类吗？目前
0: 很难，
1: 很难，
0: 不仅那么大一点啊，很难伤害人类。主要是它就是鸟界的模仿大师嘛。
1: 对，
0: 各种人拍到夜鹭，拍到各种鸟，后来发现都是夜鹭，就感觉被它骗了，你知道吗？
1: 哦，就很聪明的一个小鸟了，对不对啊？但是也挺可爱的，对不对哈？我是真没见过这个鸟啊。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最近我刷短视频也是刷到了，
1: 最后被捕，我是没想到的。
0: 哎，一对俄罗斯的情侣啊，徒手爬上了443米的帝国大厦求婚，后双双被捕啊！帝国大厦在很多的这个美国电影里面都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啊。那这个结果他们是徒手爬上去的。这样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哈，当地时间的1号啊，一对情侣身穿着。黑色的衣服，并且戴着面具啊、哎！这个面具让我又想到了刚才的典狱长，
0: 有点像蝙蝠侠那个面具、啊。
1: 哎，对对对，在没有任何安全防范的情况下，徒手爬上了帝国大厦高达443米的避雷针塔尖。
0: 我跟你说，
1: 塔尖啊，
0: 非常危险，就是那个地方只够他们
1: 两个人
0: 下脚的
1: 嗯，
0: 两个人下脚的啊，稍微晃一下，那整个就是粉身碎骨的那种感觉。
1: 嗯，他们在风中还拉开了。一个黑色的横幅在塔尖停留了大约30分钟之后，两人向下攀爬到了一个平台，男子在这个时候呢单膝下跪向女子求婚，直升机正好全程直播了这一幕啊。
0: 美国新闻的老传统了啊，这个直升机全程跟拍啊。
1: 嗯，
0: 在这个纽约市的警察爬上了高塔将两人逮捕。
1: 我跟你说，接到这个案子的警察心也是想，好好爬那么高干什么，还得去逮捕他们啊。
0: 据报道说，这两人来自

0: 与俄罗斯，现居住在新泽西州，两人酷爱极限攀爬，曾出演过相关的纪录片。
1: 就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不能干，对吧？但是你得先报备，你反正你报备了之后不能干，你就再说呗，对不
0: 对？
1: 对，
0: 网友说了啊，那明年的今天，要么过纪念日，要么过忌日。
1: 哎呀，
0: 他们干这个事儿，最后也没有出事，说明对自身还是这个
1: 了，还比较了解自己的了、
0: 水平挺相信，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这个太过危险了。
1: 我觉得这时候我们要加上四个字，请勿模仿哈。好，进段广告。
0: 一般人也模仿不了。
2: 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6: 来了来了，等急了吧？
7: 就买个票，为什么这么慢？是不是很多人在排队买票啊？
6: 其实排队的人不多。
7: 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6: 因为不排队的人太多了。
8: 共建和谐社会，方便你我生活，从排队买票做起。
9: 白天与黑夜的
8: 交替需要24小时。电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 我是无双。
0: 那刚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雨况啊。
1: 对，因为我们俩来的时候可以说是
0: 晴空万里，
1: 对，然后好像外面还挺吓人的。
0: 对，
1: 贤成。雨伞还带了吧？
0: 哦，我就没带，我感觉不够啊。这个雨，我要带伞的话，在雨里会淋。
1: 你是今天回哪边？
0: 我感觉只能打车了、啊。
1: 你今天回哪边？
0: 我基本上只能打车了。
1: 捎你一下吧，捎你一下吧，好不好啊？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这个发布的雨情啊。
1: 嗯，
0: 我的天哪，到时候都是下了特别大的一个状况。
1: 是的，
0: 主要是很多地方积水还蛮严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明光东的高速啊，这个上来之后呢，往北500米的地方，高速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水非常多，而且相关的养护车呢已经在、用路障给它拦起来了，因为那地方基本上不能让车走了哈。
1: 是的，是的，我看了一下哈、这个地方积水还蛮深的。然后呢，我看到了我们其他听众啊，在各大群里面，比如说你看我们的38群，他也说这个给你们嘉山级的大树都连根拔起了，然后包括无缘结局也说了，终于下大了过瘾，这不是。下大了，这雨这真是挺大的。
0: 对对对，我跟大家说，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夏天降雨能带来一丝凉爽，但是呢，短时间的这个强降雨啊，其实对于一些道路还有一些安全都是有影响的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了。
1: 对啊，然后这个他还提醒他说，像你这种加固的雨棚别刮跑了。哎，我跟你讲，他的担心不是没有任何的考虑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就前两天咱们大家。就是如果关注新闻的话都知道，像江西在景德镇陶溪川那边，他们晚上不是摆摊嘛，那个摊子全部都被刮起来了，风是非常大的哈。哎呀，我现在这个感受，我们家冰箱里面没有多少菜。哎呦，看看我们的20群也有听众问说，可是台风来了啊。
0: 是的，
1: 对对对，
0: 目前台风已经是预警了、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国际的赛事吧。这个赛事跟大家说一下，手球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很多滁州人不太了解的，但是手球这个项目是我们滁州人的一个、这个我们滁州很多的一些运动员的这个优势啊。
1: 是的，是的，我们滁州手球这个非常厉害，然后我们滁州又称为手球的城市，对不对？那停城七月热潮涌动，备受瞩目的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将于7月15号到27号在我们的滁州火热开赛。
0: 对
1: 啊，
0: 作为滁州近年来承办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洲际青年专业手球赛事之一呢，这场热血盛宴集结了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手球精锐力量。近300名运动员将齐聚滁州展开巅峰对决。
1: 是的，
0: 我觉得去年就有，去年是女子的。
1: 女子，对对对对。
0: 然后当时那时候，我记得在体育馆还有学校的这个体育馆啊，就是很多人都去看了，因为有些其他国家的选手来参赛啊。
1: 对，而且基本都。不要钱，你只要去预约就可以了，对不对？哈，是的。那我们和大家说一下，他的这个比赛场馆在哪里啊？在滁州高教科创城的国际手球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跑错，因为
0: 去年是好几个，
1: 滁州有好几，对，就好几个地方都可以比，对不对啊？
0: 今年是都在统一啊。那7月15号到7月27号，在我们的滁州高教科创城的国际手球馆举行。那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目前秋千呢已于今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尘埃落定，就是目前抽签的这个
1: 队伍已经全部都定下来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关注一下哈、我们中国队首次比赛啊，是在我们7月15号晚上20点对战的是中国香港、内战啊，这是啊。
1: 是啊，哎，我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对日本哦，它是竖横着的，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啊？我们属于 A 组了，对不对？然后 B 组的话是日本对阿联酋，然后这个我们顺一下7月15号那天有哪些比赛吧。就是10点钟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是 B 组的比赛，卡塔尔对韩国的一个比赛。然后12点是 A 组的一个比赛，是沙特阿拉伯对阿曼。然后14点下午2点的时候哈，伊朗对科威特。4点的时候，巴林对中国台北。6点就是日本对阿联酋。我们傍晚的8点钟，应该讲晚上的8点钟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中国对中国香港了。这是15号的全部比赛了哈。
0: 比如说16号、17号，
1: 我

0: 这十五号就已经有12个国家和地区吧，应该这样说，对不对？
1: 是是是，其实这个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以前感觉看足球才有这么多国家，没想到啊，在我们株洲举办的首球有这么多国家的这个青年运动员来参加比赛啊，
0: 而且全是男孩子，20岁的男孩子，
1: 怎么了你这是？
0: 有劲儿，我是这个意思啊，没别的意思啊。
1: 好，那到时候一定不要错过他们的比赛、啊，
0: 我必须得去啊，
1: 给我们的这个中国队加油、啊。
0: 其实也就下个多礼拜吧，对不对？我看一下七月，我看一下时间，看我的档期
1: 看你空、有没有空出席是吧、
0: 不是啦，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就是最让人热血沸腾的是什么呢？因为本届中国 U20 男子手球队的队伍当中，预计有4到6名的滁州本土小将出征，我是为了我们滁州队哈。
1: 对，这是我们滁州的这些运动员、啊、
0: 是的，本土少年逐梦赛场，他们也将带着廷城的底气与热爱站上亚洲级赛事的一个舞台哈，他会代表中国、代表滁州征战赛场，这是属于滁州体育的荣耀，更是每一位滁州人的骄傲了哈。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大家就比如说很想知道、比如说在哪可以去预约啊干嘛的，我们都敬请期待，我们会持续的推进这个项这个赛事的，
1: 也就是下周末啊，
0: 对
1: 下周末的一个比赛啊，
0: 对对对，是啊，就距离到现在为止也不到8天，应该也就是你想看7月15号，应该也就下周三。对吧，下周三的比赛了，很快很快，所以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你看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告诉你您在哪里预约、
1: 跟大家发布一下相关的一些赛事的情况啊。
0: 我看了一下他比赛从早到晚都有，
1: 都
0: 是早上10点到晚上的8点他都有比赛啊。
1: 赛事的这个安排还是挺密集的啊，
0: 对，平均2个小时就一场比赛，也就是如果在暑假您真的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你就去看看比赛，
1: 对，坐能坐一天
0: 说不定，真的，我跟你讲，有你相不相信，真的有那种孩子通过这种体育、
1: 特别热情，
0: 然后说不定就觉得我也可以，那然后就激发了自己体育的机能了，才能了。
1: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降水比较多，这个时间段那很多的这个道路有积水，甚至容易发生一些这个道路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事故啊，进行过往的这个我们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0: 是的，
1: 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请第一时间再关注一下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关注一下啊。
0: 是的，同样我们也告诉我们的这些机动车驾驶员哈，就是看到一些涉水路段啊，千万不要鲁莽的去前进，如果觉得真的走不过去的话，果断掉头，或者您一旦已经是进入到涉水的路段的话，我觉得我们先保人好不好，先下车，该到哪儿到哪儿，车子咱们可以报警啊，可以去叫保险啊，但是一定要保证人员的安全啊。
1: 没错，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上。

0: 色秋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混入学校的 QQ 群内，更换和班主任一样的头像及昵称，让家长们扫码交纳资料费。近日，合肥市经开区多名家长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班级群收费骗局。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千里追击，成功打掉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11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今年9月，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接到报警，称有人冒充辖区某中学班主任，盗用其头像和昵称，在班级群内发布虚假收费通知，以收取88元新生资料费为名，并附收款二维码实施诈骗。由于该校是学校建立的官方群，看到是班主任发的信息，部分群成员未加甄别，便进行了扫码支付。尽管真正的班主任发现后立即在群内提醒，仍有7名家长受骗，每人损失88元。接到报警后，经开分局立即组织刑侦、网安等多警种联合侦查，并迅速锁定嫌疑人。9月25号，办案民警赶赴广东，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成功打掉该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11名。根据嫌疑人梁某瑜交代，他们事先从他人处购买多个的 QQ 号，通过网络搜索各地的班级群，冒充学生家长申请入群，随后将其中一个 QQ 号伪装成了班主任，更换相同的头像和昵称，在群内发布收款通知实施诈骗，已在全国各地实施了多起诈骗。有的群需要管理员同意才能加进去，有的就可以直接进群，他们就是碰运气。根据梁某瑜交代，从9月份以来，他共实施诈骗8次，获利10000多元。目前，其中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班主任老师要注意对群成员身份进行核查，开启入群验证功能，避免陌生人随意入群。 如果班级群里发布收费信息，学生家长应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核实，不要盲目交费。特别注意的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和学生，都不要把群名片分享到其他的群组内。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就医的路上被磕伤，不用仰头就看到了罪魁祸首，这空调外机安的位置真的没问题吗？2025年3月30号，刘女士前往湖南省宁乡市某医院进行肩部理疗，就因为当天下雨，刘女士呢在门诊楼前下车后，为了避雨和赶时间，就从门诊大楼屋檐下抄近路进入到门诊大厅。刘女士路过悬挂在外墙上的空调外机时，不慎被裸露在外的金属支架脚撞到头部，导致受伤，后在该院住院治疗7天，被诊断为头皮裂伤，产生医疗费1260.12元，该笔费用由医院先行垫付。事后刘女士多次和医院协商赔偿事宜无果，便诉至宁乡市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护理费、激光去疤治疗康复费以及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0000元。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医院是公共经营场所，应对患者就医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器安装规范的相关安装要求和标准，沿道路两侧建筑物安装的空调器，其安装架的底部距地面的距离应该大于2.5米。经过测量，本案事发地悬挂的空调外机安装架底部距离地面1.4米，未达到相关标准，而且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装架为金属材质，边角锋利，也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应认为该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医院对刘女士的受伤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同时，刘女士为避雨及抄近路，选择从屋檐下通行，低头走路未注意周边环境，对其受伤也存在自身过错，应该承担一定比例责任。诉讼过程中，经办法官到事发地现场调查，开庭审理查明事实后，事法明理，双方同意在法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经过调解，某医院在已垫付的医疗费用外，同意另行支付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后续医疗费等，共计2000元。刘女士也自愿放弃精神损害赔偿等其他诉讼请求，双方握手言和，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目前医院已经履行完毕，事发后医院对事发地进行了安全整改。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包括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以及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如果因为安全保障义务主体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直接导致损害的发生，安全保障义务主体承担直接责任。如损害系因第三人行为导致，而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疏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也是损害发生的原因，那么安全保障义务主体承担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是无限度的，而应该有一定的边界。判断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结合损害发生的原因、义务人的安保能力以及采取的防范措施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法治滁州，我们接下来时间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啊，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应该碰到过，捡到手机刷机不还，数据丢失，谁担责呢？丢失的手机被捡到，对方拒绝归还，而且还刷了机，宝贵的数据一键清零，岂能如此任性？2025年1月30号下午，张某在山东郯城某路段丢失蓝色手机一部，发现手机丢失后，张某立即拨打该手机，但被对方拒接电话，随后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张某通过调取公共视频并多方打听，得知手机捡拾者是何某，于是联系何某索要手机，何某拒绝交付，在第二天晚上将手机交到公安机关。然而张某在接到通知到公安机关领取手机时，检查发现手机已被何某进行了刷机处理，手机内价值8500元的商业烘焙配方、生活信息、联系人电话等数据全部丢失。关于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与后续赔偿事宜，双方协商未果，张某随即向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调查，张某支出的8500元为烘焙学费，不仅包含配方数据，也包含烘焙公司的现场教学、原料提供等服务。法院申令后认为，被告何某捡拾到原告张某的手机，未及时联系机主归还手机，反而在送交公安机关前对手机进行了刷机处理，导致原告保存在手机内的相关数据材料丢失，无法找回，造成一定经济损失，被告应当对原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原告

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损失主要系商业烘焙配方丢失所产生。结合本案调查情况，原告的损失不能以8500元烘焙学费作为评定标准，应以实际损失情况为调解方案。经承办法官多次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何某同意当庭赔偿张某经济损失2000元。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捡拾他人财物后隐瞒或占为己有，违背诚信原则，可能被认定为侵权或恶意占有。那诚信是每个公民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拾金不昧的优良品质应在本案中得到弘扬，取得不当利益应当返还，拒不归还的构成不当得利，需承担返还义务，造成损失的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续会评审，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7: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7: 树立法治观念，
9: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7: 坚持依法办事。
10: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眼睛呢会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眼保健液等护眼产品热销，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是不是真的靠谱和安全呢？前不久在江西上学的小徐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洋地黄双甘滴眼液，那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然而收货之后，小徐发现这款滴眼液和自己之前用的正版药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仔细查看包装，这一款七叶洋地黄双甘滴眼液，这个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的药品呢则是草字头的甘。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甘和某款竹字头的双甘，扫描结果显示居然是狐臭净。包装显示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的一家企业，地址呢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所谓团体标准是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所颁发的预健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按照编号查询，这一款产品的注册名叫做皮肤保健液外用，那么它的参考标准呢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甘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面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查询后发现，这一标准对应的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其中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来进行。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查，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市场监管人员表示，该产品不仅名称违规，产品说明也存在着违规的情况。然而呢，记者来到了厂家的地址，却没能够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记者来到了该地的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的处罚措施。截止到目前，这一款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那么记者来到了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可以获得相关的预健团标用字号，那么用于宣传相关的功效。商会介绍呢，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的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的医院做鉴定。在收费方面，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3位专家每人收取1000元，再把产品送到指定的民营医院，就可以使用到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呢已经有入会的企业大概500多家。互联网上的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其实呢也在吸引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都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我相信大家可能有时候看到一些视频直播，应该也可以看到说可以缓解什么视疲劳呀之类的啊。记者呢以经销商的身份来到了这些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呢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一个商标，用来规避监管。因为它不是药品，就是一个护眼液，肯定不能够提到飞蚊症，只能够弄一个飞蚊灵来打成商标。根据这一家公司表示，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健用生2022第0039号。根据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了副会长、理事以及普通会员，会费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斑马鱼等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的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就希望能够借此来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此外呢，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记者花了2600块钱从这位商家的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的御剑团标正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的批文。那实际上呢，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止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了10多年的剑字号却在协会的手里死灰复燃。记者把协会批准的产品进行检测，发现这些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着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其中一款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只有5，远低于正常泪液。那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的泪液呢，大概是280到320，几乎高出了1倍。其实我们刚刚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太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医师宋智慧针对于这些的一个介绍。这些数据直接关系到我们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正规的滴眼液 pH 值应该在 6.5 到 7.8 之间，接近中性。如果它偏酸， pH 值低于 6.5 会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角膜浑浊。如果偏碱， pH 值大于8，那这个危害比偏酸还要大。正规的滴眼液渗透压摩尔的浓度应该大概在280到320，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长期使用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医生强调，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用在滴眼液上，把非无菌液体滴到眼睛里，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结膜炎。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眼角膜，还会引起角膜炎，甚至是角膜溃疡，严重的可以导致角膜穿孔，甚至眼内炎。那对于这个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很弱的人，他的感染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针对于一些保健用品都宣称能够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症状，医生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会藏着严重的眼病，误用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甚至呢加重病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药品。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我们要认准的是国药准字，其他的像剑字号、消字号、妆字号这样的一些滴眼产品都不是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械，是绝对不能够滴入眼睛的，否则呢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0: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7: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13，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依然是我们的反诈方面的宣传，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一家留学中介，看起来贴心服务的一条龙啊，什么认识名校校长，有内部渠道，学费住宿费都会帮家长去代缴。但是呢，这种贴心服务让将近10名的学生遭遇了入学困境，部分学生因为没有及时缴纳学费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终止入学。近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该机构负责人刘某批准逮捕。2025年9月，家住温州的李女士正在为孩子升入国际高中发愁。经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某留学咨询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刘某。那交谈中呢，刘某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认识上海某国际高中校长，只要缴80000元的渠道费就能安排孩子就读。见到刘某说的信誓旦旦，急于给孩子找个好出路的李女士当即转账。同年11月，孩子收到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这让李女士对刘某的能力深信不疑。然而随后的2个月里，刘某多次以帮忙代缴学费、特殊渠道入学、需要缴纳保证金、代缴宿舍费等名义不断地催促李女士转账。出于信任，李女士陆续向其提供的个人账户转账了29万余元。2026年1月，孩子突然反映无法登录学校内部系统，联系校方得知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就已经过了最晚期限，已被终止入学。慌了神的李女士立即找刘某对质，没想到对方竟然伪造了一张与校长的聊天记录截图。直到李女士亲自找到校长核实，才发现所谓的保证金、帮忙代缴全是子虚乌有，而刘某到此才承认自己挪用了资金。2026年5月6号，多次催促刘某还款无果，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到案后呢，刘某交代其公司经营不善，早就已经负债累累，为了填补资金缺口，他便动起了挪用客户钱款的念头。经过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25年10月到2020

2016年5月期间，刘某凭借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信息差，以代办国际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国际转学等为由，先后诈骗李女士、严同学、全同学等人，涉案金额达到了100余万元。其中呢，严同学委托刘某办理海外留学事宜，在收到学校正规录取通知书后，刘某谎称可代为缴纳语言班课程费、留学费、签证费以及学费等，诱骗严同学转账20万余元。实际上呢，这笔钱款并没有进入到学校账户，而是被刘某私自挪用。最终严同学因过错错过了官方缴费的时限，无奈失去了入学资格。而全同学在报案中表示，其向海外某大学核实后发现刘某虚构了保证金等多项的缴费内容。被害人呢，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个其实是这场骗局里面最狡猾的一个地方。承办检察官指出，和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此类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具备一定的行业资源或者是信息差，他们先是通过合法途径帮助学生完成真实入学，以此建立信任，一旦家长放松警惕，嫌疑人便以代缴疏通等名义持续敛财，甚至故意截留官方缴费通知，导致学生因为欠费而面临着退学的风险。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出国留学成为了一些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咨询的高峰期。检察官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服务时务必保持理性，警惕欺诈陷阱。一是严查资质，拒绝黑中介。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要查验其营业执照及经营范围，确认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千万不要去轻信无资质的个人顾问或者是工作室。第二呢，钱款往来坚持对公转账。第三，信息自主，要掌握申请的主动权。我们在委托中介的同时呢，也应该主动去了解一下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以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以及缴费凭证应该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困境。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留存证据，及时报警维权。一旦发现中介存在失联、推诿或者是疑似诈骗行为，应该立即停止转账，保存好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并且呢，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

0: 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爽。过年之后又有一款网红饮品，它是以绿色为主的包装，便刷屏了我们的朋友圈、小红书、抖音。对，它就是我们的奶绿波。在五一之前啊，滁州南桥区的无业广场，一座亮眼的绿色集装箱建筑悄然亮相，它就是全网刷屏的网红饮品奶绿波的体验店。今天呢，就让我们解开滁州潮人新据点的流量密码。故事要从2026年春节说起，彼时宁洛高速安徽段堵成了停车场。百无聊赖的司机们发现高速沿途密集出现一块绿色广告牌，上面三个行书大字飘逸潇洒。有人定睛一看，奶绿波，再一看，哦，明绿叶。于是社交媒体上炸开了锅，开了一上午还没开出奶绿波，这句吐槽瞬间击中无数个被困车主的泪点和笑点，所以霸榜热搜。被误读的其实是明光酒业的高端白酒明绿叶，广告牌上的字体啊，来自于已故书法家谢德平，早已被注册为商标。然而面对这场全网误读，明光酒业没有一板一眼的发声明纠正，而是在3月1日通过官方抖音大方回应，感谢网友赐名奶绿波。这一接梗的动作瞬间拉满了路人的好感。明绿叶的创意源头远比这块广告牌深远，它的酿造原料选自明光市涧西镇种植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绿一号绿豆。早在1978年，明光酒厂就开始试制这款以绿豆制取的白酒，80年代便因独特工艺被人民日报誉为酒中奇花。2021年，徽酒龙头古井贡酒战略收购明光酒业后，明绿叶被纳入高端产品矩阵，定价800元一瓶，被称为液体翡翠。没想到这场精心布局多年的品牌战略被一块高速广告牌推向了大众视野。流量啊，来得猝不及防，更考验一座城市的反应速度。明光市委市政府敏锐捕捉到这一流量机遇，整合16个职能部门力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的全链条工作体系，从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到对接市场需求，牵线搭桥联动明光酒业等本地企业，再到完成新品研发、包装设计、生产落地，全程仅用不到10天时间。3月6日，明光三件套线下体验店在明光酒厂门口正式开业。三件风物皆以明光绿豆为魂， 明绿夜酒千年传承的液体翡翠，以明光剑溪镇明绿一号绿豆与优质红高粱为原料，绿豆的清冽与高粱的醇厚在陶坛陈酿中完美融合。奶绿波奶茶，传统与潮流的邂逅，融入鲜乳的柔润，搭配女山湖的清冽活水与嘉山的明前茶香，让一杯奶茶盛满小城烟火。望绿波绿豆糕，遵循减法艺术，无多余添加，只保留绿豆的本味与糖的温柔，外微酥内绵密，甜而不腻。产品推出后，排队体验者络绎不绝，首批3000套产品很快售罄，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明光三件套迅速成为皖东文旅新名片。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一接梗让明光绿豆的产业链被打通，从种植到加工到文旅消费，实现全链条贯通。67岁的绿豆种植户感慨：“我种了这么久的地，没想到绿豆还能成网红。”明光的成功让奶绿波的旅程没有止步。2026年5月1号，全网刷屏的奶绿波正式进驻滁城。首家明绿夜滁州城市体验店选址南桥区五月广场，以亮眼的绿色集装箱建筑亮相。这座集装箱店铺采用快闪加轻量化模式，简约时尚又极具网感。走进店内，吃喝玩拍购一站式潮流体验扑面而来。有饮品区，主打明绿夜特色茶饮，爆款奶绿波，还有冰淇淋、奶茶、咖啡等全品类，以明光绿豆的清甜底蕴为风味核心。还有风物文创区，精选地域特色文创产品，满足送礼与自留双重需求。还有网红打卡区、绿色主题空间、 IP 打卡墙以及复古酒瓶陈列，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开业当天，首批排队的市民难掩期待，纷纷拿出手机拍摄打卡。这里不仅是饮品店，更是滁城年轻人吃喝玩拍购的一站式潮流打卡新地标。从明光的三件套到滁州的绿色集装箱，奶绿波完成了一次跨越。它不再只是一个网络热梗，而是一个从农业种植明光绿豆，到工业加工明绿夜酒，到文旅消费奶茶体验店的完整产业链。一个可感知、可消费、可传播的城市品牌符号。数据显示，明光三件套累计发布信息43.65万条，阅读量近16.28亿次，点赞超2762万个。2026年春节、清明假期，明光市累计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2亿元。从高速广告牌的误读，到明光酒厂门口的三件套体验店，再到五月广场的绿色集装箱，奶绿波的旅程是一个关于接梗、关于听劝、关于农文旅融合的精彩故事。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明绿夜到奶绿波，不是错别字，是一座城市的诚意。”如果你想打卡这座绿色集装箱，喝一杯地道的明绿夜特色茶饮，感受滁州听劝的城市温度和潮流活力，那就去南桥区五月广场的奶绿波体验店坐坐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全椒特产苏沪牌是全椒名点之一，以马场镇最为可口。因其形状像古代大臣上朝时用的象牙沪牌，故有此名，为明岳韶凤所创。沪是古时上朝时大臣为了怕遗忘重要的事情而将奏请之事书于其上，类似于今天的记事本。苏沪牌是以拌、揉、叠、切、烘、焖为工艺的民间手工技艺食品，主要产于全椒县马场、大树等乡镇和县城一带。苏沪牌选料严格而科学，工艺复杂而独特，色香味俱全。制作十块苏沪牌需要面粉300克，猪油175克，适量的碘盐和香葱，将其调成酥油十分，再用100克面粉制作成发面，100克面粉揉成面团，二者合二为一，慢慢揉匀，分成十份，每份加一份酥油，反复折叠揉合，直至24层成型，并在其一面撒上芝麻。它的规格要求长15厘米，宽6厘米，以上步骤完成后，就可以将苏沪牌没有芝麻的一面贴入炉中。烘烤苏沪牌的火候是很有讲究的，开始用大火蒸干水分，然后用小火慢烤，最后用文火慢慢的熏，需用3个多小时方可出炉。相传大明开国功臣兵部尚书全椒人岳韶凤和朱元璋君臣相洽，一日朱邀岳游金水桥，朱携岳手，突然说携手上金桥，有事不相扰。岳跪下答道：平生仗忠义，不畏帝王刀。事后岳感到畏惧。一日朱元璋驾临岳府，岳即奉上自家制作的苏沪牌请君品尝。朱元璋拿起苏沪牌笑道：卿家心思精巧，造此沪牌定有所奏。岳即答：愿交出所掌之权，回乡告老，并口吟词潮诗2首，抵准其所请，故岳韶凤得以善终，足葬故乡。苏沪牌制作也从岳府流传全椒，并以马场镇得以保持当年秘传。苏沪牌在其成长和

和经营的几百年中，逐步成为人们茶桌饭桌上的美食，在一定人群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饮食文化现象。2008年，苏沪牌制作技艺被确定为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存放一些让孩子们在正月里嘚嘚嘴。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

0: 新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跟着节气游滁州。您正在锁定的依旧也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今天我们以美食为开篇，带大家云品尝了饮料奶绿波以及我们的美食马场的苏沪牌啊，在下午茶时间带大家小小的解个馋。其实这两天你看着外面的天气，它有一点下雨，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品茶吃苏沪牌，或者你就去买一杯奶绿波。现在滁州呢也有这个快闪店了，对，所以说呢，大家这两天喝杯奶茶，或者说吃着这个苏沪牌喝杯茶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啊，忙里偷闲，这样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才能更加的游刃有余。到黎明之前，当然了，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天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新的节气，小暑节气了。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它是代表着什么呢？夏季的这个时节正式开始。夏季时节开始代表什么？热啊，夏天很热啊。这小暑呢，小热，开始热，然后在后面的大暑，大家知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进入很快呢，就是刚刚开始感受我们这个夏天。那其实随之而来的呢，也就是刚刚说到的小暑至盛夏时，盛夏呢拉开了帷幕。我觉得大家要保持身心的健康，我们要学会在炎热比较燥热的躁动的夏季静下心来，就会有每个人不同的属于自己的一方清凉。昨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这个时节正是赏荷的好时节，也给大家推荐了在蓝安的池山湖，不单单能够看到池山，这个季节的睡莲和荷花也是争相开放，有很多的品种，大家既可以去观美景，还可以学到不少的关于这个睡莲和荷花的一些小知识。

刚刚说到大家要安静下来，这也是小暑开始之后的养生大法。那么说到养生的话呢，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避暑祛湿啦。比如说在家里啊，我们要是这两天正好梅雨季节，会觉得湿气重啊，我们可以喝一些薏米水，或者说做这个冬瓜薏米老鸭汤，既美味又比较的解暑。大家知道冬瓜它本身就是清热解暑的，薏米呢也是祛湿的，这老鸭呢又是滋阴养胃的，三者同炖，这个滋味很好，同时又能养生。当然很多朋友呢会说，哎，我不想喝这个肉汤啊，那也给大家推荐荷叶莲子粥啊。好像在滁州这边的话，莲子粥会比较多一些啊。有很多朋友不爱吃莲子，觉得它苦嘛。但是呢，把这莲子心去了之后，莲子炖粥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它就是让我们可以除心烦、安神助眠。夏季如果说你心烦啊、燥热啊，哎，都是比较适合的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说说看，小暑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养生大法？

了小暑开始，夏天开始，咱们的旅游也依然在每一天都可以开始。给大家介绍，最近是身边的城市居多，也要跟大家来说到一个好消息啊。刚才呢，我们是有说到乃绿波嘛，明光，我们第三批的完美宝藏小城的名单，明光也是正式成为了完美宝藏小城。那当然除了明光之外，我们滁州有三座哈，还有凤阳和全椒，这都是完美宝藏小城。那刚刚也说过，乃绿波昨天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明光，今天我们来说说看凤阳。凤阳的权威不用多说哈，

0: 大家会觉得从历史书当中就了解过凤阳，大明中都，改革之乡，小岗村，是吧？如果说在周末的时候或者在暑假带着娃去溜达一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旅途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了。我们去过许多，那大家像是明中都皇故城的这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历代帝王庙、洪武门、小岗村都是非常适合带孩子去走一走，实地的感受一下这里的一些历史、一些文化和精神。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先云上的走入到我们的明中都皇故城遗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节气游出州。一说到明代皇宫，我们总会想到北京故宫，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滁州凤阳藏着一座比故宫更早、规制更甚、被誉为故宫前世的皇家都城遗址。它是朱元璋的理想国都，是明初三都之首，更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巅峰之作。今天让我们走进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触摸600年前的大明风华。明中都坐落于凤阳县城西北淮河之畔，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在故乡凤阳兴建大明中都城。他调集全国能工巧匠、军事名夫百万，举全国之力，以京师之志打造一座理想帝都。历时6年营建，城池、宫殿、坛庙、官署初具规模，史称规制之盛，石观天下。然而就在即将完工之际，洪武八年，朱元璋以劳废天下为由突然罢建，这座气势恢宏的都城终究未能迎来帝王登基，成为一座未完成的天下第一都城。明中都的规划及中国古代都城营造之大成，上承宋元，下启明清。它采用三重城垣格局，最内为皇城，也就是宫城，面积为84万平方米，比北京故宫还要大出12万平方米。中层为静园，外层为中都城，总面积达50平方公里。一条近7公里的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从洪武门、承天门、午门直达玄武门，对称严谨，秩序井然，后来成为南京故宫、北京故宫营造的直接蓝本。漫步遗址公园，最震撼的莫过于午门遗址。作为皇城正门，午门基座保存完整，白玉石须弥座上566米精美浮雕连绵不绝，龙纹凤纹缠枝花卉丰盛纹样，刀法娴熟，气韵生动，工艺水准远超北京故宫午门。那些经历600年风雨的城砖，每一块都重达20多公斤，刻着产地、工匠姓名，糯米汁与石灰浇筑，坚固如初。巨型石杵静静卧于地面，边长近2.8米，是中国宫殿石杵之最，足以想见当年殿堂的巍峨壮丽。西华门、东华门、玄武门遗址与残存城墙勾勒出皇城轮廓，1100多米的古城墙高约15米，夯土心外包砖，气势雄浑。金水河蜿蜒流淌，玉桥基址依稀可见，前朝后寝左祖右舍的格局清晰可辨。考古发现的工字形宫殿基址完整还原了明初宫殿形制，填补了宋元到明清建筑制度演变的关键空白。2021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让这座沉睡600年的废都重新惊艳世界。

0: 2017年，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这是安徽省首个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凤阳以一座中都城凤阳城市魂为核心理念，保护遗址，展示遗址，活化遗址。如今公园开放午门、西华门、宫殿基址、城墙等核心区域，配套陈列馆，展出出土的琉璃构件、石刻、砖瓦、生活器具，让游客直观感受到明初最高工艺。在这里，您可以走中轴线，感受帝王规制，抚古城砖，触摸历史温度，观浮雕石刻，读艺术瑰宝，看考古现场，见证文明唤醒。没有复建的喧嚣，只有遗址的本真，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大明开国的雄心与沧桑。明中都的价值早已超越一座未完工的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着节气游滁州。今天的温度呢，高温的话在30度左右啊，最高能达到31度，那么低温在24度。主要今天有雨水影响，中午那个时候下了蛮大的一阵雨，现在外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小雨啊，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各位呢，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这两天天气真的是比较闷热的，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出游呢，也都是在周边，大家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周末的短途出行。今天我们既然聊到了凤阳，那也是我们的这个滁州的宝藏小城。凤阳其实不单单有明中都皇故城哈，有小岗村，有狼象迷谷等等等等，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一一的给大家继续介绍。那今天在最后一个板块呢，想带大家去了解了解我们的凤阳美食。说到凤阳美食，你会先想到哪一个呢？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凤阳，相信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很多标签，明中都

城的恢宏古韵，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奇故事，还有小岗村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但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暂且放下厚重的历史过往，不谈古迹，不说往事，只专注于一件最温暖最治愈的事，探寻凤阳的地道美食，品味这座古城藏在烟火里的独特滋味。凤阳坐落于淮河之滨，地处江淮分水岭之上，这里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既有徽菜的咸鲜醇口，又带着淮扬菜的清鲜本味，更融入了皖北地区，豪爽实在。而最特别的是，凤阳的每一道美食几乎都带着一段流传百年的故事，从昔日朱元璋乞讨时果腹的家常吃食，到后来登上御膳房的精致菜肴，从农家土灶上的热气家常菜，到如今街头巷尾的飘香小吃，每一口味道里都藏着凤阳的岁月变迁，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都凤阳，解锁这份跨越600年的舌尖美味。来到凤阳，有一道菜是万万不能错过的，它就是有着凤阳三绝之首美誉的酿豆腐，也被称作为红五豆腐、御膳豆腐，更是凤阳经典的红五宴的灵魂菜品。正宗的凤阳酿豆腐制作起来十分考究功夫，从选料到成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选材上要选用质地嫩而不散的泉水豆腐，肉馅则挑选肥瘦相间的新鲜猪肉，搭配鲜虾仁和葱香提鲜，口感才足够丰富。制作时先把豆腐切成均匀薄片，中间加入调好的肉馅，做成饱满的豆腐夹，再用蛋清打发至粒块不倒的状态，让豆腐夹均匀挂糊，这是保证外皮酥脆的关键。最后分两次复炸，先小火炸至定型，再大火炸至金黄酥脆。出锅之后啊，再浇上精心调制的酸甜芡汁儿，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酿豆腐就完成了。当年的皇家御膳，如今已是凤阳人待客的头牌招牌菜。来凤阳没吃酿豆腐，可真就算白跑一趟。说完了酿豆腐，凤阳的第二绝便是红五烧饼，也叫观音饼。这同样是和朱元璋渊源颇深的美食。当年朱元璋乞讨流浪时，经常吃一种实心干饼，它顶饱耐放，是他赶路时最为实在的口粮。等他登基后，觉得宫廷里的糕点太过油腻，便让人按照当年的味道复刻成这种外酥里软、麦香纯粹的烧饼，后来也成为凤阳人日常离不开的小吃。传统的红五烧饼大多无馅或者是微微清甜，贴在特制的炉膛壁上烘烤而成，外皮鼓胀酥脆，轻轻一咬就掉渣，内里却柔韧而有嚼劲，满口都是小麦的自然香气。凤阳人吃烧饼也有自己的讲究，趁热直接吃是最朴素的美味。聊完了经典小吃，咱们再来说说凤阳人餐桌上的硬通货——刘府猪蹄儿。那么这道美食呢，可是凤阳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不管是逢年过节办宴席，还是周末街头解馋，总少不了它的身影。刘府猪蹄儿之所以能够火遍皖东，全靠一手独门卤制技艺。老卤汤熬煮多年，里面放了八角、桂皮、香叶，还有本地特有的干辣椒，火候更是讲究，要在大铁锅里慢炖整整几个时辰，直到猪蹄儿变得软糯透顶，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脱骨。刚出锅的猪蹄儿红亮诱人，表皮裹着浓厚的卤汁，混着淡淡的焦糖甜，咬一口，那口软糯的劲儿直接在嘴里化开，胶原蛋白吸溜一下就进了肚，香而不腻，越嚼越有滋味。如果说酿豆腐、红五烧饼、刘府猪蹄儿是凤阳美食的单点美味，那红五宴就是凤阳味道的集大成者。一桌宴席藏着半部大明的历史风华，红五宴以朱元璋的生平经历和大明历史典故为脉络，秉持着粗菜细作、原汁原味的理念，把民间寻常土菜做出了别样的精致与仪式感。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招牌酿豆腐、刘府猪蹄儿，那么红五宴里还有更多值得细细品味的美味。地锅鸡是凤阳人家喻户晓的家常硬菜，铁锅炖煮的鸡肉鲜嫩入味，汤汁鲜香醇厚，锅边贴上一圈金黄的玉米饼，饼借着菜味，菜借着饼香，一半酥脆一半软绵，蘸着肉汤吃，满口都是农家的醇厚滋味。刘府大肠面

更是重口味食客的最爱。大肠处理得干净无异味，软糯入味，卤香十足，面条筋道爽滑，汤头浓鲜醇厚，一碗下肚浑身都透着舒坦。还有凤阳坨子，是凤阳西乡的特色美食，五花肉搭配馓子鸡蛋蒸制而成，松软鲜香，是凤阳人待客过年过节必不可少的菜品。再加上淮河花园湖出产的咸水鹅，没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0: 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3: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5人携带边坡雷达赴现场参与救援。
2: 来关注天气情况。 7月7号的11时至7月7号的14时， 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降水， 全省共有332个站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 57个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 最强降水出现在了定远藕塘 93.2毫米， 全省共有94个站小时最大雨量超过30毫米， 6个站超过50毫米。 最大的是明光三界碾城60毫米每小时， 全省呢共有58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的阵风， 9个站出现9级 以上阵风， 2个站出现10级以上阵风。 最大的是黄山光明顶 25.6米每秒， 也就是10级的风力。
3: 预计未来的3小时， 即7月7号的14时到17时， 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 较强的降水主要位于陆安、安庆和滁州等地， 最大降水量50至80毫米， 局部地区80毫米以上， 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0: 那么整个的气象来说，对于我们滁州来讲的话呢，我们在今天下午，也就是刚刚，滁州预警发布了这个变更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那么根据监测呢，目前我市南桥区的独山水库站雨量已经达到了69毫米，而且降水持续，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的南桥区黄泥冈、猪笼、大柳、沙河等乡镇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降水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预计未来的3个小时，全市会阴有阵雨或雷雨，较强的降水主要是位于定远的东南部、明光南部、莱安北部和天长，最大降水量30至50毫米，局部超70毫米以上。
0: 那么在这个范围比较大的呢，是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一直到今天的5点钟，下午的5点钟，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较强水域呢，主要是位于我们滁州，包括还有像六安、安庆等地，最强的雨量达到了50到80毫米，局部在8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滁州市气象最新的预测显示，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仍有较明显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1号起，受到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我市较有明显的风雨过程。
0: 来关注具体预报，7月8号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7月9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7月10号多云到晴，阵风6级左右，27到33度。7月1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以上，26到33度。7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以上，27到31度。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8级左右，27到37度。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交广第一线，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交管动态。上元门过江通道传来了最新消息，工程即将转入基坑开挖施工阶段。
1: 近日，上元门过江通道江北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随着站前三标盾构始发段的维护结构全面封闭，该标段施工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工程即将转入到基坑开挖的施工阶段了。
0: 上元门过江通道正线全长呢是20.4公里，是南京首条高速铁路过江隧道，也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沪通道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工程承载的是宁淮城际沪渝蓉高铁过江通行功能，建成后将补齐南京东部铁路过江短板，有效分流列车，缓解南京长江大桥的运输压力。
1: 通道贯通之后，将串联南京北站、南京站和南京南站三大铁路枢纽，构建三站联动的全新交通布局，打通江北新区和主城的高铁快速通道，大幅缩短两岸的跨江通行时间。
0: 那么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建成后呢，也将会进一步完善长三角铁路网布局，强化长江南北两岸交通联系，促进江北新区与主城资源的互通、产业协同，为长江两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7月6号呢，有细心网友发现12306近期针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
2: 那么比如说它的提示语呢，这个可能会出现在这个7号上午，铁路12306的客服对记者解释说，因为车次的时刻采用的是24小时标注的制，很多人就搞不清楚凌晨车票乘车时间。说之前呢，有旅客拨打过12306咨询说，有不少的旅客误车了，所以官网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记者经过搜索发现，此前多地出现过旅客购买凌晨的火车票，却误以为是下午发车，因此而错过了火车的情况。
1: 嗯，没错。那么对此呢，有网友调侃哈，12306说啊，我都写成这样了，你再错你不能赖我了吧。
2: 是的，
1: 这个看错时间啊，临时计划有变，那改签还是有些情况是要大家格外的去注意的。
2: 比如说开车之前改签是否会收费，距离这个票面乘车站开车之前48小时以上改签，或者开车前不足48小时改签票面乘车日期及以前的列车是不收改签费的。
1: 那么开车前24小时以上不足48小时改签票面乘车日期之后的列车时呢，按改签前后低票价车票的票面价格的5%来计算。
2: 开车之前不足24小时改签票面乘车日期之后的列车时，按照改签前后低票价车票票面价格的15%计算。
1: 嗯，改车可开车过后改签是否还要收费呢？是这样的哈，开车之后在当日的24时之前改签当日其他列车时是不收改签费的。
2: 是的，那么开车之后在当日的24时之前改签次日及以后的列车时，按照改签前后低票价的车票票面价格40%计算。
1: 好，这个我们知道火车票改签还是比较的自如的，大不了收点手续费，那么飞机票可就不是那么灵活了哈。6月30号的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联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和四家航司，分别是东航、南航、深航、吉祥航空，推出了南京至深圳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试点服务。那通俗来说呢，就是乘坐这四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南京至深圳往返，这条航线可以像高铁一样灵活改签了，而且几乎是零门槛。
2: 那么我国的铁路是由国铁集团统一运营的，公共交通不存在主体竞争，改签仅为系统内部的运力调整。但是民航它是市场化航司竞争的运营模式，各航司为独立经营主体，以盈利为核心，不会无偿的将客源分流至竞争对手。同时呢，跨航司改签涉及到跨企业票务清算和仓位核算、收益结算等等，这些都将增加运营成本，这也是民航市场化运营和公共轨道交通普惠化运营的区别和表现。
1: 那就导致一般来说呢，旅客因为行程变动大多只能改签同一家航司的航班，如果改签别的航空公司的机票，需要先退票再购票，退票产生的手续费以及临时购买新机票，往往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贵呀。
2: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近些年在民航局指导下，多地机场联合航司开始试点了跨航司转签。
1: 2022年4月份，北京首都机场国际机场呢，是针对了金融快速，也就是北京至成都推出了客票变升级服务。购买金融快线6折含以上机票的旅客呢，可以候补至当日同航线其他航班同一舱位，免收变更手续费以及舱位的差价。
2: 2025年5月，上海虹桥机场联合东航、国航试行推出了往返上海虹桥机场和北京首都机场的快线跨航司自愿迁转服务，旅客持有经济舱6折及以上舱位的客票可享受该服务。
1: 2026年4月份，杭州萧山机场联合了9家航司推出杭州至深圳
3: 快线航司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日前开始试运行，旅客持有经济舱六折以及以上的机票呢，在迁转时可享受一次免变更手续费的优惠。若新老航班存在票价差异，将会按照新航班对应的舱位票价补足票价的差。
2: 那么跨航司迁转服务本身不是一个创新，但是目前行业普遍试点仅对六折以上的舱位开放迁转。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推出的服务亮点是，不论几折的机票，哪怕只要两三百元都可以享受这一服务。
3: 那么这是不是一次简单的服务升级哈，背后呢确实也是民航在解决旅客极难筹判问题上下的真功夫。民航局从顶层给予政策指导，为服务创新试水保驾护航，航司之间打破利益波分离啊，在这个财务结算上呢达到了共识，枢纽机场牵头协调细化保障机制，设置专属柜台等等，最终呢使得迁转服务政策落地，且受惠的出行群体进一步拓宽。
2: 这也是民航践行发展为了人民理念的生动体现，也是国内其他主干航线提供可复制经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超过3000万，是江苏第一大机场，零准零门槛的跨航司迁转服务目前还是南京机场宁深快线这一条航线，未来会不会覆盖更多航线，拓宽到更多省内机场，我们十分期待。
3: 没错，这个南京机场这一块对于我们滁州市民来讲的话呢，确实也是优惠，非常的具有这个优惠性哈。因为我们滁州的朋友大多数，你要是外出远门，你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你只会从南京走的会更多，可能你去合肥也会有，可能没有像南京这么的近。所以像这一次飞机票高铁票一样灵活改签，对我们滁州的市民来讲呢，确实也是一个不小的跨越。
2: 没错，
3: 我们也期待哈更多的航线能够有改签这样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呈现。
1: 北京时间的16:14，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朋友，雨天路滑小心驾驶，那我们这个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我们再见。

0: 都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4: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 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好，北京时间的16:2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哈，这个一定要开车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么眼下呢，有的地方是在下雨的，
4: 嗯，
3: 你比如说兰安有朋友说下的雨特别的大。还有的说猪笼刚刚停，先前也是大雨非常之大哈，就是现在这个乡镇啊，包括我们刚刚跟大家预报到的定远、凤阳、天长，都是有大雨的这个出现，所以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4: 是的，有及时路况也欢迎在车友群及时的发送提醒，参与到我们节目更多互动，还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5: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3: 好，继续来关注交管方面的动态。7月6号的10:30，在合肥市肥西县官亭镇施工现场，一品长32.6米、重达811.7吨的预制箱梁精准落位，标志着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引入合肥枢纽工程首品箱梁成功架设，项目建设进入全线架梁施工阶段。
4: 合武高铁引入合肥枢纽工程是位于合肥市境内，涉及到合武正线、改沪蓉、改宁西及新建绕行线等多个区段，新建及改建的线路总长75.772公里，全线设有桥梁12座，总长约14公里，共需要预设架设箱梁87品。此次架设的首品箱梁位于改沪蓉铁路刘大井苦驴河特大桥第一跨，为双线有栅减支箱梁，梁宽13米，设计混凝土方量达324.68立方米。
3: 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武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线路，途经安徽、湖北两省，其次合肥铁路枢纽合肥南站，经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及湖北省麻城市，经红安县中至武汉铁路枢纽，经武汉天河站接入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正线全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合肥南、长安及六安北、金寨东、南西、麻城北、红安、长江新区、武汉天河等9座车站。
4: 合武高铁建成运营之后，将在合肥至武汉间构筑一条新的高铁高速铁路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网络铁路网络布局，极大的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3: 这个我们开车进商圈临时办个事儿，经常遇到多停几分钟也要按1小时收费的尴尬。那么日前呢，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城管局获悉，该区持续深化城市停车精细化管理，推动蒙城北路伟星星月中心停车场完成收费政策全面升级，将15分钟免费时长延长至首小时免费，同时超出部分按照10分钟级的精准计费，以市民日常2小时商圈观影、就餐休闲场景为例，按照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免费，仅需支付4.8块的停车费，较原标准节省超过50%的费用，切实提升市民出行体验与商圈的营商环境。
4: 据悉，该停车场是位于蒙城北路，配套了97个对外的停车泊位，内有写字楼、精品酒店、网咖和简餐商铺等多元业态。日常进出车辆以短时办事、商务接待、就近消费为主。此前，该停车场和市区多数商业停 停车场一样，仅提供15分钟的免费停放服务，实行整小时计费模式，让市民短时办事或就近消费感受不便。
3: 为此呢，洛阳区城管局积极推进了该停车场完成收费模式全方位优化升级，车位全面启用新的收费标准。一方面，免费停车时长延长，从原有的15分钟延长至60分钟，充分覆盖市民临时办事、短途消费、接送等候的短时停车需求。另一方面，计费方式同步优化，超出1小时后不再按整小时计费，改为了按10分钟为单位累加，标准为0.8元每10分钟，折算后每小时4.8元，比原标准每小时还抵扣了2元。
4: 那么执行新的停车政策之后，市民出行停车的成本直接减半。就以市民日常2小时商圈观影和就餐休闲场景为例，按照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免费，仅需支付4.8元停车费，较原标准节省50%费用，大幅降低了群众日常消费出行的成本。一位现场停车的市民刘女士说，过来拿个文件，简单吃顿饭，1小时免费刚刚好，超时也只按分钟收费，特别人性化，很实惠。
3: 确实哈，这个该停车场运营负责人也说，商业配套停车场的价值不在于收取高额的停车费，而是在于服务好每一位进出商圈的顾客，停车便宜了，方便了，人流量才会稳定，商户经营和商圈活力才能起来，这是一笔长远的账啊。
4: 没错，停车精细化管理是提升城市宜居度、优化民生服务的重要抓手。洛阳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合肥洛阳区将继续的摸排辖区内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人流密集场所停车场的运营情况，引导更多停车场优化停车服务模式，持续盘活城区停车资源，不断提升城市管理便民化、精细化水平。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醉酒驾驶的案例哈，发生在今年的5月27号，福建福州交警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称有人疑似酒后驾车停于道路中央，驾驶人呢就在车内睡觉，交警呢也是迅速赶到现场处置。面对交警，驾驶人林某认错态度十分诚恳，对交警一连串对得起人家吗？对得起家人吗？对得起老婆吗？对得起孩子吗？这样的一个连环的提问，连连答对不起啊。
1: 林某也坦诚，因为吃饭的地点离家很近，自己纯粹是因为侥幸心理自行开车回家了。经过呼气检测，林某呼气酒精含量122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驾。后经血检，结果是164毫克每100毫升，确属醉驾。
0: 这个数值是非常之高了哈。目前呢，林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经刑事立案侦查后，移交检察机关做下一步的处理。

0: 这个暑假期间哈，针对中小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明显增多了。孩子上网放松时，骗子也盯上了他们。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充实的假期，请务必收好这份反诈避雷针，警惕以下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套路。
1: 首先，套路诈骗套路一，骗子通过短视频、游戏平台、社交软件主动添加同学们，谎称网络警察、检察官，有些还会身穿假警服，伪造公安机关的办公环境，与同学们进行视频通联。他们往往可以精准报出同学们的姓名、身份证号、学校、住址等个人信息，并且命令同学们不得告知父母和老师，让同学们躲进房间、厕所等密闭空间，切断与外界联系，指挥同学们操作父母的手机扫码支付，开启屏幕共享，输入验证码，将钱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
0: 这个确实很危险哈。那么警方也提醒呢，公检法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不会在网上办案，更不会通过微信、QQ 等发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凡是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转账的都是诈骗。所以同学们或者家长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或者是跟家里人来说一说，拨打110电话。
1: 那么还有一类这个诈骗行为是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的。诈骗分子往往会以免费送皮肤的名义，通过游戏平台或者社交软件

0: 见私家好友，谎称先交定金或押金，等皮肤到账后即可返还。但实际上等同学们钱一转，他们要么直接拉黑，要么再找其他借口继续要钱，或者给同学们发送领取皮肤的陌生链接，让同学们点击进去填写父母的银行账号、密码、手机号等信息，并要求同学们告知手机验证码，从而盗刷银行卡里的钱。还有些骗子会邀请同学们下载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知道同学们操作领取皮肤的装备，一旦同学们相信了骗子的话，打开屏幕共享，手机上的一切操作骗子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了。
1: 警方提醒，网络游戏要适度，不能沉溺其中啊！高度警惕网络游戏诈骗的各种套路，不论骗术怎么变，防范之心不能减。
0: 是的，接下来这一类诈骗呢，是属于追星类的诈骗。那么骗子会发布虚假的明星个人账号或者 QQ 号，引导追星同学们添加，再利用追星一族喜欢在社交平台发布明星照片的特点，谎称因为同学们曾发布过明星未授权的宣传照，涉嫌泄露了明星隐私，对于已经涉嫌侵权或者犯罪要求转账，否则就要追究责任或逮捕同学们的父母。骗子还会在网上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的门票、签名照或者是爱豆小卡、应援物料，吸引年龄小、防备心不强的未成年追星族，先拉同学们进群，在这个诱导同学们通过扫描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等方式进行私下交易。
1: 警方提醒，爱豆私聊是陷阱哈，理性追星莫沉迷，涉及转账先停手，陌生链接勿点击。那么遇到情况呢，要告诉父母，反诈防骗一定要牢记。
0: 是的，别让电话手表成为电诈工具。诈骗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一定会用到电话卡。由于公安机关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诈骗分子获取电话卡越来越难，便把目标锁定在了同学们身上，试图以借用电话手表为借口，偷走同学们的电话手表里的电话卡，用于电信网络诈骗。
1: 警方提示，陌生人需要借用电话，完全可以向成年人求助，没必要借孩子的电话手表拨打电话，切勿轻易将电话手表借给陌生人使用，严防诈骗分子利用同学们的善良实施违法犯罪。
0: 保护好公民个人信息，像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学校、班级、个人照片、手机号、银行卡号、各类账户及密码、手机验证码都属于公民的个人信息范畴。之所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就是因为诈骗分子窃取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
1: 警方提醒，公民个人信息是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绝不能随意提供给他人。
0: 那么也送给大家最重要的反诈的这个三不一多口诀：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反诈知识学起来，安全成长更安心。

0: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繁华近处寻一抹静谧，与家人作伴，与好友同行，自驾江淮临济县，趁着夏天的风，于绿野间阳光下记录美好，享受生活。
1: Amy 开车，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4: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16:44，那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6: 有及时路况，也欢迎在车友群及时的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我们更多节目互动，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5: 近日，合肥市公安局依法查处了一起通过网络散布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徐某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6: 那么，2026年的6月正值中考招生工作的关键时期，网民徐某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虚构的合肥市中考分数线的信息。
5: 那么这个经过公安机关查明呢，徐某系一名教育领域自媒体从业者，为博取眼球，提升直播关注度，在未经核实、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擅自编造并发布多条中考录取分数线的相关内容。
6: 该不实信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引发了大量考生及家长关注和焦虑，对正常的招生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
5: 合肥警方迅速介入调查，依法传唤徐某，并查实其造谣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处罚决定。
6: 警方提醒，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严肃处理。广大网民和自媒体从业者应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当前正值中高考录取的关键时期，相关信息请以教育部门发布的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网络传言。
5: 每到中考过后，这个骗子呢就会编造各种捷径骗局，利用信息差实施精准诈骗。各位家长及考生警惕五大中考高发骗局。
6: 套路一，付费改分。骗子通过微信群、短视频、陌生短信发布信息，谎称认识阅卷老师、技术人员，可以后台修改考试的分数，附带着陌生的查询链接。一旦转账支付了定金手续费，对方立即拉黑失联，点击不明链接还会植入木马，盗取银行卡、身份证信息，造成财产损失。
5: 警方提醒中考阅卷统分全程封闭监管，全程留痕，不存在私下改分渠道，成绩仅能通过教育部门官方平台查询。凡是花钱改分，全是骗局。
6: 套路之二，花钱买内部指标。骗子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重点中学老师，宣称手里有学校扩招的名额、内部补录指标，哪怕分数不够，缴纳指标费、打点费就能破格录取，甚至伪造虚假的录取材料博取信任，专门瞄准亚线滑档的考生家长。
5: 警方提醒，全市高中实行的是阳光招生，严格按照官方志愿系统投档录取，无任何私下预留名额，正规招生。

0: 收取额外操作费用，交钱换录取都是诈骗。
1: 套路之三，冒充官方通知考试违纪。骗子冒用了教育考试院、学校的名义发送短信，谎称考生在考场有作弊，被系统抓拍，成绩作废，附带着虚假网址和客服电话，要求缴纳补考费，撤销违纪记录，诱导群众填写银行卡信息，转账缴费。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再次提醒警方提醒哈，收到违纪啊、成绩异常类的陌生信息，切勿点击链接直接转账，第一时间联系班主任、学校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
1: 套路之四是虚假的志愿填报指导，有些不法分子会打着大数据精准填志愿、资深专家一对一规划的旗号，售卖高价填报服务，声称掌握了内部的录取数据，实则信息全部来自于公开渠道，收取高额服务费后敷衍了事，甚至误导填报，耽误升学。
0: 警方提醒，志愿填报政策历年录取数据以教育局的官方发布为准，无需付费购买所谓内部填报服务。
1: 还有一些套路是涉及到晒证件，是泄露了信息衍生出来的连环诈骗。有不少家长和考生在朋友圈里晒准考证成绩单、身份证号码、考生号、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极易泄露。骗子收集信息后推送了虚假的助学金退费补录短信，实施二次诈骗。
0: 警方提醒，社交平台分享喜悦时呢，务必要遮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的考生信息。

0: 好，我们提醒大家哈，这个永阳路有一位车友说，永阳路往上海路方向路道路中间横了一辆电瓶车，可能是被水冲过去的。目前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呢要注意，路中间水面也还在淹着呢，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永阳路这个附近往上海路方向中间是横了一辆电瓶车，行经此路段的车友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
1: 是的，
0: 大概是在快到这个红绿灯这个位置哈，感谢这位朋友的一个友情提示提醒。确实咱们滁州的部分路段部分地区呢是在下雨的，而且雨量还不小，所以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遇到深水路段切不可盲目的涉水通过。北京时间的16:50，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

0: 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察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晚上时间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为大家送上今天晚上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但是没想到的是，想得到的是什么呢？每天晚上晚高峰跟大家都在这相互陪伴，那没想到的是什么？真没想到在傍晚的时候突然下了一场大雨，此刻是不是外面还在下雨啊？刚刚我是看到汇丰大厦这边，以及呢通过朋友发送市区那儿那个雨，就是倾盆而下。现在的话外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一下雨大家的出行就会比较困难啊。这个在晚上大家下班回去的路上又要开车，路面又湿滑的话，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我感觉道路交通的情况不一定比较明朗哈。但是我们的心情要依旧保持很愉快的状态，下雨嘛，它下都下了是不是，又不是说快下雨了我们赶着回家，下都下了那咱们就不着急了，保持好心情，放松的谨慎的缓慢的开车回到家中。当然了，今天晚上肯定有很多的道路的路况信息，能猜到啊会有拥堵，会有一些积水的路况，欢迎大家第一时间的在群聊当中直接的艾特主持人赵爽，是艾特赵爽就可以了。今天艾特航南的话呢，估计他一时半会也不一定看得见，也很有可能他也不知道滁州下了这么大的雨啊。六田他说扬子路滁州东向西进城，扬子小学门口积水，扬子转盘两处积水，从中间道慢行能过。好的好的，收到啊，非常感谢。那个扬子路小学门口有积水，但是从中间道会好一些啊。哎，刚刚胡真群发了一下一条，不是一条了，好几条，积水的情况。他说到杭州路芜湖路的交叉口有积水，杭州路芜湖路的交叉口，还有刚刚说到的扬子路啊，然后他说河影路不能走了，水已经深到膝盖以上了，淮河西路和南京北路的交叉口，在漫水。河影路、淮河西路、南京北路，大家呢可以慎行哈。然后呢还说这个宝山路隧道封闭了，进城的方向宝山路隧道封闭。各位呢可以相互的传达一下啊，跟自己身边的这个家人朋友。不过呢我相信这个积水呢应该是很快的就能够这个处理掉，毕竟刚那场雨来得太急了，那场大雨突然间的下了得有半个小时吧。现在外面不知道有没有在下雨哈，但是呢可能就是积累了一些雨量，所以呢各位要不然我们可以在单位再待一会儿，或者呢我们开车的时候减速慢行，关注1054去选择更加畅通的一个路线。带发来了一段视频哈，
1: 杭州路跟芜湖路交叉路口这一段啊，
0: 还有全是积水，
1: 慢掉了，
0: 是真的啊，全是积水。他发来的这条视频我能看到，所以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吗？看那个视频上是还在下雨。这个大家可以来跟我说说看啊，刚才有发这个雨况跟路况的可以艾特我一下，刚胡真把这个积水情况啊在群聊当中群发了，也是想大家能够快速得到这个信息啊，然后导致有一些信息我也没看见，没事儿，我马上来找一找。各位呢下班回家的路上虽然说今天下雨，但是不影响我们的心情哦，依旧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进行路况的互动，又给各位这个准备一些话题，各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言。好，刚刚看到说那个城北停了，城北是不是雨停了？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啊，城中、城南、城北、城东都可以来说说看，现在外面有没有正在下雨的情况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互动今天晚上的话题，我们来推送今天晚上的话题啊。那下着雨的话我们就来一首跟雨相关但是又比较欢快的歌。

0: 有朋友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来自于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确实蛮符合此刻的氛围啊！今天下雨了，但是我们依旧在节目当中见面啦。大家都在不停地发送下雨的一些情况，830发来的上海北路，在这个辅道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然后呢看到我来收集一下各位的哈。然后那个6393说苏州路扬子路口有没有淹水，反正现在扬子路的扬子转盘那个地方，还有滁州东向西进城的那个方向是有积水的。大家呢能绕行的话尽量避开这些有积水的路段啊。727说清流路可以走，刚从那儿过来。好，他说中州门口积水严重。好的。满满的幸福说二中门口积水，他发来的哟，这明光路上这个水还蛮深的，看到就是二中门口明光路上车开过去的话，这个积水至少到轮胎中部以上了，轿车啊。贾贾发来扬子路与杭州路的交叉口，这是那个井盖在冒水啊，但是路上的积水这个视频还好。水电阳说苏州路与九江路的交口积水严重，然后刚那个胡真又更新了一下这个积水的情况，我刚幸亏没发话题，我就知道肯定有一波这个积水路况等着发。这个先把积水路况发到群聊当中啊，我觉得先以大家的这个通行为优先，马上等一会儿我来发送一些这个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刚看到天涯说上海路扬子空调门口积水比较深，很多车子不敢开了，建议绕行。收到收到。卡斯尔他给我们发来的一段语音，听听看。听一下啊。
1: 这个地方的东西路上有积水，南北路已经断成一锅粥了。
0: 好，知道了。这那个国际商城滁州国际商城琅琊区。是滁州国际吗？是上海北路那个位置啊，上海北路和长江东路的交口。各位，刚谁问的啊？堵车啊，不是堵车，也堵车，也积水啊，因为积水导致的大堵车。然后刚刚那个胡真重新的发送了一下此刻的一些最多的这个积水情况啊。刚刚夏永新说，帮我问问扬子路小学跟城东花园南门隔夜鸟了，扬子路小学已经有积水了哈。南湖十号建大轮胎门口积水管制，对，南湖十号就是二中，明光路上现在是有这个交警在管制的。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发了这条信息，但是现在我已经找不到在哪个群了哈。白云的丰乐菜场水比较深，有条件的绕行，南。

0: 京北路积水，苏州路与九江路交口积水严重，陈北山和柱门口不能走了，淹过半个轮胎，二中门口积水，上海北路的辅道积水，宝山隧道封闭啊，京城方向合影路呢不能走，水比较深，淮河西路和南京北路的交叉口会有漫水，然后杨子路这个杨子小学门口积水，杨子转盘两处积水，还有杭州路芜湖路交口积水。各位，此刻现在啊，我们知道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刚刚727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下，他说城东恰恰瓜子走到康乐花园，然后走清流路，就是中州，还有中州前面那个红绿灯积水严重。嗯，好的好的，各位规划好你这个回家的路线啊。小李说杭州路清流路路口积水深，飞车少女也说杭州北路积水。看到路易斯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1: 杨子路和苏州路交叉口右转那个地方积水很深很深的，汽车基本上走不动。
0: 好的，收到了哈。然后薰衣草的芳香也发来，
2: 上海路国际上城杨子凤翔杜门不放土飞的了。
0: 好的好的，哎，现在好像集中在上海路杨子路啊。星辰大海说那个芜湖路杭州路交口，对，也基本上都是我们刚刚总结出来的这几条路况，也是大家给我们发送过来的，最好选择绕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各位可以等一等，我们这个积水它应该也是很快的就能够稍微的这个消散一些，现在的话可能是积水量最大然后车流量也最大的时候哈。稍后给大家发送今晚的互动话题。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7: 服务员，买单。
8: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7: 不需要了，谢谢。
9: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7: 服务员，打包。
10: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唐南赵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是滁州人。
12: 哎，我来，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琅琊也。
11: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12: 哎呦，不管这些网上能查到，我搞点网上查不到的。呛菜刀，抹剪子，香蕉汤，薄荷汤。
13: 哎呦喂，那你可知道晚高峰、南桥路、明光路、清流桥这些道路的拥堵情况哈？
12: 当然喽，我们车友播报铁信路况无处不在，
13: 有事没事听听1054，
12: 每晚5点杭南赵爽带你走进有除皱味道的
14: 一路畅通。

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的依旧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送上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上刚刚呢跟大家说到了很多的这个雨况，拥堵的情况呢，其实积水比较深的地方都会有一些拥堵哈。然后呢，刚刚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群聊当中，我给大家在发话题，可是我发着发着我就找不到我发哪个群。我来看看哈，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是来自于我

我们的车友小木屋啊，他给我们刚刚发送过来的，他说今天这个天气，想看看各位手机里面有没有一些这种比较有意境的啊，下雨的一些这个图片，然后呢可以发送过来。我现在呢在发送各个群聊当中的我们的这个今晚的互动话题，我有可能有一些群聊没有发送到哈，我没有发送到的话可以艾特我一下，然后呢我再给大家发送一下啊。哎，有看到一些群聊没有发送的，我来给大家发送一下啊。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说看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刚刚胡真也群推了一条是在滁州大道来往滁州刚上高速的桥的那个位置，有一辆车整个侧翻在了绿化带上，这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啊，估计是跟这个下雨和路面湿滑是有关系的，但是具体情况不知道。在滁州大道来往滁州刚上高速的那个桥那块儿哈，然后刚刚 Evo 跟我们说宝山隧道积水没了，可以走了。哎，是的，今天的这个雨来得太急了，所以等一会儿可能有一些积水它就已经消散了哈。刚看到文艺编导他说二中门口积水，就说明现在二中门口呢还是在积水的这个情况啊。各位呢可以第一时间的来说说看。刚刚看到许多年以后说巫医都是路是干的，就是巫医那边没下雨啊。现在此刻外面还在下雨吗？在各个路段可以来跟我说说看啊，现在这个各路段的雨况如何。那么也看到大家都在给我们发送啊很多的一些这个路况和雨况的信息。当然了，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各位也可以直接的发送过来，手机里面有没有特别有意境的雨跟雨有关的一些照片。这个小木也说了，你是我这个好的吧，我今天这个话题马上来给大家重新的发送一下哈，有一些朋友说还是没有收到，稍后的时间我来整理一下给各位来发送今晚的话题，同时还有今天晚上的这个我们的一些雨况跟路况。

0: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现在遇到外面正在下雨而且有积水的情况，保持我们的好心情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看到星辉消防给我们发来了两段视频，来看一下这个视频里是在哪条路上哈，感觉应该是有积水的这个情况的，来看看。
1: 杨子路啊，
0: 杨子路，好，还是杨子路，
1: 看着点走，到处都是水哦。
0: 哎，但是看视频好像杨子路的积水比刚刚要小一些。
1: 欢迎来杨子路看海。
0: 好的好的，收到了啊。然后人生观给我们发来一段这个语音，听听看。
2: 各位车友们，世纪大道锦燕路口，锦燕小区旁边那个路口，可有积水，车子能通过吗？
0: 询问的是吧？好，等待大家的回复啊。然后还有星辉消防，当然可能已经有朋友发送了啊。人生观你也听听看，这个节目当中有没有这个路况对你有帮助的。
1: 杨子路进城方向，能走青苗桥走青苗桥，米王路桥这边你过了杨子路十字路口就开始线了，一直线到上河住了个岔路口九九广场那个地方。
0: 好的好的，是的是的，明光路上现在也有交警在管制啊。永强他说那个铜陵路淹水严重，妍妍呢给我们发来了两段视频，看一下这是哪个位置。这积水蛮大的，但是没说位置具体啊。这是杨子路那儿吗？没有说具体的位置啊，妍妍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途中见仙说巫医，哎呦，巫医真的呀，巫医感觉第一次觉得巫医跟滁州那么远。巫医的路都是干的，路面都是干的，好家伙。然后看到一帆风顺互动了今天的话题啊，小木屋问各位，今天这个天气相册里有没有意境的雨景照片？一帆风顺发来的这个视频，他说够美了吧，看看。这个还配上了江南暴雨，这是暴雨中的江南吗？这是在哪儿啊？你不要想地缺怪有意境的，就这种意境下就非常适合你坐在屋子里往外看，你知道。但如果说就像你这个正好正站在桥上的话，会欣赏美景的同时也有可能被这个大雨所淋。但是好好美哦，是一个烟雨小镇，有一点像重村这种这些地方哈，然后有一座桥，下了暴雨，我这个意境绝了，能打100分啊。而且呢还配了林俊杰的一首歌哈，江南。然后看到哎，胡正刚发来一段语音，
3: 听说二中门口也管制了，然后南湖一号那边也管制了。
0: 好，二中门口
3: 现在定远路这边车多缓行，全排着队，这个建议各位绕行吧，能绕一下。
0: 好的，
4: 我滁州大道那边不管走，不管。
0: 好的好的，肉哥给我们发来的啊，滁州大道不管走，然后那个二中门口也是在堵着，不是在管制着，因为积水比较多哈。然后喜欢他是发了一段视频，说过了徽州路清流路上，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清流路上也有些积水的啊。好的好的，收到了。哎呦，今天晚上的这个

0: 情况确实比较多。嗯，看看宝哥也发了一段语音啊。
1: 路况清流桥目前进城方向一路畅通，基本上一个灯就可以过去了。
0: 收到收到啊。然后那个79254说城东花园北门淹了，嗯，然后暮色也发来城东花园路被淹了。好，城东花园的话现在应该是不太好走了啊。看到3986说扬子转盘堵到爆炸，现在扬子转盘因为积水多也非常的拥堵，各位啊，选择绕行吧，扬子转盘那儿估计现在是不好走了，一时半会的不太能走掉了啊。然后各位刚才在聊什么，在聊美食啊。点哥问大家胖子瘦子割开了不知道割开了，感觉好久没有往那边去了，因为也讲不好不一定。永强说那个中州已经堵了1.5公里不动了，对，就是扬子路那块现在格外的拥堵啊。妍妍发的这个是清流路，好几个路口有积水。行嘞，太感谢各位了啊。各位发送过来之后，很多朋友是规避了一些这个情况。胡真说看这里看这里，二中最新消息好来了来了，听一下。
2: 上场南湖一号这边好像有一股屎的味道，反正有积水。那个南湖一号门口已经 OK 了，可以走了。然后二中这边也 OK， 也可以走了，也放行了啊。但是警察也在，这个已经水慢慢的下去了。
0: 行。就是二中那边现在是放行了的。你下次要说这么直白的话，你提前给我打声招呼。反正味道不好闻啊，你们刚刚听到的应该听到了啊，听不到的就听不到了。就是南湖一号那边，反正积水是消散了，各位应该是可以从那儿通行了。好的，今天晚上这场雨啊，突如其来，突然间就下雨了。你们说这雨天听什么歌呢？有没有什么在这雨天当中突然一场雨？哎，是不是有这首歌？突然一场雨。这个其实我觉得六月的雨也蛮好听的，就在奈何现在已经是七月了。不过呢，还有1分钟我们就要进广告了。听什么歌的话呢？我觉得也都可以，那就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服务员，买单。
2: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1: 不需要了，谢谢。
3: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1: 服务员，打包。
0: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哎，赵爽，干啥呢？
6: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7: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Hello， 欢迎回来。我的天哪，群聊当中的雨况、路况、积水情况好多，多到我都不敢说每一个人的都能读到。我们来看一下吧啊，在这个57群哈，大家心态还是很好的。345说要去逮鱼，去哪里呢？然后孟子丹发来了今晚的话题，这个天气各位相册里有没有有意境的雨景照片？哇，他发来这个，一个是烟雨，蒙蒙的，这是一处自然景观，有山，是在爬山当中，很美啊，有雾气的这个山难爬，但确实美。然后还发了这个从非常古朴的屋檐下滑落的这个雨水的那一刻，好看，好美哦。然后他说是在天门山和凤凰古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下雨，这个出去玩遇到下雨是另一种心情。虽然大家以前好像都很怕出去玩遇到下雨，但是呢，你要是遇到了的话，那就是另一种感受，就是不是说，雨天跟晴天你都能在景点当中感受到的。我觉得又有晴天又有雨天的话呢，会多一层感受吧。七号他发来清流东路是说有一些积水的，特别是辅道，辅道上这积水会多一点。然后看到易经他说这个金玉豪庭东门金叶路的水很深。好的，收到收到，谢谢哈。然后刚刚看到这是哪儿？这是谁？安娜发来的，这是一段视频吗？是下着雨的。哎呦，你是加配乐的吗？这是下着雨的哪儿？一个古色古香的

0: 类似于商业街一样，黄沙，屯溪老街吗？哎，下着雨是蛮有意境的，还加上了一些配乐。主要屯溪老街它本身就会有烟雨的氛围，它的很多的徽派建筑，好看好看好看好看的啊。然后刚看到，招商运营，这个958也发来，这是这个位置，哎呦，这个积水这么深呢、啊？他说是在哪儿啊？是在英克尔汽车的那个位置，也是工业园区啊，新安江路那儿。好的，好的，收到了，收到了，好。然后呢，再看看各位的这个路况。小五道路，他说，临溪北路那个半个小时了，一动不动。哎呦，我此刻这个位置，这车流量蛮大的啊。看到确实，进城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然后 CN 也说中州国际上海路也堵吗？然后 L 说那个同事堵了20分钟啊，说的今天晚上因为下雨有积水的情况，所以说是比较拥堵的。我来看看大家给我的留言，然后看到这个，哎，现在雨还在下吗？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哦，刚刚还有朋友跟我说听什么歌的，福尔摩斯说听就让这大雨落下，全都落下。优乐谷也是在临溪，国际广场，就是杨子路和临溪路的那个交口。他说杨子停车场确实那个地方现在非常的拥堵啊，大家可以选择绕行。然后看到胡征也说了，狼牙99酒店旁边那个小路啊，积水比较严重。好的好的，然后刚刚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都说的是杨子转盘那个位置非常堵。田发来了一段语音，
1: 他这个前面一直到管善路积水比较严重，好多车在靠左想掉头，但是
0: 拥堵的原因
1: 只有靠左边才能直行，因为右边两条道都会积水严重，
0: 好，
1: 所以他堵车是必然的。
0: 然后看到那个2082说到杨子路的哈，
2: 杨子公交机场是来能停的房子的，跟他讲别往前直走了，车都过不去。跑毛了。
0: 好好好，收到收到，就是说听到说杨子路比较堵的最好可以选择绕行了啊，因为那边可能是有车子抛锚，车辆又大。然后看到这个是谁，棚子是吧，他说世纪大道过南京北路交叉口拥堵，世纪大道南京北路向西有积水，左转到南京路也是漫水。好好好，然后看到刚刚是有大策划，大策划在说也是在互动今天晚上的话题啊，就是各位相册里有意境的雨景照片，他记得很清楚。他说6月22号早上，正好早上的音乐节目放的王菲的《开道荼蘼》，说我正好这个看到等红灯，大雨滂沱的时候，然后再听这首歌。我们来看看他的视频，听听看。哦，这个雨好大，雨已经把他的那个前挡风玻璃，就是那种雨刮器已经没有用的这种，全挡风玻璃全是雨水滑落啊。其实这个时候你在车里你会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吧，安全感爆棚哈。大泽华又发来一段语音，
3: 胖子瘦子早就不开了，现在叫荒爸，每天晚上
0: 对
3: 7:30，然后
0: 是
3: 小音乐酒吧挺不错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小甜酒也很好喝。
0: 对哦，上一次下雨的时候我记得荒好像是有遭遇一些些的这个淹水的情况，不知道今天可还好。对，反正那个位置现在不是胖子瘦子这个咖啡店了哈。然后刚刚大紫花又发来一个，他说忽然大雨我们有缘相遇，这首歌是庾澄庆的命中注定，还得是你，说找就找到了啊。好，然后他说那个城北992中南桥路没有水，我刚从城南跑一圈子回来。行，现在的积水可能比刚才要稍微好一点点啊，有一些路段会好一点点，但是还是大部分的路段呢是会比较拥堵的，大家减速慢行。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继续的说到我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了，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的一些难题。当然了，还有我们的黄金典当业务，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信达典当啊，也是非常专业的鉴定，流程透明，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免费称重， 大家呢可以在信达珠宝的这个微信小程序上去挑选，支持复检，价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各位可以直接拨打客服专线1315503211，来这个直接咨询我们的信达典当就可以了。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

0: 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2: 不需要了，谢谢。
4: 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2: 服务员，打包。
1: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唐南赵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

0: 是滁州人，
1: 哎，我来。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琅琊也。
0: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1: 哎呦，不管这些网上能查到，我搞点网上查不到的。呛菜刀，抹剪子，香蕉汤，薄荷汤。
0: 哎呦喂，那你可知道晚高峰南桥路、明光路、清流桥这些道路的拥堵情况哈？
1: 当然喽，我们车友播报铁信路况无处不在，
0: 有事没事听听1054，
1: 每晚5点，杭南昭爽带你走进有滁州味道的
0: 一路畅通晚高峰。好，明光明绿夜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们赶紧回到节目当中吧。大家的今天晚上的路况确实是太多了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关注。这是看到天山居士之前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2: 主持人，这个清流中路和这个清流中路就靠这边这个叫是，我看叫信。就靠这个清流中路，你看我拍这个视频，刚才我这方我看不到后面那个呢，现在放羊一片，很多车子过不去啊。上面应该是
0: 在
2: 中路。
0: 好的，收到。
2: 对过是中建集团，那个十字路口。
0: 好，说得很详细啊。然后刚刚也是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定位，是在龙悦华府东南那个位置，清流东路那块儿哈。说是比较拥堵的。各位呢注意，看到听说紫薇路红三环酒店对面内部的道路，说那个门口电动车过的都摔倒了啊，骑车要注意。好的，收到哈。然后随时发来的一段语音，
3: 桥下桥那个烟厂有没有积水？
0: 秦流桥下桥好像暂时没有听到有积水的这个情况哈。可以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跟我说说看，或者跟我们来说说看。刚刚看到清欢的语音，
4: 扬子大道与宁信路交叉口，我过了17个红绿灯才过来。
0: 哎呦我的天，
4: 自己看着办。
0: 好，1249说城东花园北门别走了，说淹掉了，说的好的。然后大家都说到扬子转盘，一诺也说了扬子转盘堵车啊。那个说现在车太多了，也没有办法掉头啊。然后左左也发来了这个全红，大家现在关注的基本上都是扬子转盘非常的拥堵。开心一家人这个时间点，哎，来到节目我们听听看。
5: 赵爽，周爱，晚上好。
0: 报
5: 个路况。
0: 好，
5: 竹林快通上滁州大道，竹林凤阳路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一上行顺义，一路畅通啊，到家了。就是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我们还好，我们城南这边下的小啊，城北这次才这一时子城北下的大。
0: 对，不过就开心一家人每次回家的路线呢也是比较畅通，这也是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儿哈。然后刚刚看到难得糊涂说上海路进城交通瘫痪，302说世纪大道瘫痪，确实大家都说了郑州国际和扬子路啊，那非常非常的堵。然后这个851说金叶小区世纪大道不要走，水很深。好啊。胡妹妹也说上海路已经乱成一锅了啊，我长江路直行都过不去，红绿灯都在堵着。是的，大家呢现在能选择不走那个位置我们就尽量绕行啊。现在大部分地方最拥堵的应该就是扬子路和郑州国际那个位置了哈。大家可以选择绕行。说一点轻松的开心的，这个暑假啊假期或者周末可以带孩子去到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到南京海底世界，那其实呢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点，南京海底世界都会带来新的玩法。比如说这次暑期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假欢乐上线，并且呢景区每天都有白天跟晚场，大家可以全天去游玩啊。 而且呢，这次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有全馆的沉浸式 NPC 的互动，并且场馆的四大核心区域有各种海洋 NPC 的集结，大家可以打卡呀、拍照啊，还可以参与互动游戏啊，赢取很多的礼品啊，还有一些这个原创的沉浸式的舞台剧轮番上演。还有一些这个海底的王牌升级剧目也是全新的开演。总之，在这个暑期去到南京海底世界，能够欣赏到更多的、更精彩、更丰富的一些表演，是由我们的茶派全程助力陪伴各位。那今天晚上大家呢，来放松心情，听听好听的歌曲。在这个路上，我们尽量选择比较好的、不积水的通行道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看到大家继续给我们发送了一些路况哈，小白。
1: 如果是机场方向，从长江路转到城东花园里边，从城东花园里边出来，再走到杨子沟那边就能过了。
0: 新欢回答他了，
2: 过不去，过不去。城东花园南门也被淹掉了，现在。
0: 哦，城东花园好像南门跟东门都不是很好通行了啊。然后刚刚看到星田说，创业路小学南边的人行道上很多积水，蔓延到汇丰桥和创业路交叉口绿灯处右侧车道上了。嗯，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哈。来，再看看各位的留言，还是比较多的啊。小白发送的应该是回复清欢的吧哈。然后他说能过得去好像。现在呢这个积水确实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啊。看到大王椰地板又给我们发来了。
3: 九江路由东往西要过海才可以通过。私家车。SUV可以过，但是小轿车已经把我骑秒了。
0: 好，收到了。滴滴快车说，灵溪路世纪大道红绿灯不工作，金湾小区南门积水严重。好，然后天山居士又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啊。
4: 上海路更清流。
0: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来找一下啊，再听一下。
4: 上海路更清流路是十字总路十字路口，以及到清流桥，包括我们进城方向，这一块都没有积水，只有这个清流中路往苏州产业园，跟中原集团那一块，还有一个那个北京城防那个叫什么叫什么业府，那个加油站对过，这两块有积水，进城方向没有积水，但是苏州市交警支队应急做得好，每个十字路口都能看到交警在现场，在这个指挥
0: 是吧？
4: 我叫行人和开车的慢走。
0: 好好好，所以给我
4: 每个十字路口都看到交警。
0: 行，我们给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们点个赞哈，那确实是大雨的时候，然后道路通行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道路上去指挥交通。所以呢，现在很多地方的积水以及交通都在缓解当中，大家呢也不要焦急跟紧张啊。刚刚那阵雨下得太急了，所以说呢会有一些路段有积水，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到了，但是现在积水也在慢慢的消退，我们的道路通行情况在好转当中。看到这个逸翔收购哈。
5: 请问一下，从那个建业小区门口从哪个地方从十字大道能绕过去的？左拐也淹凉了，建业小区门口也淹凉了。靠了都过不去了，没路走了。
0: 这个听起来感觉也很焦躁啊。对，就如果说周边积水都比较多，我们等一下，积水呢比较快的会这个消散当中。还有就是刚刚如果说哪位朋友能够解答他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说说看现在那边情况怎么样哈。然后呢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来基本上都关注完了各位给我们发的路况信息。今天晚上这个积水啊，然后这个道路的一些通行啊，确实是会让我们比较烦躁啊。但是呢在今天呢同时我们也迎来了小暑节气，7月7号，那么也是标志着盛夏正式拉开帷幕。那现在雨水也会增多一些，梅雨季啊，再加上马上这个盛夏，可能一些阵雨会多一些哈。各位呢也是做好这个夏天之后的一些这个心情的管控。比如说遇到这种时候啊，我们还是要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去面对。同时呢在这个夏天我们要做好防暑防晒啊，当这两天的雨之后温度就会上升起来了，但是呢

最近都是有雨的，明天天气预报显示也是有雨，后天也是，明天后天的温度呢还会上升一些，毕竟小暑至盛夏时，所以说这个盛夏啊也是真是慢慢开始了，大家呢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吧。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再次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希望各位平安快速当中安全的到家。

0: 傻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傻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破。

再来是一首说唱歌曲《山河图》，这首歌算是说唱里的中国底气。凤凰传奇把五岳、长江、长城等祖国的壮丽山河都数了一遍，泰山顶立青松，黄山奇松，破苍穹，充满了力量感。不是炫耀咱有啥，而是在说这是咱们的根，咱们的底气，像在山头自豪的喊咱们中国的山河。

加上这首歌《我的答案》，周深的声音清澈温柔，仿佛在诉说自己对家国的情感与理解。我的答案写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激昂的呐喊，却能让人心头一暖，感受到那种深沉的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中央共青团五四特别版的歌曲，满是青春的朝气和对家国的热爱。青春献给祖国，我们正年轻，能感受到年轻一代以青春之我见青春之国的决心与热情，仿佛看到无数青年为家国理想而奋斗的身影。

0: 开创名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业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诊，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4: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孤勇者》来自于陈奕迅，虽然这首歌传唱度非常的

接下来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这歌一放，就让看到新生们背着书包冲进校门的样子。节奏像课间操的鼓点，三个少年的声音亮得像刚擦过的黑板，把开学这件事唱得没一点沉重。哪怕要早起，哪怕要考试，青春就是要热热闹闹的。

下面这首《栀子花开》来自于著名主持人何炅老师，他的《栀子花一开》就是告别旧时光，遇见新同学的时候。何炅的声音软得像花一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每说开去快乐，却又把能认识新朋友的暖藏在花香里。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然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新城。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开学 BGM， 校园的早晨这首歌啊，老得像爷爷的搪瓷杯，越听越暖。两位歌手的声音像晨露，把开学的早晨唱得透亮。阳光照在教学楼，值日生在擦黑板，连朗朗的读书声都带着点甜气。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追光者》，其实每个人在学生时代总有一个想靠近的人，可能是讲题抄清楚的学霸，可能是总帮你搬书的学长。歌手的声音听得像暗恋，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没说我想和你做朋友，只是说你走快一点，我能跟上。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偶尔在雨中漫步，但也要记得打伞。今天是那些适合雨中漫步听到的好音乐，送给爱音乐爱散步的你。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的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而后面又描述前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其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6年7月18号发行，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中。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做的主题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辰《错位时空》，也是由周仁填词，张博文谱曲，收录在专辑《错位时空》当中。这首歌于2021年2月到3月期间多次上榜各类音乐榜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鸡在晚上看不见。在一个叫做阳光农场的地方，所有的鸡都在议论一只小鸡。这只小鸡的名字叫琵琶。原来琵琶在上课时听到知识渊博的班尼老师说，和鸡蛋不是方的一样针，鸡的眼睛呢就是晚上看不见。琵琶很失望，他很希望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想来想去，觉得有个人或许能帮上忙，于是一放学他就直接去了猫头鹰安在树上的家。一只鸡居然想在晚上看清东西，猫头鹰哼了一声，还大笑起来，笑得他差点从椅子上翻下来。琵琶想，猫头鹰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决定去图书馆找瑞斯小姐来帮忙。可是当他问瑞斯小姐，有没有一本书内容是关于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瑞斯小姐却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鸡在晚上是看不见的呀。瑞斯小姐说，这在一本老母鸡的故事里讲到过。于是琵琶在图书馆里爬上爬下，终于找到了那本老

母鸡的故事。哇，找到了，书里第264个故事说，胡萝卜可以让你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胡萝卜，我要吃胡萝卜，琵琶大叫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图书馆。班布尔奶奶看到了很疑惑，这么一只小鸡弄这么多胡萝卜干嘛？我要让我的眼睛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班布尔奶奶大笑起来，我的天哪，我用我的大脚和翅膀保证，这太可笑了，鸡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但是琵琶还是推着胡萝卜回家了，想象着自己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吃了第一根胡萝卜，接着是第二根，还有第三根。等到吃下第四根胡萝卜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一个能一下子吃掉所有胡萝卜的好主意。他跑去母鸡餐馆，准备做一顿史无前例的胡萝卜盛宴。他做了什么呢？胡萝卜饼干、咖喱胡萝卜、胡萝卜面包块、胡萝卜鸡蛋羹、胡萝卜火腿蛋糕、热热的胡萝卜杂烩汤、酸酸的胡萝卜片，香喷喷的味道从这里飘散开，飘到农场的每个角落。还没等琵琶打个招呼，大家全都聚集到门外等着了。琵琶一边宣告，一边摆出他的胡萝卜盛宴。我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鸡。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大家紧紧地盯着那些饼干、蛋糕还有鸡蛋羹。当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色，一闪一闪的星星，像黑色幕布一样的夜空，以及美丽的月亮。我们都错了，你才是对的，大家欢呼起来，把琵琶围在中间。鸡在晚上是能看见的。瑞斯小姐轻轻地亲了亲琵琶的脸，琵琶的脸红红的。不过，这也可能是吃了胡萝卜的结果哦。

0: 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1: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0: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1: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0: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1: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1: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0: 宝贝，妈妈在这儿。
1: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0: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5: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4: 老爷爷又问：
5: 你还听到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4: 老爷爷乐了，说道：
5: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4: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小斑马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苏珊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玩一个声音游戏，让小朋友们猜一猜，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14: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露露。哒哒哒哒，游戏时间到了。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15: 哈哈，当然有了，小朋友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14: 那让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6: 好的好的。
14: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16: 是的，没错。
14: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16: 是的，没错。
14: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16: 是的，没错。
14: 哦，拉罗拉知道了， 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13: 小朋友们猜对了吗？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可是厨房里的好帮手，解冻热饭叮的一声就好了，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是呢，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的网络传言接连不断，这到底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还有传言说微波炉会产生辐射，损伤大脑，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看来大家对微波炉有很多的误解，不要担心，微波炉没有这么可怕。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一下微波炉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会致癌这个话题。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管用何种方式加热饭菜，如果食物加热的温度过高，都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比如我们在用热油炸食物时，油温超过200度，食物中的蛋白质会产生杂环胺类的致癌物。而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没有明火，加热温度相较于传统加热方式更低，所以一定程度上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还可以有效地降低致癌物质的产生。至于微波炉有辐射会伤害大脑，这种说法更是离谱。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确实存在一定的辐射，但是它的辐射能量很低，不过278毫高斯，只有高于833.3毫高斯的电磁辐射才有可能会致癌，那两者对比高下立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微波炉的门一般呢有两层，炉门是玻璃的，内壁是金属网格，金属网格具有反射微波的作用，所以合格的微波炉是不会有微波泄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是关于微波炉的知识，你都了解了吗？虽然微波炉不存在致癌辐射的隐患，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合理，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锡纸在微波炉中加热会产生电火花，两颗葡萄在微波炉中加热竟然也会擦出火花。这些使用微波炉的错误行为，你中过招吗？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物品不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吧。首先是塑料容器，多数的塑料不宜用微波炉加热，能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只有聚丙烯。牛奶盒大多是由纸质或塑料制成。

糖，有些还内衬有锡纸，所以呢，牛奶盒不管是哪种材料都严禁放入微波炉加热。有些水果含有盐离子，在微波炉的震动之下会产生强大的电场，比如葡萄、蓝莓、圣女果等等，如果放入微波炉加热，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辣椒加热后散发出的化学物质不仅会刺激双眼，还会灼伤喉咙。那如果什么也不放，让微波炉空转，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微波炉内没有东西吸收微波，最后只能由磁电管，也就是微波炉的主要部件吸收微波，会有发生自燃的风险。这是使用微波炉的注意事项，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要记好哦。

福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满月这天，三圣母和丫鬟灵芝一起为小沉香办了满月酒，天庭中的一些好姐妹也纷纷前来祝贺。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了这件事儿，

他听说妹妹瞒着他私嫁凡人，居然还生下孩子，气得肺都要炸了。二郎神怒气冲冲地来到圣母殿，要捉三圣母上天庭接受惩罚。三圣母哀求哥哥，看在小沉香刚刚满月的份上，不要把他带走，他要留在这里等候刘彦昌。可二郎神哪里肯听，他派出天兵天将，放出哮天犬，坚决要将三圣母带走。三圣母只好用宝莲灯来护身。见三圣母拿出宝莲灯，二郎神败下阵来，只好收起天兵天将先回去了。三圣母知道哥哥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就让灵芝带着沉香赶快找到刘彦昌，并嘱咐将孩子留在他身边好好抚养，千万不要到圣母殿来。此时上京赶考的刘彦昌一举金榜题名，被封为扬州巡抚。他刚想在上任前到华山与妻儿团聚，谁知半路上遇到了灵芝。灵芝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刘彦昌，并要他牢牢记住三圣母的嘱咐。刘彦昌只得含泪去了扬州，一心一意地抚养孩子。再说那二郎神没有重重地罚三圣母，哪里肯罢休。有一天他命令哮天犬趁三圣母休息之际将宝莲灯偷了出来。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一下子就被二郎神捉住了。就这样，可怜的三圣母被二郎神压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永远不得出来。三圣母在暗无天日的洞中度日如年，她思念自己的丈夫，更想念自己的儿子。而沉香一天天长大，也渐渐懂事了。她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一心想救出母亲。沉香把救母的想法对父亲说了，无奈刘彦昌自叹是一介文弱书生，说：“孩子，算了吧，你那舅舅神通广大，你哪是他的对手。”沉香咬咬牙说：“这个狠心的舅舅太可恨了，我一定要救出母亲。”于是沉香便独自离家去找母亲，吃尽千辛万苦，他终于走到华山脚下。可是母亲在哪里呢？这个人问清缘由，被沉香的一片孝心感动了。他告诉沉香，想要救出自己的母亲，必须练就一身武艺。懂事的沉香听了，立即跪拜在霹雳大仙面前，要大仙收他为徒。霹雳大仙同意了，他将沉香带回自己的住所，悉心教他武艺。沉香在大仙的指点下，刻苦认真地练习，渐渐学会了百般武艺72遍。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师父辞行，要去华山救母。霹雳大仙对沉香说：“孩子，想要救出你的母亲，你还必须找到宝莲灯和一把劈山的神斧。”“宝莲灯在哪里？神斧又在哪里？”沉香急切地问。“宝莲灯曾是你母亲的宝物，后来被二郎神偷去，藏在他的真君庙里。你要想办法拿到宝莲灯，再去昆仑山找神符。”沉香听完立即出发了。他来到二郎神的真君庙前，趁哮天犬打瞌睡的功夫，迅速进入真君庙的地宫，拿走了宝莲灯。沉香提着宝莲灯刚走出真君庙，迎面碰上了二郎神。沉香赶忙上前施礼，请求二郎神宽恕自己的母亲，让他出来和家人团聚。二郎神一听，原来眼前的小伙子就是当年妹妹生下的孩子，气不打一处来，举刀就要砍沉香。沉香连忙侧身一躲，二郎神紧追不放。沉香赶紧拿出宝莲灯一照，才摆脱了舅舅的追杀。沉香有了宝莲灯，好像添了一股神力，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昆仑山，要找到神符。据说那神符就在昆仑山的寒冰洞里，只是从来没有人敢

0: 走进去。沉香一点都没犹豫，勇敢地走进了寒冰洞。呼呼的寒气直往沉香的身上吹，就在他快要被冻僵的时候，怀里的宝莲灯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寒气就不敢再靠近沉香了。看守神府的天神见到沉香如此勇敢，便不再阻拦他取走神府。有了宝莲灯，又有了神府，沉香高兴极了。他一路腾云驾雾来到华山的黑云洞前，他大声呼唤母亲，声音传入了三圣母耳中。三圣母知道是儿子要来救自己，激动不已，就大声应道：儿呀，娘在这里。沉香听到了母亲的声音，马上高举神斧，奋力地向华山劈下。只见万道金光闪过，峰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三圣母缓缓地走了出来。沉香扔下神斧，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刘彦昌听到儿子沉香救出母亲的消息，立即辞官来到华山和妻儿团聚，一家人终于能够。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别人说我是明星。
3: 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别人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婉蓉，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自私自利的小兔子。小兔子红红的眼睛，毛茸茸的皮毛，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这天，小兔子像往常一样到河边去散步，天空上突然下起了雨。小兔子可不想自己被淋成湿哒哒的兔子。小乌龟拿着一顶大荷叶伞，慢悠悠地爬向河边。小兔子一把夺过小乌龟的伞，小乌龟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要夺走我的雨伞？小兔子说：我可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你看我这一身雪白的皮毛，要是被淋湿了那就不漂亮了。你长得那么丑，还有龟壳，拿着荷叶伞也没用。小乌龟说：你这只坏兔子，你根本

一点都不漂亮，你有着最丑陋的心。小乌龟生气地走了。几天后，森林要举办选美大赛，选出森林最美的动物。小兔子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下去，因为森林里的动物们早就对这只自私的兔子感到讨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私自利的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震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的歌曲可以说很多人不是听过，而是身体都记得哈。有些旋律像藏在神经里的开关，一按就会触发连锁反应，可能是后颈突然发麻，可能是指尖不受控的颤动，他们绕过了大脑的判断，直接在生理层面刻下了密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刻进 DNA 里的歌曲。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就非常有意思，它的原名我并不会读，但是它的中文名我却非常熟悉，我在东北玩泥巴。当然了，这是一个音译，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这句歌词的魔力在于它能强行启动身体里的行走程序。这首歌呢，哪怕你就坐着也会无意识的抖脚抖腿。这首歌除了魔性的旋律之外呢，同样它的空耳中文歌词也让人印象深刻，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五月天恋爱ING。阿健在录 LVE 这段时故意对着话筒调苹果弹舌，把爆破音做得像突然凑近了呼吸。更奇妙的是副歌的吉他扫弦频率像轻跳的加速版，连没谈过恋爱的人都会觉得心里有点痒。原来快乐是可以被旋律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葛东奇的《喜》，开头的唢呐声一响，后颈汗毛会瞬间竖起，而且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藏着中式民俗恐怖的元素在里面，一起来听一听。

0: 着呢。
1: 那官人饿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龚琳娜的《忐忑》，这首歌简直是身体操控术的范本。尹克医生曾经记录过歌迷的瞳孔变化，声响那段旋律上扬，瞳孔会不自觉地放大，锣鼓密集的段落，瞳孔又猛地收缩，类似受到惊吓的感觉。这首歌听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忐忑不安。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刻在身体里的旋律密码。接下来是一首英文歌 Where Do You Go， 是一首捉迷藏歌曲。制作人在背景音里买了42次潜艇声呐的咚咚声，间隔从10秒逐渐缩短到3秒。测试发现，哪怕测试者听不懂英文歌词，每次咚声响起时都会出现紧张的感觉。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欢迎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深的《威凤吟》，副歌那段啊52次的转调，堪称声带保健操。据说声乐老师会让学生含着温水听这一段，感觉到自己的声带也跟着颤。更神奇的是，这段旋律好像能刺激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有人听着听着会下意识的抬头，像被声音托了起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相信我不用多介绍，开玩笑的说，很多广场舞大妈的体检报告里都藏着这首歌的旋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洗脑的《最炫民族风》。

0: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先生今天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刻在电影里的旋律啊，这些歌早就不是听的，而是活在身体里面，可能是喜的唢呐声让你后脊发麻，也可能是恋爱恩记让你指尖发烫，也可能是最炫民族风让你忍不住的迈开腿。他们像藏在神经里的小精灵，偶尔出来拨动一下开关，提醒你这段旋律你曾经用身体记住过。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

0: 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到千百惠这位歌手，你最先想起的是哪句歌词？是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还是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这个从台湾省新竹走出来的歌手，用清澈的像山泉的嗓音，把80年代的爱情、乡愁、小确幸都装进了旋律里。今天我们就翻开他的歌声记事本，听听那些被他唱活的时光片段。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每当听到这首《走过咖啡屋》的时候，我会觉得时间都变慢了。千百惠唱这首歌的时候才23岁，声音里带着点少女的雀跃，把初次相识的害羞藏在尾音里。他后来在采访里说，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台北街角的一家老咖啡馆，总看到一对老人每天来喝同款咖啡，爷爷给奶奶加糖的动作20年没变过，难怪这首歌听着暖，原来是细水流长的温柔。

直到崩溃。那将来这首想你的时候是千百惠1986年专辑里的催泪弹。千百惠录制到崩溃那天是中秋，家里的电话没人接，突然就想家人了。他把对家乡的牵挂全部揉进了颤抖的尾音当中。

千百次问自己为何对你难忘记，这首歌是千百惠少有的倔强派。1987年他刚经历了失恋，他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说走就走，于是把执念写成连问，嗓音里带着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痕迹。

接下来这首依然爱你是1990年签百惠和音乐人高大林热恋时录的歌，他特意把节奏压得很慢，像怕进到了怀里的幸福。他说那时候觉得爱就是要把我等你唱成一辈子的承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来听听千百惠的歌声。加拿是一首经典的翻唱歌曲《庭院深深》，千百惠特意去苏州学昆曲转音。她笑着说，一个台湾姑娘第一次听评弹就着了魔，在平江路听了一下午。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加了电子合成器模拟风声，古筝与电音碰撞，像古人站在现代的窗前望雨。这种古今混搭后来被青花瓷等各延续。

千百惠首次到江南演出，被雨打乌篷船的画面打动，回台后拉着编曲师加了三弦和笛子，他说要让台湾听众能听到江南的烟雨。于是1993年他发布了这首《烟雨蒙蒙》。这首歌后来被苏州旅游局选作推广曲，当年带火了《听烟雨蒙蒙》由周庄的线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下来这首歌《梦的告白》，17岁的千百惠用校园民谣的简单和弦写成了这首歌曲。歌词里的梦话告白细节，全是他暗恋的真实片段，这是他少有的自传式创作。后来他在采访里笑说，现在听这歌会脸红，当时连爱都不敢写，只能用喜欢代替。

0: 接下来这首《四域长巷》是刘家昌为千百惠量身打造的歌曲，歌名里的《四域长巷》暗合他清澈又带点愁的嗓音特质，编曲用了雨刷气势的吉他滑音，模拟雨打巷弄的声音。作为主，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吴刚伐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医治疫病的方法，但是都毫无效果。西河村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身背板斧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日几夜不眠不休。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间，他看见一位仙人在窗前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兮，降魔驱疫，中秋桂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到很奇怪。他想，木樨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能医治疫病？还有三天就到8月15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香囊，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磨破了他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终于在8月15傍晚，吴刚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中慢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欣喜若狂。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花，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有了精神，人们趁着15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人们都说溪河的水简直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后，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男人， 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西河，就离开了月宫，正想踩云梯返回人间，忽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惩罚不可无，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

武力吧。于是吴刚被带回月宫，天兵天将给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开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了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接着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地砍啊砍啊，至今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每年中秋，吴刚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在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落下的桂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开花结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

弟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中

0: 小宝宝好一点。
1: 凭什么呀？
0: 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
1: 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
0: 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
1: 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了，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2: 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5: 老爸，人的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
6: 指甲在皮肤下，能够制造指甲的部分叫甲根，长出来的部分就是指甲的本体。指甲底部白色的半月形就是指甲刚长出来的部分，指甲在甲根处刚刚形成是软的，长出来以后就变硬了。
5: 指纹又会长出来呢？
6: 在每一个手指的指尖处，就是刚才说的甲根，它是指甲的生产工厂。指甲由一种硬角质蛋白组成，这种蛋白是从表皮细胞演变而来的。随着角质蛋白的不断生成，指甲也会不断生长。
5: 指甲多少天长一厘米？
6: 指甲生长的速度不是恒定的，它的生长与人的新陈代谢有关。少年儿童的指甲生长速度最快了，成人其次，而老年人的指甲长得最慢。
5: 原来是这样的。
6: 再有啊，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就看不出这个半月形。
5: 老爸，快帮我看看我健康吗？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老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老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她，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

0: 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我，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1: 当然，乖儿子。
0: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1: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0: 哈哈，我终于拥有了脚踏车，特别开心。有问题就勇敢地开口问出来，这感觉真好。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4: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5: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6: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7: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6: 小红鱼提议道，
7: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6: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7: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6: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7: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啊。
6: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7: 是谁游了这么远，藏得这么好？
6: 小白鱼呵呵笑，莲叶也忍不住笑弯了腰。池塘里一片欢声笑语。
5: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与明光共频率。

0: 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2: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1: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他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小动物们不喜欢和小猪一起玩，因为它很爱哭。小猪看着大家开心地一起玩，哭得更厉害了。大家不和小鳄鱼玩的时候，小鳄鱼没有哭，它是这样说的：小伙伴们，带我一起玩吧。好啊，我们一起玩吧，人多做游戏更有趣。小猪想，每天哭哭啼啼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要像其他小动物一样，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清楚地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做一个爱哭鬼了。爸爸妈妈要出门，小猪这次没有哭，他这样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回来后跟我一起玩好吗？我会乖乖在家的，你们要早点回来哟。爸爸妈妈看着这样的小猪感到很欣慰。小猪想买一辆自行车，这次他没哭，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这辆自行车。妈妈温和地说，这辆自行车对你来说有些大，换一辆小的脚踏车好不好？好的。小猪点点头说。猪妈妈惊喜地发现，小猪这次居然没有哭。哇，外面下着大雨，小猪好想出去玩。小猪刚想大哭，但是他忍住了，想了想说，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妈妈给他穿上雨衣，并叮嘱道，玩一会儿就要回来，否则要感冒的。小伙伴们终于不再叫小猪鼻涕猪了，因为小猪不哭了。

也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哈哈，我不会再哭了，以后我要清楚地说出我的想法，甩掉鼻涕猪这个名字。不要哭，清楚地说出你的想法。小朋友们，你知道了吗？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2: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1: 小百灵说，
3: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1: 老爷爷又问，
2: 你还听到了什么？
1: 小百灵说，
3: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1: 老爷爷乐了，说道，
2: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1: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好的歌曲从来都不会过时，岁月无法常驻，而我们相信时过境迁之后的真情永驻。今天我们在选择歌单的时候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传世经典的歌曲。第一首歌，叶倩文《情人知己》，1992年发行的经典粤语老歌，收录于专辑《红尘》当中，曾获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节奏高低跌宕，情感表达细腻，叶倩文通过衬衫牛仔裤的舞台造型强化了情感的传递。国语版呢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同样也是经典。

1992年黎瑞恩发行专辑《雨季不再来》，同名主打歌由黄凯芹创作词曲，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中情感纠葛，歌词通过雨点洒进窗内等意象隐喻情感失落与无奈。黎瑞恩当时仅19岁，凭借磁性嗓音和真挚演绎迅速走红，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成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玉女歌手的独特风格。其后续作品如《一人有一个梦想》延续了这种成功的模式，进一步巩固了他在9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的地位。《雨季不再来》这首歌旋律悠扬且情感层次丰富，黄凯芹的创作与黎瑞恩的声线形成了完美的互补，被乐评人称为天作之合。

1986年，邝美云发行了一首经典粤语歌曲《堆积情感》，收录在她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表达的是对情感的执着与无奈。旋律融合了流行元素，情感真挚动人，展现了邝美云独特的嗓音魅力。1992年，黎明也翻唱过这首歌，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影响。歌曲也奠定了她在80年代末港台乐坛的独特地位。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一些粤语经典的歌曲。1987年，钟镇涛推出了歌曲《让一切随风》，由黄沾填词。歌曲表达了在人生困境中逐渐释然超脱的主题，通过旋律与歌词传递出往事若能随风而去，便是世间自在人的洒脱意境。歌曲是改编自日语的一首歌，钟镇涛将其重新的填词为粤语版本，创作灵感源自人生起伏的感悟，通过音乐传递面对挫折时看透放下自在的处世哲学。这首歌也成为了钟镇涛的代表作之一，洒脱的旋律和深情的演绎引发了歌迷的广泛共鸣，尤其在经历人生低谷时能够给予歌迷精神力量。

1994年，黎明发行专辑《天地情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那有一天不想你》，凭借着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在1994年的香港乐坛引发广泛关注，成为了黎明音乐生涯里的重要里程碑。歌曲以分手后的思念为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纠葛与遗憾，旋律婉约动人，情感真挚。

1997年杨千嬅发行专辑《直觉》，推出一首歌《再见二丁目》，由林夕作词，这是杨千嬅的成名作以及代表作，1997年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佳填词奖。歌曲灵感是源自林夕在东京二丁目的一次经历，歌词通过岁月长、衣裳薄等意象，描绘了失恋后从痛苦到自我救赎的过程。歌曲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林夕的填词被誉为写词范本，将伪装菩萨蛮中的春衫薄化用为岁月长、衣裳薄，形成了时空交错的诗意表达。杨千嬅的深情演唱细腻成功地塑造了失恋后的复杂心理状态。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粤语经典传世歌曲。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家驹，名字叫做《无悔这一生》。黄家驹这位传奇的音乐人带给我们太多难忘的旋律，从光辉岁月到海阔天空，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他的激情与梦想。然而《无悔这一生》更像是他对人生的感悟，安静中带着一丝深邃，随着旋律的起伏，仿佛看到了他为音乐奋斗的身影，也看到了他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这首歌不仅是他个人心灵的独白，也是他与理想信念之间张扬的宣言。黄家驹的音乐穿越了岁月，滋养了无数心灵，他以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在音乐中体悟人生的真谛。无悔这一生不仅是一首经典，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2009年，张智霖发行专辑，推出一首歌叫做《你太善良》，以流行风格呈现，讲述了一段因为过度善良而陷入情感困境的故事。歌词揭示了善良在情感中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结果。音乐风格流畅意气，而张智霖的声线与歌词的深情也形成了非常好的呼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智霖，《你太善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0: 点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马来西亚歌手柯以敏的音乐代表作。柯以敏1991年参加亚洲之声歌唱比赛而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元，既能够驾驭深情的慢歌，也能够演绎动感的快歌，展现了他宽广的音域和细腻的情感表达。1993年发行专辑《太傻》，同名主打歌是巫启贤为他量身定制的，采用了突破性的旋律设计，音域跨度超过了2个8度，展现了柯以敏的气息控制能力。这首歌在柯以敏的演绎之下，能够感受到他令人惊艳的实力嗓音以及纯熟的技巧。这首歌也有巫启贤的版本，而巫启贤的演绎则有着特别高亢的伤感型音色，表现出的是爱情失败带给他的失落的情感。

1996年，柯以敏发行专辑《断了线》，有一首歌叫做《河流》，采用了小调风格的创作手法，旋律动听且充满叙事性，曾作为电视剧的配乐使用。小调旋律为基调，情感表达细腻，与专辑的整体风格相契合。歌词描述的是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交织，表达了即使在人间的河流中遇到各种挑战和心伤，爱情和被爱的情感依然坚定不移。

断了线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柯以敏在台湾地区的首张国语专辑的代表作，深情的旋律和演唱风格广受好评，也是电视剧的片尾曲，情感表达直击人心，被歌迷评价为听了千遍不厌倦。全曲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导，突出了柯以敏的宽广音域与情感张力。

柯以敏的第二张国语大碟叫做《我会永远爱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爱我》，是由姚谦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1997年的专辑中。作为主打歌之一，它展现了柯以敏对情歌独特的敏感唱法，旨在传递情感共鸣。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因爱而感到满足或贫穷的情感变化，强调被爱的满足感和失去爱的贫穷感。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柯以敏。2005年，柯以敏发行专辑《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通过独特的唱腔和富有激情的演唱，把这首歌注入了生命与灵性，让人体味到了爱的真谛。

1997年，柯以敏发行了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邻居的耳朵》，开篇曲目《在秋天醒来》，以傲万大枫红为视觉基调，烘托愁绪。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以复古风格来著称的，展现了柯以敏多样的音乐表现力，复古的曲风极具特色。而在秋天醒来也是一首充满着淡淡愁绪的歌曲。音乐录影带取景在傲万大，满山枫红的场景与歌曲的意境非常契合。

97年的专辑《邻居的耳朵》当中，收录了12首以爱情叙事为主线的抒情作品，通过四季更迭的隐喻串联起情感的起承转合。同名主打歌通过邻居的耳朵的意象，刻画都市女性失恋后的孤独与隐忍，以及失恋后的复杂心境。通过失眠、寂寞等意象，刻画了在邻居听觉压力下强装坚强却又难掩脆弱的矛盾情感。歌曲是以流行抒情为主，延续了柯以敏前2张专辑的风格。

在专辑《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空船》，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绘的是行军路上的艰辛和英雄儿女的豪情。它是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片尾曲。柯以敏的演唱为这部武侠剧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使得片尾曲也成为了观众难以忘怀的部分。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柯以敏。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两难》，创作团队包括了作词人林夕、作曲家李伟松以及歌手柯以敏。歌曲的编配中融入了 Beyond 的时代特色，表达的是人们在面对选择时的困惑和挣扎，在当时的流行文化当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生活中的两难选择，还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触动了许多歌迷。

2004年，柯以敏发行专辑《好男人》，是柯以敏腰椎康复之后重返乐坛的复出之作。专辑收录了13首歌曲，包括同名歌曲《好男人》和主打歌《老情歌》等经典男性情歌。柯以敏通过女性的角色重新诠释，赋予他们新的艺术生命。柯以敏通过《好男人》这首歌曲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和对情感细腻的把握。他在经历了人生最美的阶段，怀抱着幸福的心情，用女性的柔软角度重新诠释了这些男性情歌，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好。

节目最后分享的是柯以敏翻唱的陶喆的节奏蓝调歌曲《流沙》。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传递深陷爱情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伤感的歌词、清新的旋律、深情的念白以及融入其中的口琴，都将歌者内心对于爱情的挣扎和不舍缓缓道出。最后一首歌《流沙》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笨狼的故事，画画。

0: 纸和笔画画，凑过来问：笨狼，你在画什么？
1: 画草地呢。
0: 把我也画进去好吗？
1: 好吧。
2: 小蚱蜢放下露珠项链，赶快地跑到笨狼面前的草地上站着，还摆出一个好看的姿势让笨狼画。笨狼把绿色的小蚱蜢画在白纸上，再在小蚱蜢的脚下和身后画上宽阔的草地。小蚱蜢高高兴兴地跑过来看自己的画像，可是图画纸上只有一片绿色，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可爱的小蚱蜢。
0: 我在哪儿呀？
1: 小蚱蜢问。
3: 在这儿。
2: 笨狼伸出一根指头指着草地中央，但紧接着笨狼就张开大嘴惊讶地问小蚱蜢：
3: 你上哪儿去了？我明明把你画在这儿的嘛。
2: 笨狼把鼻子贴着图画纸仔细地找呀找，还拎起图画纸的一角轻轻地抖一抖，看有没有小蚱蜢掉下来。图画纸上没有小蚱蜢，笨狼撅着屁股趴在草地上找。这时笨狼看见草地上的小蚱蜢，他一把抓住小蚱蜢，生气地说：
3: 原来你在这儿呀，你这个淘气鬼，谁让你从图画纸上跑下来的？
0: 我可不是从图画纸上跑下来的，我也在找图画纸上的小蚱蜢呢。
2: 小蚱蜢大声说。笨狼不信，他说：
0: 我在图向小红帽扑去。
2: 可怜的小红帽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刚一转身就被大灰狼一把抓住，一口吞进肚子里。吃了小红帽的外婆又吃了小红帽的大灰狼，喜滋滋的又喝下了一瓶葡萄酒。
0: 啊，这味道可真美呀，
2: 他感觉好极了。于是大灰狼重新躺回床上，拉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这声音大得像打雷。这时碰巧有一个老猎人从小红帽外婆家屋门前经过，他听见里面鼾声特别响，觉得有些不对头，就折回屋里去想看个究竟。老猎人来到床前，一眼看见床上躺着大灰狼，他立刻端起枪，可他很快又把枪放下了，心想这只大灰狼怕是把老太太吞吃了吧，兴许老太太还有救。他马上拔出猎刀，咔嚓一声把大灰狼的肚皮割了个大口子，刚一割开就看见里面有一顶漂亮的小红帽，再割几下小姑娘就跳了出来。他大声说：
3: 哎呀，可吓坏我了，这大灰狼的肚子里真黑呀。
2: 接着小红帽的外婆也出来了，她还活着，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因为狼肚子里很闷很闷。猎人、小红帽、外婆三个人都很高兴，猎人剥下大灰狼的皮回家去了。外婆吃了小红帽送给她的小甜饼，并一下子好了很多。小红帽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一切都讲给了妈妈听。她说：妈妈，以后我再也不同陌生人讲话，再也不离开大陆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这首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鸡和不如》。
3: 踏过星辰，昨日的落寞。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一面，听你倚楼弹琴一曲。然而世间苦难岂能避免得了，终究是难逃命运的玩弄。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稻香》。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励志找到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家乡为背景创作，轻快的节奏加上周氏独有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观众听到直呼太有画面感了，美好而又温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情伤，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徐佳莹的歌总是透着一股子大气，这首貌似被甩的歌也一样，被甩还要再耍帅，太气人了。把这些适合单曲循环的歌送给生活忙碌的你，希望你在歌曲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

0: 还有，
1: 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2: 哒哒，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钻木取火。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冥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冥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冥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碎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睡冥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狗为什么会要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

为什么狗在热天爱伸出舌头？养过小狗的小朋友有没有观察到，当夏天到来时，狗狗喜欢把舌头伸出来，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啊，人和哺乳动物的体温都是恒定不变的，比如说人，无论春夏秋冬，正常体温呢都在 36.5 摄氏度上下，而狗狗也有它固定的正常体温。可是在高温的季节里，人可以通过出汗、扇风等方式降温来保持恒定的体温。人和许多动物身体表面都有汗腺，会分泌汗液，热量就通过汗液的分泌散发到体外了。而狗狗虽然也要保持恒定的体温，可是它

身体表面是没有汗腺的，它的汗腺啊长在舌头上。于是在炎夏时，为了能够维持它正常的体温啊，狗狗就只好伸出它那长长的冒着热气的舌头，通过舌头来散发全身的热量。其实即使不在夏天，狗在奔跑打架身体热了之后，也经常会伸出舌头来，通过舌头的出汗来调节体温。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嫦娥温柔漂亮，是神射手后羿的妻子。那时的大地上猛兽太多，人们深受其害。为了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嫦娥要后羿教大家射箭，只要学会了使用弓箭，人们就能不受猛兽的侵害。后羿觉得妻子的话很有道理，就一口答应了。就这样，小伙子们都争先恐后地跑来跟后羿学射箭。这些小伙子中有个非常讨后羿欢心又很会说奉承话的青年，叫庞萌。后羿非常喜欢他，可庞萌心眼很坏，他把后羿的射箭本领学会后，就想害死后羿，自己当天下第一的神箭手。嫦娥要后羿提防庞萌，可后羿却不以为意。这天，后羿发现自己有了白发，于是决心去找王母娘娘要仙药。王母娘娘住在昆仑山，后羿历尽千辛万苦才见到她。王母娘娘知道后羿是位大英雄，就把一颗嫦娥

生药给了他。一个人若把这颗长生药全吃了，就能成为神仙，吃一半可以长生不老。后羿把药交给嫦娥，准备过几天和嫦娥一起吃。如果后羿吃下长生药长生不老，庞蒙就永远当不上第一神射手了。庞蒙又急又恨，这天他趁后羿不注意，一箭射死了后羿，然后又闯进后羿家，逼嫦娥交出仙药，并要嫦娥做他的妻子。嫦娥最看不惯庞蒙，趁他不注意一口吞下了仙药。嫦娥忽然飞了起来，她的身体轻飘飘的，直往天上升去。嫦娥在空中高喊，要大家为后羿报仇。人们拿着武器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庞蒙打死了。嫦娥飞呀飞呀，一直飞到月亮上才停了下来。嫦娥做了神仙后就住在月宫里，她非常怀念人间的生活，因此每天晚上她都站在广寒宫前的桂花树下，深情地凝望人间，怀念她深爱的后羿。

吴刚伐桂。据说月亮里有一棵高达500丈的桂树，有个名叫吴刚的男子每天不停地挥斧来砍树。吴刚本住在西河，自幼就喜欢神仙之术，长大后就四处寻仙问道。有一天他终于遇到一位道行高深的老者，于是马上拜师学艺。就这样，吴刚跟随师傅学习了3年，自认为已经学习得不错，就渐渐地骄傲自满起来。他常常顶撞师傅，对师傅的饮食起居更是不闻不问。他还在外面惹是生非，仗着有一点本领，背着师傅蒙骗善良的百姓。师傅知道这些事后，伤心欲绝，自叹当初看走了眼，悔恨不已。吴刚心里想，现在我已经小有成就，何必还在这里跟糟老头过单调乏味的日子呢？我要向他求长生不死的仙术，然后我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师傅心里也在想，与其让他危害社会，不如让他吃点苦头，好改过自新。于是他就答应了吴刚的要求，向天空一指，那吴刚便风驰电掣般飞向了月亮。从此吴刚便开始了在月宫伐桂树的工作，只是他每砍一下，转眼一看，原先桂树上的伤口又已经恢复如初了。他被深锁在月宫中，做着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在皓月当空的夜晚，我们仰望天空，隐约可以看到月亮里有一棵大树的身影，旁边好像有个人正在挥动着斧头呢。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夸父追日》。

从前有一个人叫夸父，他长得非常奇怪，秃秃的大额头，长长的耳朵，浓密的双眉，高大无比的身躯，还有着惊人的食量。夸父有一副好心肠，时时都想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有一天，夸父突然异想天开的要抓住太阳，因为他认为只有抓住太阳，时间才不会一天天的很快的流走，人们也就能活得更久一些，这样岂不是帮了人类一个大忙吗？于是夸父决定随着太阳的影子一路追赶下去，直到抓住太阳为止。追呀追呀，夸父用尽全力拼命的追，一天两天，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夸父却始终追不上太阳。可是夸父一点儿也不气馁，他下定决心，不完成心愿绝不放弃。这时候的夸父又累又渴，一下子把黄河的水都喝光了，后来他又把渭河的水喝光了。可是不管夸父喝下多少水都没有办法止渴，夸父实在受不了了，痛苦的简直要发疯。夸父非常无助地抬头一望，突然看见远处有一片大泽，眼前出现这么一片美丽的大泽，夸父实在太高兴了，便拼命地往大泽跑去。不料路是那么崎岖不平，夸父行进相当困难，而当时他又非常累非常渴，难免心里烦躁，一不小心他竟然被路上的一块大石头绊倒了。顿时啪的一声巨响，夸父高大无比的身躯就这样摔了下去，他的手和脚都被摔断了，头部也被撞出了一个大洞，鲜红的血流得到处都是。夸父努力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可是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最后夸父终因体力不支倒地而死，他的身体经过许多年以后全都腐烂。

暗了。就在他倒下的那个地方，他的手杖变成了一片绿叶茂密、鲜果累累的桃树。那些桃树都是被夸父的身体变成的养料滋养而长大的。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音乐人曹芳，他的音乐风格从校园民谣的文艺气质延续到都市文艺气质，通过音乐表达了一种独立、纯净、简单但又充满色彩的生活状态，具有着阳光但不刻意绚烂、疏离但不过分冷冽的特点。2003年，他发行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黑色香水》，同名主打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在成都上大学时的经历和对西方音乐的了解，围绕黑色的香水与黑色的香味展开情感表达，通过描绘空白的画、单人沙发、无人电话等意象，传达了孤独与自我反思的情感。《黑色香水》是曹芳的首张个人专辑，他自己创作并且担任了制作人。

陶芳在他17岁的时候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南部小城》，最初收录在他的专辑《哼一首歌等日落》当中。歌曲以其质朴和纯真，在今天浮躁的时代里显得尤为可贵。歌词富有画面感，配以木吉他加手风琴的编曲，营造出了淡雅的气质。陶芳在郊外公园偶遇小学生春游的场景采取录音，为歌曲增添了几分生活的气息，仿佛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散发着生命的味道。

2005年，曹芳发行专辑《遇见我》，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歌词，展现了个体对自我领地的守护，独处时的复杂心情，以及面对未来的期待。核心意象：阳光会在下个季节亲吻我，传递出温暖的力量。这首歌也是诞生在曹芳对独立音乐创作的探索阶段，他包揽了词曲的创作。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2005年正式发行，刻画了个人内心的领地感，独处时的忧郁与坚强。音乐风格上也融合了流行和民谣元素，展现了曹芳独立、自由且独具温情的音乐特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音乐代表作选自曹方，2007年曹方发行专辑《比天空还远》。同名主打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2006年秋天他自驾前往云南的旅行经历。在途中，他用相机记录下了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颜色的天空。这段经历激发了他创作这首歌曲的动机。他用录音笔录下了随口哼唱的旋律，并在旅行归来之后整理完成了这首歌。歌词表达的是自由和辽阔，反映了他对自由和广阔世界的向往。曹方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也使得这首歌在表达自由和孤独的情感时显得尤为动人。

2008年，曹芳发行了一批《住在春天》，本人完成了作词作曲，歌词充满了对简单幸福生活的向往，描绘了一个靠近海洋、有爱的人和狗的生活场景，也表达了作者对纯真理想化生活的追求。这种风格在《住在春天》这首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歌曲的旋律流畅，歌词富有画面感，由曹芳清澈的声线吟唱，具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

在2009年的专辑《哼一首歌等日落》当中，有一首叫做《四季天》的作品，是源于曹方对深刻的生活感悟和对自然变化的细腻观察。歌曲通过四季的更迭，表达了作者对时间流逝、情感变化和个人成长的思考。歌曲的旋律优美，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期待，很适合在静谧的环境中聆听。它的音乐类型是属于流行类，旋律简单却富有感染力，歌词深情而富有哲理。

哼一首歌等日落是曹方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从2009年发行以来呢，以生活感、回归自我、女性创作为核心主题，温暖着所有的歌迷。有一首歌叫做《快乐颂》，延续了它干净清澈的创作特色。歌曲通过简练的旋律传递对生活的感悟，以民谣为基底，融合简约编曲设计，钢琴与吉他音色的交织也凸显了曹方标志性的清澈声线。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曹方。2018年曹方发行音乐专辑3170，同名的主打歌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曹方从北京到西双版纳的直线距离3170公里，记录了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对失去与获得的情感体验，那么也象征着他生活轨迹和情感变化的符号。音乐风格属于流行，但是在制作上融合了多种乐器和音乐元素，也展现了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理念。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成长和探索的深刻体验。房子象征着故乡、安全和庇护，而勇士则代表那些勇敢离开舒适区、独自面对挑战的人，也反映了曹芳从充满幻想的小姑娘成长为成熟女性的心路旅程。她在音乐中表达了对成长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鼓励人们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

节目最后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今天以后》，是曹方音乐作品当中颇具代表性的治愈系文艺风格单曲，属于《春天那么短》的专辑当中，发行于2021年，词曲均由曹方独立完成，延续了他个人化创作的特色，表达分手后的决绝与自我疗愈，通过《从今天以后的路》、《我要自己走》等重复段落，强调独立前行的决心，流行曲风为基础，融合简约编曲与曹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营造沉静而富有张力的氛围。虽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但是也因为其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治愈特质，被乐评认为需要内心平静时细品，方能触及旧伤愈合的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今天以后》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边罗的穷小子。从前，一位国王有七个女儿，其中六个均已出嫁，分别嫁给了邻国的王子和富商的公子，只剩下最小的，也是最漂亮的女儿尚未出嫁。邻国未婚的公子王孙听说小公主貌若天仙，气

是高贵又聪明伶俐，纷纷带上贵重的礼物前来求婚。前来求婚的公子王孙太多了，国王心想，如果我将女儿许配给众多公子王孙中的一位，势必引起其他人的记恨，我得想个计策才行。于是国王宣布，无论是谁，无论贫富贵贱，只要他能在我面前说出我从未听说过的话，我就将女儿嫁给他。消息传开后，从邻国的国王到财主，甚至穷小子，为了得到公主，他们纷纷上殿向国王讲述自己听过的熟悉的故事。这时国王就说，这些话都是他听过的知道的。邻国的王子们不气馁，今天通不过，明天再接再厉。一天，有一位王子说，他拥有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岛。另一位王子接着说，是的，这海岛的土地非常肥沃，如果将我们国家的青菜栽在那里就太好了，我们国家的青菜大极了，一片菜叶就能将三座大镇子的天遮住，这样的青菜种在这样的海岛上正合适呢。又一位王子接着说，是的，我们国家出产锅，有一口小锅人们不用，放在一边用来煮青菜正合适，这口锅倒也不是很高，把它放在架子上的话，抬头一看，包头巾都会掉下来，据说这口锅有天那么高呢。还有一位王子接着说，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有一把大勺子也扔在一边呢，用我的大勺子舀菜正合适呢，要把这把大勺子从厨房里拿出来，得用七头大象来拉呢。最后一位王子说，太好了，我刚刚听你们说到锅和勺子，好像还没有一个能和这口大锅相配的锅盖，我这里正好有一个这样大的锅盖，如果国家发生战争，可以用这个锅盖将人民都罩起来，使人民避免战争的危害。国王仔细地听完王子们的话，然后说，你们说得很好，但都是我听说过的。这时有一位同大家一起来的，什么都不在乎，对公主也没兴趣的王子，听了同伴们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道，这样安排岂不更好，在一号王子的海岛上种二号王子的青菜，等青菜长大后放在三号王子的锅里，再盖上四号王子的能躲避灾祸的锅盖煮，煮好以后用五号王子那用七头大象才拉得动的勺子盛出来，在小公主的婚宴上请大家吃。说完这人就满不在乎地离去了，可是其他的王子还不离去，准备再接着努力。这时在一个镇子里，有一个边装米的大骡和竹篮竹筐的未婚小伙子，听到了国王招驸马的消息，也决心努力得到远近闻名的美貌的公主。他仔细询问那些从王宫失败而返的人都说了些什么，国王又是怎样回答的。一天，边骡的穷小子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编了一个很大的骡，然后把他抬到王宫里面去见国王。一见到国王，他就毫不迟疑地说，尊敬的国王陛下，很久以前我的祖先非常富有，您的祖先就向我的祖先借了像这只骡大小的七骡黄金、七骡白银和七骡宝石，至今已有四代了。那时您的祖先就起誓说，如果他们无法归还，就让他们的后代来还。这时国王心想，如果是真的话，就得还太多的债了。于是国王说，我从不知道这件事，从未听说过。边骡的穷小子又勇敢地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我因为太贫穷了才来向您讨债的，您说不知道没听说过那也没关系，我只希望您能遵守诺言，我说出了您从未听过的话，请将您的女儿嫁给我。听了边骡的穷小子的话，国王无言以对，垂头丧气地想着对策。这时听众们说，伟大英明的国王，如果边骡的穷小子所说的话您从未听说过，那么就请您遵守诺言，将公主嫁给他吧。如果他所说的话您从祖先那儿听说过，就请将您欠他的债还给他吧。国王听了民众的话，心想，
我曾向全国宣布，只要

0: 能说出我从未听过的话，就将女儿嫁给他。现在边罗的穷小子说出了我从未听过的话，如果我当众宣布自己听说过他的话，那么就可以不将女儿嫁给他，但那就意味着我将偿还祖先欠下的债务，那可不是一点点啊。像他的罗那么大的七罗黄金、七罗白银和七罗宝石，足足要花费我国库里的六个房间的财富。这个穷小子很聪明，如果招为驸马不会受穷的，又能避免各国由于争夺公主而可能产生的危机，我又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于是国王宣布，这个边罗的穷小子的话我从未听说过，也丝毫不知情，所以我要遵守我的诺言，将女儿嫁给这个穷小子。之后国王在新建好的宫殿里为女儿和穷小子举行了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都夸赞国王信守承诺。边罗的穷小子第二集。那时从事国际贸易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不仅富商阔贾，就连皇亲国戚也加入进来。国王的六个驸马就用船进行国际贸易，他们原本就是王子或阔少，资本雄厚，可是穷小子一无所有，无法做买卖。小公主的六个姐姐就都对他冷嘲热讽，心地善良的小公主对姐姐们的冷言冷语毫不在意，她只相信自己的命运，认为自己既然命中注定要和穷小子结为夫妻，那么重要的就是要守妇道，所以她总是将姐姐们的冷嘲热讽当作耳边风，毫不在意。贪财的国王看到其他的驸马都会做买卖赚钱，唯有最小的驸马却整日闲呆着，什么也不做，就看不惯了。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把小女儿叫到身边，让她督促边罗的穷小子也像其他的驸马一样去赚钱。小女儿说道，父王，其他的驸马从前不是王子就是阔少，都很富有，我命中注定嫁给了穷人，这也是您一手安排的呀。如果您想让他做买卖，那就请您从国库里拨些钱给他做本钱吧。国王认为小女儿言之有理，便从国库中拨出一些银两给边罗的穷小子做本钱。公主回到家，将银两交给边罗的穷小子，说，我父王想让你做买卖，所以给了你一些本钱，请用这些本钱加上你的智慧，努力让父王满意吧。边罗的穷小子接过公主手中的包袱，说，我想这些本钱对我没什么用处，因为我对做买卖不感兴趣，我只想干农活，我将努力用父王给的钱找一块地种，这比做买卖要开心得多，赚的钱也多。于是边罗的穷小子就用国王给的本钱买了葫芦、冬瓜、黄瓜、大豆、玉米等各种作物的种子，然后当其他的驸马准备乘船前往国外做买卖时，他就请求他们顺便捎上自己。边罗的穷小子带着种子在海上航行了六天，第七天他看到了一个大岛，于是他就让其他驸马将自己放在岛上，等他们卖完货物返航时再将自己捎上。驸马们同意了，便让船在这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靠岸，等到边罗的穷小子抱着他那装满种子的包袱下了船，就又扬帆远去了。边罗的穷小子一上岸便把种子种下，作物没长大之前，他就拿剩下的种子做口粮。一个季节过后，边罗的穷小子种植的作物都长大了，不久便开花结果了。等到边罗的穷小子种的粮食成熟的时候，住在岛上的500只鸟儿便来到他的地里，又吃粮食又搞破坏。边罗的穷小子看到这些鸟儿不仅吃粮食还搞破坏，非常气愤，就设下一个圈套将鸟王抓住了。鸟王怕得要命，为了活命，他便许诺边罗的穷小子，如果你放了我，我就给你非常值钱的宝贝。听了鸟王的话，边罗的穷小子说，好吧，但我可不能这么轻易就放了你，你得先将你所说的宝贝放在我的眼前才行。你不仅到我的地里吃庄稼还搞破坏，对你这种鸟我可不能轻信。 鸟王说，我是这岛上500只鸟儿的大王，你应该相信我。接着鸟王发出尖锐的叫声，把鸟儿都召唤到面前。鸟王命令鸟儿们道，你们听着，为了将我救出去，你们回到我们住的山洞里，每只鸟叼一颗人类视作宝贝的宝石来。接到命令，鸟儿们便全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鸟儿全都叼着红宝石回来了。鸟王对边罗的穷小子说，你看，我说话算话，将宝贝拿来了，请你放了我吧。边罗的穷小子也说话算话，将鸟王放了，还特许鸟儿在他地里随便吃粮食，这样他和鸟儿们就成了好朋友。边罗的穷小子得到了500颗价值不菲的红宝石，就打算回家了。但为了宝贝的安全，得想个好办法。为了藏宝贝，他在海岛上四处乱转，看到一堆野牛的粪便后，便将牛粪拿回来压成薄饼，并做上记号，有些里面藏有红宝石，有些里面什么也没有，然后放在地上晒。就这样，他把500颗红宝石全部藏到牛粪里了。他又编了一只大锣，将牛粪全装进去。编锣的穷小子为了回家，整天盼着过路的船只。一天，一只船停靠到岛上，这只船正是驸马们的船。他们已将带去的货物卖掉，又买回了国外的丝绸布匹和天鹅绒。返航时，他们信守诺言，来接编锣的穷小子了。边罗的穷小子挑着装满牛粪的大锣上了船，其他驸马看见了牛粪，全都笑话他。因为海上风平浪静，船走得很慢，时间耽搁久了，船上烧火做饭用的柴就不够用了。六只驸马只好向边罗的穷小子借干牛粪用。边罗的穷小子说，可以借给你们，但回家后一定得还给我。驸马们说，只不过是些牛粪嘛，一定还你。边罗的穷小子便把那些做了记号没有红宝石的牛粪借给他们当柴烧。当他们的船在自己的国家靠岸时，公主们都前去迎接自己的丈夫。六位公主拿到了国外稀罕的丝绸、天鹅绒等礼物，小公主的丈夫却只带回了一箩牛粪。姐姐们一个劲儿地骂她是懒虫和笨蛋。小公主和丈夫一句话也不说，安静地回到家里。这时，边罗的穷小子将一块牛粪掰开给妻子看。小公主看到牛粪里熠熠闪光的红宝石，高兴极了。第二天早上，边罗的穷小子和妻子带上一大箩牛粪进了王宫。这时正在上朝，其他六位驸马也各自带着从国外买回的丝绸、天鹅绒站在国王面前。国王接受了六位驸马献上的丝绸、天鹅绒等礼物，连连夸赞他们精明能干。最后，小驸马献上了自己的礼物，一箩牛粪。国王恼羞成怒，抓了3-4块牛粪向小公主砸去。牛粪没砸着小公主，却砸到了墙上，裂了开来，红宝石滚落在地上。看到这种情形，国王静下心来，询问为何要将红宝石放在牛粪里。边罗的穷小子回答道，在这箩里有500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因为担心在路上被别人知道会有危险，所以我将红宝石放入牛粪里晒干后带回来了。这时，六位公主因为自己说过的错话而感到脸红，又因为自己的丈夫带回的礼物无法同边罗的穷小子的礼物相提并论，羞愧得不敢抬头。六位驸马想到他们借去烧火的牛粪里都含有无法估价的红宝石，个个吓得瑟瑟发抖。国王望着六位驸马羞愧的样子，说道，孩子们，各国的公子王孙都无法办到的事情，竟然被这个边罗的穷小子办到了，所以我将小公主嫁给了他。在赚钱方面，你们也都看到了，他确实无与伦比，他是一个宽容大量、智慧过人的人。我死了以后，不能将王位传给你们这些嫉妒成性的人，只能传给他，所以为了长远打算，我决定立他为王储。边罗的穷小子当上王储之后，心想，我不贪图王位，我还是到我的好朋友鸟王所在的岛上去种地吧，等老国王仙逝后再回来。于是他将王储的位置交给其他六位驸马，自己和妻子一起带上一些家丁到鸟王的岛上去了。鸟王很高兴，率领500只鸟儿前来迎接。 边罗的穷小子在岛上种了粮食，请鸟儿们吃，鸟儿也将山洞里剩下的各种宝石全部送给了他。边罗的穷小子和妻子在岛上过着快乐的生活，直到老国王仙逝，六位驸马为了争夺王位互相残杀，相继死去。这时边罗的穷小子才带上洞里的财宝回来，成为最富有的国王。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聪明的法官。

有一天天气很热，一个农夫手里牵着两头刚从邻村买来的牛，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他心里高兴极了，为了买到这两头牛，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才积攒够了买牛的钱。他一路走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头牛，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有了牛，干活就不需要费力气了，重活有牛干， 我呢，只干点轻活就可以了，从今年开始地一定犁得更好，收成也必定很不错，秋收以后就能多赚一些钱了。农夫越想心里越得意，天气真热，农夫一边走着一边擦着额角的汗水，这时他看见眼前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觉得凉爽多了。 他赶紧牵着两头牛来到大树下，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上。啊，真凉快呀！农夫自言自语地说，这里离他居住的村子已经不远了，大热天他走得很累，想在这儿先休息一下，牛也可以在大树附近吃一些青草，然后再回家也不迟。农夫又热又乏，坐在石头上看着两头牛吃草， 手里牢牢地牵着牛的缰绳，刚过了一会儿，他就觉得有些昏沉沉的，头不自觉地向下垂，眼睛也睁不开了，他累得睡着了。这时，一个陌生人路过这里，他看见靠着大树打鼾的农夫，还有在大树旁吃草的两头壮牛，心生邪念，立刻把两头牛的缰绳轻轻地从农夫的手中抽出， 牵着牛，蹑手蹑脚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农夫醒了，立刻发现两头牛不见了，他非常后悔，刚才自己为什么打盹呢？他顺着大路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人正牵着两头牛急匆匆地赶路。农夫马上赶了上去，看见那人神色慌张地牵着自己买来的那两头牛，农夫便大声问道，你为什么偷我的牛？ 你的牛？陌生人故作镇静地反问道，你说什么呀？这两头牛明明是我的，怎么能说是你的呢？当然是我的了，是我刚刚买来的，刚才我还牵着他们呢，你为何趁我在大树底下打盹的功夫偷了我的两头牛？农夫说着就从陌生人手里抢牛缰绳，陌生人死死攥着不放，于是两个人撕扯起来。 陌生人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在路上大声喊起来，你这个人欺人太甚，明明是你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却污蔑我偷了你的牛，简直是岂有此理。两个人拉拉扯扯，撕撕打打，不知不觉来到了农夫居住

0: 的村子。村民们看见他们扭打在一起，感到很惊讶，就围上来看个究竟。这个家伙偷了我刚买的两头牛，农夫对村民们说。我说，善良的人们，你们千万别听他胡说。陌生人极力分辨说，他发疯了，刚才我牵着两头牛在大路上赶路，他突然跑过来从我的手中抢缰绳，想半路抢劫。你纯粹是胡搅蛮缠，胡说八道，你趁我在大树下歇着的时候偷走了我的牛。农夫分辨说，那么好吧，你说说看，你的牛有什么记号？你用什么证明这是你的牛？陌生人挑衅地说。喂，我说，你们干嘛不去村里找法官呢？围观者中有人提议道，你们都知道，那法官可是一位聪明的法官呀。于是他俩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法官家。法官是个老头，他专心地听了两个人的申诉，又以锐利的目光看着两个人，然后思索了一会儿，对陌生人说道，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当然可以，阁下，陌生人回答。你说这两头牛是你的，请问你说的是实话吗？是的，阁下，我说的全都是实话，这两头牛理所当然属于我。那么你买了很久了吗？当然。看样子这两头牛长。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聪明的洗衣工。在国王的京城里，有一个洗衣工和一个制作陶瓷的工匠，他们俩是邻居，年轻的时候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陶瓷工匠一直以来运气不佳，当他眼看着洗衣工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时，便生出了嫉妒心，再也不和洗衣工说话了。日子久了，陶瓷工匠满脑子想的都是嫉妒邻居，不免忽略了自己的活计，自然就越来越穷了。每到夜晚，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伸出拳头在黑暗中摇晃，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这个流氓怎么他就能一天天越来越富，老子有手艺还有干劲儿，却越来越穷呢？后来他忽然想起一个叫洗衣工家破人亡的计谋。第二天早晨，他在街上选好一个显眼的地方站住了，等到国王骑着大象路过那时，他就大声喊道，瞧瞧咱们伟大的国王骑在一头黑不溜秋脏兮兮的大象上，多害臊呀，特别是这头大象本来可以找洗衣工师傅给清洗白净的哟。凑巧这位国王又恰恰不是十分有头脑的人，他马上勒住大象停下来问道，我的好百姓，你的意见的确不错，但这个能把黑象洗白的洗衣工师傅到哪儿才能找到呀？我的国王，陶瓷工匠回答道，肥皂和碱面的种类之多，数也数不清嘞，只有洗衣工师傅才明白他们的性能。一个手艺高明的洗衣工用上一种特殊的肥皂和一种特殊的碱面，他是能够把国王的大象清洗白净的。我认识一个洗衣工师傅，他就能够把国王的大象洗白，他恰巧还是我的邻居嘞。国王听了十分高兴，取下手上的红宝石戒指奖给了陶瓷工匠。想到自己能有一头白色大象的前景，国王感到十分兴奋，便调转大象打道回宫。回到宫里，国王立即派人叫来洗衣工，他对洗衣工说，现在你把这头大象牵去洗吧，7天后要给我牵回来一头白象。洗衣工是个机灵人，他一下子便明白了，准是

象装进去蒸的大盆。嫉妒心重的陶瓷工匠不得不用许多日子去做大盆，好不容易才把盆做出来。洗衣工把刷洗完的大象往大盆里赶，可是大象脚刚踏进大盆里，大盆就被压成了碎片。陶瓷工匠，国王命令说，把大盆再做厚点儿。但是不管大盆做得多么厚，大象踏脚一踩，大盆就马上裂成碎片。就这样，陶瓷工匠不得不一个一个地做下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旅行不仅是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驶在路上，总有最自由的时刻，也可以满载心事，也可以放飞自我。继续我们书接上回，分享好音乐，来自五月天陈绮贞《私奔》。

忙于世界巡回演唱会专辑离开地球表面的阿信，害怕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因而谱了一首曲浪漫而甜蜜的气息，让团员与工作人员一致认为这首歌一定要是一首情歌才行，而且绝对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才足够，所以说就邀请了陈绮贞一起来合作完成了新作《私奔到月球》。

歌曲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如果你期待这张专辑听到如第一张般纯粹的 R&B， 有徜徉在 R&B 海洋之中的慵懒摇摆感的话，那么这张 I'm OK 恐怕会让你失望，因为 R&B 在这张专辑中只是作为各种丰富的曲风的催化剂。如果说第一张专辑只是陶喆对于华语乐团的视角时的话，那么这张 I'm OK 才是陶喆真正音乐上的大展拳脚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享受好音乐。继续分享，让我们继续追逐风和自由。歌曲来自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来自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是一首翻唱歌曲。1992年，张学友先改编演唱了该曲的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并且收录在专辑《真情流露》中，之后才发行的普通话版本《一路上有你》。张学友将爱意融入歌中，并唱给女朋友罗美薇。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因为急于转型而另投唱片公司的蔡依林开始走相对的性感路线。舞娘这张专辑无论是预购期间的曝光照以及音乐录影带，几乎都在宣扬一股浓浓的女人味，而这首《马德里不思议》则是两位音乐人黄俊朗与陈梦琪为其创作的一首不同于专辑中其他作品的甜蜜轻松的跳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流行音乐，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其实对于梁博来说，这是一首具有特殊意义的歌曲。

自驾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旅行方式，带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体验。通过自驾，我们可以不仅欣赏美丽的风景，还可以体验当地的文化，创造美好的回忆。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开启一段美好的自驾之旅。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骄傲的乌鸦。远古时候，世界上刚刚出现长翅膀的、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鸟类时，每种鸟儿只有一只。在这些鸟儿中，乌鸦是最漂亮的。一天，乌鸦将自己的翅膀和羽毛与别的鸟儿们相比，发现自己的羽毛确实与众不同，闪着一种特别的光亮。乌鸦对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原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漂亮的鸟儿了。乌鸦不禁沾沾自喜，心想，以后我不能再和那些丑陋的鸟儿交往了，我是最尊贵的，和他们交往多没面子啊。他这样想着，和其他鸟儿说起话来语气就有些傲慢了。一天，所有的鸟儿聚在一起，商量着为鸟类王国选一位国王。对于推选国王一事，所有的鸟儿一致同意，但是谁能胜任国王一职呢？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自荐的办法，认为自己能胜任的鸟儿要在大家面前陈述自己胜任的理由。鸟儿们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一试身手，大家轮流上台演讲，但总有不同意见，国王还是没有选出来。这时，乌鸦走上台前，说只有自己才可以成为鸟类的国王，因为自己是鸟类中最漂亮、最尊贵的。鸟儿们听完乌鸦的发言，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乌鸦平时因为羽毛漂亮，总是炫耀自己，对其他鸟儿傲慢无礼，好像大家谁都不配和它交往似的。如果选它当国王，以后它会更加不可一世了。于是鸟儿们一致反对乌鸦当国王。乌鸦看到大家如此反对，非常生气，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完，他气急败坏地回家了。一只鸟儿说，既然这样选不出国王，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一只体型庞大的鸟儿出了主意，我们不如规定个地方，大家比赛飞翔，胜者我们就选他当国王。鸟儿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他们还有别的考虑，一旦这只大鸟儿获胜当了国王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给乌鸦一点厉害，说不定还能杀了乌鸦呢。这只出主意的大鸟儿不仅聪明，还很有远见，他打定主意在比赛的路上把乌鸦啄死。不管谁当国王，得先杀了乌鸦以后才能过太平日。

到，大家都以为乌鸦一定落在后头，便决定先在此找点野果补充点体力，等乌鸦追上来一起羞辱它一番。鸟儿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一边找野果吃。可是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见到乌鸦的影子，大家不禁担心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奋力向前飞，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还是落后了，因为乌鸦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原来乌鸦绕过他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先一步到达目的地。鸟儿们无计可施，只得按开会时的约定办法，让乌鸦当了他们的国王。乌鸦当了国王后，大权在握，比以前更加傲慢，经常随意发号施令。时间久了，鸟儿们不堪忍受乌鸦的折磨，商议着一起造反。这时一只鸟儿说，如果我们造反，别的动物会说我们不守信用，我们不如使劲吹捧乌鸦，让它出洋相不好吗？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乌鸦面前说，国王陛下，您的声音真悦耳，羽毛也闪闪发光，我们的声音虽然不能像您那么动听，但我们非常想拥有您那样漂亮的羽毛，您是最体贴我们的了，所以我们想以您的羽毛为种子，请您赐给我们羽毛吧。羽毛可以当种子？乌鸦问大家。这时一只非常机灵的小鸟儿跳出来说，您是我们大家的国王啊，以您的神威，当然可以让您的羽毛当种子的。乌鸦听了有点忘乎所以起来，说，你说得很对，我是因为可怜你们，所以才把自己的羽毛当种子分给大家。说着，乌鸦便把自己的羽毛拔下来分给众鸟儿。可是由于鸟儿众多，不一会儿乌鸦身上的羽毛就被拔光了。这时鸟儿们开始取笑乌鸦，还用木炭涂黑它的身体。不一会儿，乌鸦的身体就成了乌黑一团，乌鸦羞愧万分。直到今天，所有的乌鸦还是浑身上下乌黑乌黑的。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鸡和老鹰。从前，在森林里的一个大树洞里，生活着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每天外出找食吃。在天上盘旋的老鹰看见了，就想伺机抓小鸡。老母鸡一边机警地保护着小鸡仔儿，一边为小鸡仔儿找食吃。每当发现有老鹰正在他们头顶上盘旋时，它便大声喊道：“快躲到妈妈的翅膀底下来，快！”听到妈妈的喊声，小鸡仔儿立刻跑到老母鸡的翅膀下藏起来，使老鹰的企图落了空。老母鸡直到看见老鹰飞走了，才把小鸡仔儿从翅膀底下放出来，依旧带领小鸡仔儿找食吃。老鹰呢，贼心不死，几乎每天都来到老母鸡和小鸡仔儿觅食的地方，妄图找机会抓小鸡。一天，老母鸡对小鸡仔儿说道：“孩子们，咱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了，妈妈想到旁边那片森林里为你们找食物。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们要躲在树洞里，千万别出来。妈妈回来的时候会喊，孩子们出来吧，那时你们再出来。”说完，老母鸡就到旁边森林里为孩子们找食去了。平时每天都来伺机捕食小鸡仔的老鹰，在天上盘旋了一阵子以后，没有看见老母鸡和小鸡仔，感到很奇怪，于是就躲在一棵大树上偷偷地瞧着。过了一会儿，老母鸡回来了，站在大树洞口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随着喊声，小鸡仔一个个欢蹦乱跳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争抢着吃母亲为他们找来的食物。这一切都被躲在大树上的老鹰看在眼里。第二天，老鹰趁着老母鸡出去为他的孩子们找食的机会，来到了小鸡仔躲藏的大树洞旁。老鹰学着老母鸡的声音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误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就争先恐后地从大树洞里钻了出来。就在这时，老鹰一下子把走在

前边的两只小鸡仔抓了去。最后出来的一只小鸡仔一看不是妈妈而是老鹰，吓得赶紧又钻回了树洞里。没过多久，老母鸡回来了，像平时一样在大树洞口前，它大声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那只小鸡仔以为又是老鹰来了，不敢出来。老母鸡见小鸡仔不出来，心生诧异，便又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这时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才战战兢兢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一见是妈妈回来了，便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地向妈妈描述了一遍。老母鸡听说两只小鸡仔被老鹰给叼走了，心里很难过，只好领着剩下的一只小鸡仔往回走。这时老鹰吃完了刚刚叼走的两只小鸡仔又飞了回来，老母鸡知道老鹰正在头上盘旋，就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捂在自己的翅膀下，趴在地上不动。老鹰一边在天上盘旋，一边搜索枯肠，想怎么样才能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也抓来吃掉。对了，要是吹捧它，它肯定会上当的。老鹰有了主意，于是老鹰飞落在老母鸡身旁，老母鸡非常警惕，马上做出反抗的准备。这时只听老鹰对老母鸡说道：老母鸡，我不是来向你找茬的，说实在的，我非常欣赏你，在天上看你看得不过瘾就落了下来，你的身条，你的羽毛简直美极了，像棉花一样软绵绵的，真漂亮。但是如果你们也能像我们一样在天上飞的话，那可就更好看了。老母鸡听了非常开心，它甚至把翅膀底下还有一只小鸡仔都给忘了。它刚一张开翅膀，想向老鹰展示一下飞的姿势，老鹰一口就把它翅膀底下的那只小鸡仔叼走了。最后老母鸡的三只小鸡仔全被老鹰给吃掉了。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车在路上总是最自由的时刻，可以满载心事，放飞自我。先给大家带来在向往的路上享受阳光和音乐，第一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来自张学友的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李卓雄作词，伍佰作曲，陈匡荣和邓建明编曲，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专辑《学友热》。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感觉比较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到底什么才算爱呢？也带给大家很大的怀念感。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在中国的佛教史上，出现过很多名僧大德，你像什么玄奘啊、鉴真呐、姚广孝啊等等。在这些名僧高僧之中，有一个最最了不起的和尚，叫做慧能。为什么说他最了不起呢？因为这个慧能啊，是佛教中禅宗的发扬光大者。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分了很多宗派，所谓的中土八宗嘛，比如什么净土宗啊、密宗啊、法相宗啊、三论宗啊、天台宗啊、化严宗啊、律宗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法门。其中这个禅宗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

他主张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不讲究什么神灵崇拜，什么见佛磕头啊，碰到菩萨要礼拜呀，他认为没用，哎，那玩意干嘛呀？对心灵的净化没有任何作用，也是一种执。你执于佛和执于魔都是一样的，所以呀，很多人都认为禅宗它已经超越了宗教。禅宗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呀，而这个功劳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慧能。慧能是中土禅宗的六祖，也就是说他是禅宗的第六代领导人。那么记载慧能一生经历的书籍被称为六祖坛经，这也是唯一一部中文佛教书籍被称之为经的著作，足见这个慧能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那这位说了，这六祖慧能这么能耐，他一定有学问了。如果按照现在来说，那肯定是佛学研究生，硕士毕业了。嗨，这个你还真猜错了。这慧能不仅学问不高，而且大字不识一个，是个白丁，睁眼瞎。那这位说了，像这样的白丁也能做出那么高的成绩，哎，对了，这个哲学智慧呀，跟人的学问没有太大关系。慧能就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比喻，哲学上称之为指月之喻，说慧能有一天晚上啊，指着天空的一轮明月告诉一个人，说你看见没，那月亮就如同真理，我的手指啊就如同文字，通过我的手指可以看到月亮，但是月亮就挂在那里，你看到月亮不一定非要通过我的手指。那这意思就说呀，你可以通过文字得到真理，但得到真理不应非的要通过文字才能得到。哎，这个理论呢颇有一些现代意义，套过现在来说，有学问不一定上大学，上过大学的也不一定有学问。那么慧能没文化不识字，他怎么就成了禅宗的领袖了呢？这里面呢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原来这慧能啊，俗家姓卢，原籍是范阳人，后来父亲遭贬了，举家被流放到岭南。慧能孩子苦啊，到了岭南之后父亲又死了，老母亲带着幼小的慧能又搬家来到南海，家徒四壁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慧能为了支持家里天天是打柴卖柴以此为生。这一天呢，他正担着柴沿街叫卖呢，哎，突然间遇到一个人呢正在吟诵金刚经。要么说小慧能聪颖啊，一听马上就领悟到了其中的真谛，就打听啊，说您这读的是什么呀？啊，我这读的呀是金刚经。哦，您从哪里来呀？怎么会读这个经典呢？哎，真笑了，这有什么呀，我从展州黄梅县东禅寺来，那里的住持就是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下面徒子徒孙无数啊，我到那里听他讲经，他就是讲金刚经，所以我学会了。哦，慧能这下明白了，哎呀，这个经典太好了，我得到东禅寺亲自面见五祖弘忍大师参悟佛法呀。小慧能啊就立下志愿了。那家里老母亲怎么办呢？哎，有好人，当地一个大善人大发慈悲，拿了10两银子给慧能做赞助。慧能用这个钱安置好了老母亲，独自一人就来到东禅寺面见五祖弘忍。
这位说了，怎么五祖啊？啊，第五代禅宗领导人。原来这个禅宗啊，据说发源于印度，谁给带到中国来的呢？就那位赫赫有名的达摩祖师，他是整个禅宗大排行的第28代领导人，是中土禅宗的开创者，所以称为禅宗初祖，就是第一代祖师。往下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就这位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啊，现在是弘忍当家。慧能就见到弘忍，弘忍就问了，说你这个孩子是哪里人呢？到我这里来想得到什么呢？慧能就说了，我是岭南新州人，千里迢迢来到此地，是来求佛法来了。哦，弘忍大师一听求就烦了，怎么呢？佛法不能求啊，所谓求得意不真，只要你想求佛法，你肯定得不到。说我得到了，得到肯定是假的，别天天的迷信，又修炼又修禅，又求神又求佛，这些通通是妄念，跟真正的佛法那差着108000里呢。真正佛法不需求，不用求，求不得。所以这慧能一说我来求佛法来了，弘忍一听笑了，哎，一看这小孩不懂，哎呀，你闹了半天是岭南没有开化的蛮夷呀，你怎么能够学懂佛法呢？其实啊，这弘忍是故意试探的，看看这个孩子的灵性悟性如何。慧能一听当时就说了，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我这蛮夷之人与大师虽然身份不同，但佛性有什么差别呢？你们佛家不是说众生平等皆有佛性吗？你怎么能够说这种话呢？哟，弘忍闻言大惊啊，看来这个小子悟性极高啊。哎，对呀，你别看和尚也分3、6、9等，这个是方丈，那个是监寺，这是大师，那个是活佛，再不然活佛也不说了，摇晃着身子说我是仁波切，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论悟性你未必有扫庙的和尚高。所以呢，为什么禅宗不让大家迷信呢？不让大家执着呀，就在于此。五祖一看这孩子行，还想说其他的，但一看周围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太多了，不方便说话，把头一点，好吧，我收下你了，从今天开始你法号慧能，你跟着大家伙平常劳作务农干活去吧。就这么着，五祖把慧能给收下了，让慧能跟大家一起开垦田地干活。哦，和尚还干活呀？哎，这就是禅宗的另一大特点，禅宗特别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自己种自己吃，不做社会的寄生虫，不像有些假和尚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人家不那样，人家自己干活，让慧能干活去开垦田地。慧能一听这话，慧能就说了，师父，弟子自己常常心生智慧，认识到人能够不离开自我的本性，那就是福田的，所以不知道师父让弟子干什么活呀。哎呀，这弘忍一听慧能能说出这样的话，那更加高兴了，但还不能表现出来，就让慧能到后院劈柴担水去了。就这么着，一晃7、8个月过去了，弘忍这天呢凑巧碰到了慧能，一看左右无人呢，就对慧能说，慧能啊，我这些天呢一直在想你所说的话，很有道理呀，看来你的佛根很深呐。

0: 当时啊，是怕有人妒忌你，加害于你，故此才不跟你再说话了。这层意思，你可明白？弟子明白。所以这一天，弟子也不敢贸然来见师父。好孩子，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啊。他走了。又过了几天呢，弘忍召集寺院当中所有的和尚，干嘛呢？训话，对他们说了，我经常对你们说，世上的人都沦陷于无始无终的生死轮回之中，可是你们平常光追求怎样得到福田，怎样成佛成圣了，这些成为了你们的执着，迷误了你们的本性，连本性都迷失了，求佛有什么用啊？啊，这样吧，你们回去，各自运用自己的智慧，从自己的内心自性出发，做一个祭子来。什么是祭子呀？就是禅师啊，让他们去写首诗，看看他们各自的悟性。按现在来说，毕业论文，我看看谁写得好，了悟了佛家大义，我就把衣钵传授给他，就把他立为第六代祖师。去吧。哎呦，大家一听啊，议论纷纷呐、啊，这是师父要选接班人呐、啊，这可好，六代祖师啊，这要当上了无限荣耀啊。得了，怎么就你那点悟性还想当吗？那能当不能当的携手看看呗，那万一呢？万一也轮不到你，这不明摆着吗？平常师父最器重谁呀、啊？上座神秀和尚，人家现在已经成为教授师了，平常都代替咱老师给咱们讲经说法。弘忍大师早就有意要把衣钵给神秀了，这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咱们大家看一看，让神秀写个东西，让大家心服，堵住众人之口。说白了，这人选是内定的，所以咱们呢就别凑这个热闹了，都看神秀的吧。哎，说的有道理。哎，这下子这些人没一个写的，自愧不如，都等着看神秀的呢。神秀一看大家伙都不写记子，就明白了，哦，大家伙在等自己呢，因为大家伙都觉得自己肯定是铁定接班人了，所以大家伙都不抢了。那他们一不抢，倒让我为难了。你说我是写呢还是不写呢？我要是不写，弘忍大师怎么能够知道我心中的见解深浅呢？那我要是写了，这叫求法极善，密祖不善呢、啊、不就显得我想当那个六祖吗？这神秀啊，是左右为难，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从这一点上来说，神秀如今就没能够彻悟，他还在计较，还在执着，还执着于人相啊，因为我这么写了，好像是我夺了位，别人会怎么说我呢？哎，他的心中啊还有一个我。所以呢，无论神秀以后再怎么是北宗的建悟派的祖师，他也始终是落于第二义的，这个我他一直都打不过，计较分辨，在这里是苦思冥想，真难呐、啊，真难呐、啊！就为这点事情，神秀烦恼了半宿，一直想到夜至三更。哎，他终于想起一个主意来，干脆呀，我别写到纸上了，我憋成了，我把这个记子就写在南廊的墙壁之上，那是大家每天都要过的地方。等到明天，弘忍大师肯定能发现，他看到了。如果觉得我这个记子写得好，印证了，那就证明我的佛法学得不错。如果他一看写得不好，那我也就不出现了。 想到这里啊，他于是三更半夜的就跑到南廊中间的墙壁上写了一首偈子，也就是一首禅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这首诗的意思非常明白呀，我的身子就如同菩提树一般聪慧，我的心灵就如同明镜一般洁净无瑕，我要经常的去服侍我的身子，我的心，为的是保持住它的光洁，保持住它的聪慧，不要让它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被尘埃所玷污了。第二天呢，所有僧众在此一路过全看到了，当然了，五祖弘忍也看到了。弘忍大师当着大家的面就说了，说这个偈子呀写得特别好，你们呢依此修行极不堕落。也就说呀，你们如果能够按照这个偈子上所说的意思去修行去修炼，就不会堕入歧途，这对你们平常的修行是有好处的。但是转过身来，把这神秀上座呀就叫到堂内，就问他，墙上那首偈子是你做的吗？神秀说，是我做的，但是我不敢求祖，愿和尚慈悲，看看弟子有没有小智慧，时不时大意。五祖弘忍当时就说了，你做的这个偈子见即未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你呀还是个门外汉，没进来呢。这样吧，你回去想一想，一两天后你再做一首偈子呈给我，如果得门，现自本性，我就把我的衣钵传授给你。就这么着，神秀回到住处，在屋子里头想了好几天呢，反复琢磨，就是写不出来呀。但此时啊，他写的这个偈子在整座寺院里头已经成了流行偈了，所有的和尚都会背诵了，大家是互相传诵啊，这样就传送到在后院舂米的慧能儿的眼里了。慧能一听就知道这个神秀没有开悟啊，他就来到这个偈子旁边，告诉别人说，我也想写个偈子。别人一听全乐了，什么，一个舂米的小和尚你也想写呀？那行，你写吧。慧能说，我不识字啊。众人一听更乐了，你连个字儿都不认识，你还写什么偈子呀？哎，慧能这个时候啊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说你别看我不会写字儿，但并不妨碍我对佛法的理解呀，能不能请你们替我写一下，我朗诵你们写，大家看如何呀？哎，那好吧，这些人呢看热闹不嫌事大，也替你写一首吧。于是慧能吟诵，他们呢就按照慧能吟诵的就开始写。这慧能啊还不是写了一首，写了两首。头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然后又写了个偈子，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哎，这是最早敦煌本的坛经里所记录的。那么到了后世，随着禅宗的发展，慧能的后辈就把这首诗给篡改了，篡改成了一首最为流行的慧能的开悟诗，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那虽然说是篡改的，但是三首祭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后来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篡改，还要比慧能的前两首诗更加的开阔，更加的透彻，更加的磊落，更加的弯。五祖弘忍一看这个祭子就明白了，这个慧能彻悟了。其实啊，从禅理佛理上来讲，慧能的祭子和神秀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那个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未能明白，我世界佛其实啊是三位一体的，万法归一，没有一个我是外在于世界的。所谓的菩提树，所谓的明镜台，这些成佛世界的象征，那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嘛。菩提树、明镜台和尘埃，它们是一样的，美好的东西和丑恶的东西，它们是一样的，它们和佛是统一的，是同一的。

秀的继子高明的多得多。那么再从更深层上来讲，从禅宗的根本上来讲，两首继子最大的区别就是神秀的继子当中有明显的我，他把我独立出来了。时时勤拂拭，勿使有尘埃。谁去勤拂拭啊？我。勿使谁有尘埃啊？我。这里面呢有个明显的我的意识存在。这就说明神秀现在呀还有自我意识。他还不明白，其实成佛第一步，要达到智慧的第一步，首先是要把控制自我的自我意识泯却掉。正因为神秀还有这样的我的主题观念，所以他没有得到五祖弘忍的印证。他的继子说明他的悟性远远不及慧能。那么慧能的继子，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这里面呢就已经没有我这样的主体意识了。慧能现在已经进入了无我的境界，无我的境界就能泯灭掉我的自我意识，由自性本来面目这个主人公做主的境界，这也就是所谓的佛的境界。也就是说，慧能现在的心呢，完全是一片真心了，他已经与世界与佛打成一片了。所以五祖弘忍发现慧能写了这么一个偈子，非常高兴啊。但是慧能的地位太低下了，五祖弘忍呢怕自己夸奖慧能被别人嫉妒，于是暗中就在半夜把慧能叫到了自己的方丈室，怕被别人发现呢，就用自己的袈裟把慧能裹起来，并且给慧能讲起了《金刚经》。当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的时候，慧能是豁然大悟，彻底开悟了。原来这一切万法呀，是不离自性的，不能够把心住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所以呢，当时慧能一连说了五个和期，来表达自己悟道时的惊喜和当时的见地。他说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五祖弘忍听完，印证了慧能的悟性，当即就把自己的衣钵传付给了慧能，这就是禅宗六祖。可以说呀，禅宗正是从慧能开始，才在中国大范围内普及开来，大放光彩，并形成了一花五叶五家七派的繁荣局面，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不朽的功勋。话说大唐开元年间，国力强盛，文化发达，万国来朝啊。有一年呢，云南一带有个少数民族部落的土官。什么叫土官呢？就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为了向唐玄宗表示友好，就派了使者叫缅伯高，带着一只珍禽白天鹅作为贡品送给长安的皇帝。哎呦，那个时候游打云南一带去长安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呢，乘飞机坐高铁几个小时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到了。那时候啊，哎，真可谓万里跋涉，风餐露宿啊，吃的苦受的罪那就甭提了。尤其这一次缅伯高带着的是一只活宝，他是一时也不敢怠慢呢。别说天鹅生个病有个灾了，就是受那么一点儿，自己都没办法交代呀。所以一路之上，缅伯高把这只天鹅都当祖宗供了，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渴了小心翼翼的给他饮水，饿了战战兢兢的给他喂食，生怕出半点差池啊。好容易这一天呢来到了绵阳，由于长途跋涉，缅伯高和白天鹅那都是风尘仆仆啊。缅伯高没事，脏点累点都无所谓，但一看白天鹅，哎呦，太脏了，都快成黑天鹅了，这多难看。

正巧前面呢就是冕阳湖，冕伯高心想啊，干脆我用河水给这天鹅洗个澡，那不就能够洗白白了吗？想到这里啊，他打开鹅笼子，抓出天鹅，拎到冕阳湖边，用湖水给天鹅洗澡。没想到啊，天鹅一碰水，爪子猛地一蹬，冕伯高这么一疼，手一松，扑啦啦，天鹅飞走了。哎，吓得冕伯高赶紧抓呀，那能抓得住吗？天鹅振翅早飞了，冕伯高只抓了几根鹅毛啊。哎呀，急得冕伯高是跺脚大哭啊，丢失了土官献给皇帝的贡品，这是掉头之罪呀，我该怎么办呢？想跑啊，不行啊，土官这么信任我，我犯了错哪能不负责任呢？最后冕伯高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继续进京。我把实情啊告诉皇帝，有什么罪过我来承担，做人就该有担当啊。就这样啊，冕伯高来到京城长安，用一块绸子小心地把那几根鹅毛包好了，然后又附上了一首诗献给了皇帝。他说呀，陛下，臣有罪呀，走失了贡品，愿承担一切责任。唐玄宗没想到啊，哎呀，连少数民族都会作诗了，很有兴趣啊。他打开冕伯高的诗这么一读，诗曰：江鹅共唐朝，山高路远遥，冕阳湖失去，倒地哭嚎嚎，上赴唐天子，可饶冕伯高，礼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哎呀，好一个礼轻人意重啊。唐玄宗一看冕伯高这个人呢，诚实忠厚，不辱使命，敢于担当，只因为爱惜真禽，走失天鹅是情有可原呐，精神可嘉。这种民族之间的友好情谊，那不比什么珍宝都珍贵吗？所以啊，唐玄宗不但没怪罪，反倒重重嘉奖了冕伯高。当然了，这个故事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一个虚构的，现在我们不好说呀。因为这个故事啊，是明朝人徐渭、徐文长记录在自己所写的录史里面的一个唐朝的故事。所以呢，那到底是徐渭他自己编的呢，还是流传在民间真正的历史故事呢？那真的就不可考了。但是呢，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这句俗语却由此流传千古了。话说在中唐时期，有一位诗人呢，叫做张继，他是进士及第呀，曾经做过水部员外郎，就是掌管水利工作的官，所以张继被世人称之为张水部。张水部学识渊博呀，写的诗歌大多反映民间疾苦，得到白居易的赞扬啊。所以呢，张继在当时是很有名声啊。那再说当时啊，有一位年轻的读书人叫朱庆余，也是个诗歌爱好者，特别喜欢写诗啊，而且呢写的也不错，但是无人举荐，谁也不了解他，没有名，不像这张继是当时大咖啊大V。那么朱庆余像很多的读书人一样啊，刻苦攻读，准备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那在当时，一般的来到京城参加考试的呢，很多都要去走一走达官贵人的门子，希望能够得到他们推荐。朱庆余也一样啊。那朱庆余也不认识什么达官贵人呢，找谁呀？哎，就想起了张继。张水部诗文名扬天下，是当世的名士啊。我也爱写诗，我何不带着

试稿，去拜访一下张水部，让他对我评价评价，点评点评，哎，甚至推荐推荐我。于是朱庆余就冒昧的直接拜望了张继。你别看张继呀，做了官了，又有名望，但是这个人呢，非常爱财，没什么架子。一听来了一个读书之人，一个举子，叫朱庆余要拜望自己，还要把诗稿送给自己看看，好啊，啊，对这些年轻人要多多的鼓励嘛，那就让他进来吧。热情就招待了朱庆余。一看这个年轻人呢，长得也不错，谈吐也文雅，而且呢，确实富有才华呀。你写过诗，写过呀，可曾带来有啊？这朱庆余赶紧的把自己这些年创作的诗歌，哎，送给了张继。张继这么一翻，嗯，还真不错呀。看来这位朱庆余确实有才华呀。好好好好，张继呀，作为老前辈，勉励了朱庆余一番，而且呢，向这位年轻的举子表示，你放心，我一定会向文坛举荐你啊。你呀，也别着急，这事儿也不是着急的事儿，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尤其这个宣传嘛，啊，那不是说我一举荐，人家就能够纳你，不这样，咱得慢慢的来，炒作嘛，得一点一点的咕嘟，这个你明白啊？小人明白。就这么着，两个人呢结束了这第一次面谈。朱庆余把自己的诗稿留下来了，张继呢晚上没事儿，仔仔细细又阅读一番，一边阅读一边加以批注润色，最后从朱庆余这一堆诗稿当中挑选了26首最好的诗歌。然后张继呀，把这26首诗歌经常的就带在身边，只要是碰到与人谈论诗歌的时候，张继一定把这朱庆余这26首诗歌给拎出来，对人吟诵啊，向人推荐呀，大家赞扬啊。那经过张继这一番的运作，很快朱庆余这些诗作就在京城流传开来了，那么朱庆余也从此开始有了名声了，有了粉丝了，也开始成了一个小小的威了。那么过了没多久啊，皇王开科了，开科取士，朱庆余为什么到京城来呀？不就是要参加进士考试吗？但是眼瞅着科场要开了，朱庆余这心里也特别紧张啊。就像我们现在高考似的，很多同学平常啊复习功课挺好的，临近高考了，高考综合症，这心里呀，哎呀，说不明白的这么一个烦躁，这么一个不好受，这么一个这个紧张。古人也一样啊，尤其是朱庆余啊，觉得自己没什么钱，没什么事，没什么人，不知道自己写的诗文能不能符合考官的标准，能不能得到主考的赏识啊，怎么办呢？就像现在似的，高考完了要估分啊，要找人呢碰看看我这大概齐的能考多少分。那古人也一样啊，朱庆余光瞎琢磨，那瞎琢磨也没用啊，还得找人去问呢。找谁去问呢？只认识张继呀，还得问张继。但是又一琢磨，我直接问人张继，说我考怎么样，我的诗歌大家赏识不赏识，这玩意儿也不好开口，另外呀也犯点忌讳。看来呀，我问还得问，但是呢不能直接问，我得啊隐晦着问一点。那怎么隐晦着问呢？干脆呀，我写诗问吧。于是朱庆余呀就写了一首既委婉又含蓄的诗。

0: 这首诗啊就叫做《归义献张水部》。归义就说我这个诗啊是写的啊闺阁之诗，女孩子在闺房里的那些事儿献给张水部您。就把这首诗写得了，派人送到张晋那里。张晋一听朱庆余写了一首诗送给自己，好啊，拿过来看看吧。一看归义献给自己，怎么写闺房的事儿献给我呀？打开一读，七言绝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哦，张晋那是大诗歌家呀，仔细这么一琢磨，这首诗啊从诗面上的意思很简单啊，就是洞房啊，小两口刚结婚，刚入洞房，洞房里昨天晚上这蜡烛红烛喜烛都已经烧停了，夫妻两个人已经入了洞房了。等到天亮之后呢，那我就是新娘子就要到大堂之上第一次的去拜见公公婆婆了，所以呢赶紧早早起来好好的梳妆打扮。怎么呢？心里紧张啊，我今天见公公婆婆啊，丑媳妇得见公婆呀，公公婆婆喜欢不喜欢我呀，会不会难为我呀，赏识不赏识我呀，害怕没底。精心梳妆打扮之后，悄悄地问自己的夫婿：哎，达令，那年代叫达令吗？反正是就是问老公吧。哎，你看看我画眉毛的深浅是不是恰到好处啊？这眉毛画的是不是不粗不细、不淡不浓啊？是不是能够得到公公婆婆的欢心呢？从字面上来说，这首诗啊就这个意思。但是张继一看明白了，这诗啊全篇都是用的比喻啊，这首诗说的是归义，其实啊比喻的是科考啊。那新娘子呢比喻朱庆余自己，把张水部啊比成了新郎官了，而公公婆婆呢就舅姑啊比喻成了科考的主考官了。所以呢这首诗的意思是问张继，我现在的诗作水平能否被主考官满意呀？画眉深浅入时无啊。张继读完啊乐了，哎呀，这个年轻人呐好大的心思啊，啊做的这个比喻非常的巧妙啊。没有直接问我，哎，张老人，我这一次能考上吗？能考多少分？没这么问我，而是委婉还有情趣的用这个闺房当中的新娘子给新郎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问意呀。哎呀，这个年轻人心思缜密呀。那么我应该怎么答复他呢？张继稍微的一思考，既然你不直接的问我，那我也不直接的回答你，你呀不必着急，不必紧张，充满信心也就是了。于是呢张继就写了一首酬朱庆余啊，也是一首七言绝句，派人呢给朱庆余也送过去了。朱庆余一看张大人回信了，非常高兴，打开信一看，也是一首七言绝句：越女新妆出镜新，自知明艳更沉吟，其玩未足识人贵，一曲灵歌抵万金。张继这首诗啊也是巧用比喻啊， 在诗里头，张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是新加坡国宝级的歌手，她也是新加坡第一位冲出国门红遍港澳台的歌手。她的声线柔美，但是又充满着力量。有人评价她在唱歌的时候会把人带入那种意境，她的音乐有着十足的画面感，并且呢，她的声音稳定而且十分的透亮。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93年他和郭峰一起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在90年代初，这首歌曲非常的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网友说这首歌是继《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的又一成功作品，展现了爱情的坚定与美好。

新加坡音乐创作人梁文福为陈洁仪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喜欢你》，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一首温馨动人的情歌，讲述了一个女孩在热恋期的恋爱情怀。歌词简单清楚地表达了喜欢是什么，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 陈洁仪用她的歌声演绎出了大女人的一种独立、从容与成熟。

1997年，陈洁仪演唱了一首歌《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收录在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的音乐剧《雪狼湖》的原声专辑中。歌词以为爱牺牲为核心主题，通过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等词句，展现无怨无悔的情感表达。陈洁仪参演了音乐剧《雪狼湖》，并演唱了这首歌，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歌词与音乐剧的情节深度融合，强化了剧中角色的情感冲突。歌词以第一视角描绘了为爱放弃一切的决绝态度。陈洁仪清亮的嗓音凸显了歌曲的悲情色彩。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心动》，是陈洁仪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的歌。这是一首情感细腻的经典歌曲，原唱是林小培。歌曲以心动为核心，探讨爱情当中的相遇与遗憾。陈洁仪在歌手舞台当中演唱这首歌， 尽管竞技成绩不佳，但是她的演绎仍然被观众誉为非常走心的版本。相较于原版，陈洁仪的翻唱以更加柔和的声线赋予了歌曲新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新加坡歌手陈洁仪。2009年，陈洁仪发行专辑《等了又等》，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的是等待与思念的情感，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等待。陈洁仪的演唱风格独特细腻，咬字清晰，情感表达深刻。她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首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演唱了一首《遗憾》，这是一首充满离别和相思之苦的伤感歌曲，表达的是对逝去情感的深深遗憾和怀念之情。陈洁仪演唱的版本以细腻的嗓音强化了歌曲的伤感情绪，传递出了挣扎与眷恋的交织，被乐评称为唱出离别相思之苦的典范。
2: 与其让你在我
3: Yeah, I'm sorry. I'm watching your hand.
4: Can you wait for my cue? Stand by.

下面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给自己的情书》，林夕作词，是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普通话的版本是王菲的《笑忘书》。这是一首慢版的抒情歌曲，描述的女人离婚后要独立自强的心声。粤语版的《给自己的情书》要比普通话版的《笑忘书》更具打动人心的功效。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陈洁仪翻唱自张国荣的一首歌《左右手》，收录在他2011年的专辑当中。陈洁仪独具特色的柔软且极具柔韧度的声线，让人听起来很是舒服。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作词人林夕对牵手分手的肌肤敏感，表达了对爱情中的失去和适应新生活的感受。歌词深情而富有画面感，描述了从依赖到失去再到适应新生活的情感变化。最后一首歌《左右手》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林夕创作的歌曲。林夕原名梁伟文，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词作家，被誉为词圣，业内人士称他为夕爷。他所作词的歌曲有上千首，实在是太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些大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的，但是又很好听的歌。林夕的词，每一首歌都是一本好书，能够教会我们很多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林夕为王菲所创作的，叫做《忘掉你想忘掉我》。林夕作词，张国荣作曲，1993年电影《白发魔女传二》的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菲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还体现了张国荣的创作才华。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与电影紧密相关。1993年，张国荣在电影中客串演出，并为电影创作了主题曲。这首歌与他的另外一首作曲的歌曲《红颜白发》在情感和旋律上都有所呼应，共同构成了电影的音乐主题。尽管王菲和张国荣在音乐上合作不多，但这首歌成为了他们合作的经典之作。王菲在这首歌中的表现也尤为出色，展现了她的凄婉和细腻的演唱风格。这首歌在发行之后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林夕为周华健写了一首充满浪漫与孤独情感的抒情歌曲《海角天涯》，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主题是关于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梦想的坚持，歌词中也充满了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和对梦想国度的向往。

1998年，黎明发行专辑《如果可以再见你》，一共收录了20首歌。这张专辑由雷颂德监制，并由他一手包办全碟的作曲部分。同名的主打歌歌词部分也十分的精彩，承继了黎明前一张专辑的电子乐特色，但是在曲风和演绎方面做了较大的调整，摒弃了先前对欧陆舞曲以及不同唱腔演绎方式的试验，转而采用美式舞曲的 hip hop 的元素，搭配着黎明温润的声线，使得整张专辑更为欢快，而且容易为歌迷所接受。这张专辑不仅将电子舞曲打入了香港流行音乐市场，还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1999年香港唱片的销量冠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喜迎五一双电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

0: 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6: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7: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6: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8: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0: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间时间7:36，伴随着外面的阳光明媚，跟昨天早上是一样啊。
1: 对，
0: 好神奇的天气啊！
1: 但是即便是早上是这样的阳光，也不影响它呼啦呼啦呼啦下一场到两场到 N 场，
0: 对吧？好神奇的天气啊！
1: 就是，反正预报说今天依旧是有雨的。
0: 我的妈呀，又下雨啊！
1: 对，反正好闷热啊！对，
0: 昨晚给赵少忙扫掉了。
1: 哦，对对对，昨天真的是，这个南哥出去，南哥那边还晒得要命，去北京的。热的晒的，你这话讲的真是的，就是确实就赶巧了。希望今天晚高峰你们对爽宝温柔一点啊，对吧？
0: 他们很温柔，
1: 我知道他们很温柔，我说的是
0: 天气不温柔。昨天我都听出了一种就是
1: 垂死挣扎。
0: 赵婉说啊，我刚发的信息突然就没了呢。正好再走一路这个杨子里买明月姐的车子啊，听了一路
1: 哦，
0: 还给他发了一路路况信息。
1: 你这添乱的，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安安静静的吃瓜，不听节目。
0: 对，确实忍不住的。
1: 你真讨嫌。
0: 因为好多听众发的是文字呢，我就挑你
1: 发。哦，我知道你帮忙。对，
0: 就感觉到这个他身边总有一个男人在。
1: 其实他并不稀罕，姐姐独美不行吗？真是的。但是确实是呢，昨天这种突如其来的这个天气，因为我昨天是从这个金鹏99，然后
0: 有，
1: 对，我也很作孽的，对，带小孩的，因为下那么大雨嘛，只能就开车送小孩了，
0: 这非常不可嘛，这
1: 那怎么老师都讲了，考级之前尽可能不要请假了，对吧？他人家也是为你好嘛，当然了，你可以选择不听，但是像我这样的确实比较少有啊，不就是比较励志，因为人家比如说在金鹏99跳舞的，一般都是在龙盘，就周边不会太远嘛，最远也不过汇丰大厦了，而我呢是要从城北折腾过去的，所以因为什么
0: 外国名字叫小偷呢？
1: Why？ 所以能讲什么呢？我一路开，一路骂，一路撅。我说来来来
0: 来来，我再来我就走。
1: 然后我们家宝宝弱弱的来一句：“哎呦，人家也不想上的，也不知道哪个说的，不管。”不能了，你妈送你去，必须上。
0: 就是，
1: 好使。
0: 还有听众这个发消息说，今天的天气呢，依然特别的舒适。
1: 哦，是
0: 吗？然后他那名字叫如风过境。
1: 我谢谢你啊，你给我悠着点，好吧？
0: 不是很急，
1: 因为说实话，广西这波太严重了，真的很严重啊。
0: 然后这个现在目前的台风也在这个过境当中。
1: 对，好像现在是江浙沪，但是说浙江的人稳得要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历年的经验就是，都得随便你怎么喊啊，要到江浙沪登陆了，然后完了之后得就拐到那筷子去了。我们
0: 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
1: 我们怀揣这样的希望吧。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云淡风轻，其实相关部门应该已经做好应急准备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进入到中国内陆地区的话，它的各种山脉挡的各种消耗，
1: 就是的，
0: 这个天气会慢慢变好，放心好了。
1: 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感谢我们这牛哥啊，说的是西涧路由南往北一路畅通，阳光清晨。大家好，我是邓航。
1: 我是邓子奇。
0: 他还在做节目吗？
1: 我是郑。我不晓得，
0: 邓黄老师，
1: 你说实话，我们这个点怎么可能能听到人家节目嘞？对吧？
0: 我们同频是吧？
1: 对，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各有各的风格
0: 啊，对，
1: 各有各的受众，就我们从来不强迫大家，就是非得喜欢我们，也有人觉得我们吵的，对吧？喜欢听那种温温柔柔的，
0: 爱听不听？
1: 对，我们就特别的坦然，特别的淡定，就是那爱听不听，
0: 你不听
1: 了是吧？
0: 你不听，他不听，他也不听，
1: 就是难道让我听？
0: 我们早上不用这么早上节目了，
1: 真的看，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就是直言直语啊，比如说。说啊，讲什么华为啊，或者说国产一些新势力，他就说啊，你不买我不买，难道叫我啊？你不买他不买，难道叫我买？我当时真的，我正想回他一句，缺你了，我的乖乖，哪来的那么多戏？但后来想看，你跟这种人争执干嘛呢？毫无意义，
0: 你自己享受自己就行
1: 了。哎，你爱咋咋地，
0: 您自个花钱自个开心
1: 啊。对，比如说
0: 不管上不要上升各种各样东西。
1: 哎，是。然后繁星说了，广西那边跑了好多眼镜蛇，是，我看到了，我心里面是一惊的，
0: 因为他们这个当地是养这眼镜蛇养殖的，
1: 是啊，
0: 然后呢。很多还有蛇，有人被蛇咬了。
1: 确实，就是说提醒广大这个市民要注意。我当时就很冒昧了，我真想问的，我说，请问我怎么注意呢？
0: 我们注意不了，
1: 我又不招惹他，对吧？啊，
0: 因为他会招惹我们啊。
1: 对对对啊。
0: 不吱声发。

0: 条信息说，请问一下各位听众，会客东门还有水吗？哎，
1: 应该下去
0: 了，这一晚上结束了，再有水的话，那这下面得堵成什么样子呀？
1: 昨天晚上其实是有雨的，但不大。
0: 昨天下午这个赵爽节目快结束了以后，水都退差不多了。
1: 就是嘛，因为要方便赵爽回家嘛。对、哦、对对对对。
0: 你看谁也不可以不回家。
1: 想得美都跟你一样，找到个理由就不回家是吧？
0: 来感谢胡绵绵啊，说这个两个车碰到了，在清流东路上海路往苏州路中间这条直行车道。上次有车子吐泡泡车。啊、什么吐泡泡？
1: 这个不知道哎。
0: 被
1: 淹了以后吐泡泡吗？还是不过讲到这个事的，昨天那个一个同学，他的车就是在水中就是趴窝了。
0: 对。
1: 然后他刚发完没有20分钟，然后说来这下好了，又被撞了。怎么我不太能理解？
0: 在水里面被撞的。
1: 在水里面，然后一个小货车应该给他带到。但是我在想，这不算因祸得福吗？本来在水里面他是属于单方的。
0: 对。
1: 对吧？但是呢，你停得好好的，然后完了之后有货车拉了，给你撞了一下，那不就应该货车全责了？
0: 洪水全责。啊我说就要说滁州市市区真的越来越颠了。
1: 对，是颠的。
0: 凌晨2点钟，在车友群寻找走失的兔兔。
1: 我说实话，兔子一般是放笼子里的。
0: 不是寻找，是捡到了一只兔兔。
1: 还捡到兔兔、啊、
0: 凌晨吴兴路捡到一只宠物兔，哪家走失的，请帮我找一下失主，联系电话。
1: 18085055388，我天哪，没睡好，我就看数字都串的。
0: 这个点不会吃了吧？这个
1: 不会，18505055388，其实号挺好的，
0: 宠物
1: 对吧？宠物兔，宠物碰到你妈不都关笼子里吗？
0: 对呀、啊，哦，越狱了，
1: 越狱。
0: 哎，有没有小时候看动画片《越狱兔》？
1: 越狱兔不就流氓兔吗？对吧？
0: 不是。不是，另外一个、
1: 越狱兔是越狱兔，流氓兔是那个短短的，
0: 小的那种可爱型拉马桶刷子那个。
1: 对。
0: 来看一下，短短短了啊！这个有东西在往地上钻啊，田家炳这边是吧？
1: 哦，这反听那个声音，
0: 响嘛？夯路机是吧？
1: 嗯，噔噔噔。
2: 那个长江路在田家炳学校门口这里。
0: 好的，谢谢。
2: 然后封闭修路。
0: OK， 这个终于开始封闭了。这路是不是容易积水的、啊、
1: 那积过了再封、啊、
0: 算是不是开始修了呀？正好孩子们也放假了。
1: 对。
0: 有人问说你们车上开空调没有？今天早上没有
1: 开的，我开的，我就好热。
0: 电车无所谓
1: 啊，对，
0: 油车能扣一点。
1: 油车哦，对，冬天无所谓，夏天是的。有
0: 这红绿灯坏了是吧？
1: 直闪的，
0: 听一下啊。
2: 苏州北路跟麻山东路这个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红绿灯都不亮
0: ，OK，
2: 但是路中间放了一个临时红绿灯，
0: 亮度不够，
2: 亮度也不够，
1: 缺电，亏电，
0: 哎，他说那个遇到一个网约车啊，说这个司机这个容易出交通事故，
1: 怎么的呢？
0: 从路边起步往中间拐到中间的时候，一下子急刹，咔掉头，
1: 神经啊！
0: 喝的我早饭都掉地上了，
1: 哦，就是动作太猛了。其实说实话，你掉头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我看看他大概，我等他播到后面再说。这个老子，好，三，
1: 不要带这种性质的，开始
0: 走。
2: 他从路边的起步，往中间拐，拐在中间时候一下子来个急刹车，掉头。我在后面等了，喝的我早饭都掉到了。
0: 你捡起来明显已经开始吃了。
1: 你还好不是吃面条
0: 的。你还在吧唧嘴。我是听到了你吧唧嘴声音。
1: 那气的不得吃一口压压惊啊。
0: 我跟你讲跟那个司机啊，我管中间一下子你急刹车掉头。
1: 我来帮这个司机狡辩一下，会不会是本来他想正常开的，然后乘客说啊你掉头走，然后杀。我只能狡辩到这儿了啊。
0: 对，理性理性啊。
1: 对。
0: 说什么油价要降到6块钱时代了？
1: 真的、
0: 我来看一下啊，7月17号24点钟啊，根据猜2%啊，说可能会降到1.7到2毛左右啊。目前
1: 再降1毛，
0: 才过两三个工作日嘛，对，时间不长啊，后面还有时间等着嘛，
1: 就一切皆有可能。
0: 对，
1: 但是大概率还是降呗，
0: 降，
1: 太好了。
0: 那省不少钱了。
1: 那天谁在群里面说我的？老妈你也无所谓，你换电车，家里还有台油车啊，而且我就是全电车，我也不希望它油价涨啊。
0: 对啊，
1: 对吧？我讲的我们没有同理心哦。
0: 油价的跟所有的东西息息相关的。
1: 对啊，我肯定是希望大家的生活成本越低越好嘛。
0: 就报安全气囊哦，那边以前报上安全气囊是吧？清流洛斯路这个路口，司机平安说啊，吓得我赶紧把空调关了，能省一点。
1: 可至于啊？来，这样我给你吹凉风。

0: 可不行，我现在哈出去都是热气，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糟的，真的是。
1: 你把空调开了16度，我们来试一下。
0: 好的。
1: 我错了，
0: 真是的。
1: 然后呢，有听众说，这个昨天晚上阿根廷被保送晋级了，是吧？
0: 啊、哎、啊，
1: 这没办法、啊，这世界杯就这样，越来越颠了。
0: 但是我觉得还好吧，阿根廷的水平不可。
1: 昨天晚上真的
0: 踢得不着，
1: 真的保送，跟你说，埃及上来就2-0了，都很多、
0: 啊、
1: 很多人都说了，阿根廷已基本上已经回去了。
0: 结果
1: 嘛，哎，
0: 反转，
1: 没办法的，
0: 就跟爽剧一样，是不是啊？
1: 哎，结果这个几个球都没吹要过去啊，很烦很烦啊。来，有听众说这个能不能推荐一下搞体检的，我给你发一下、啊。
0: 哎呦，太巧了，嗯。
1: 正好是我们这个1054的车友校威。
0: 忠实铁杆粉丝。
1: 是每年大健康，好吧、嗯、对，这也是我们广播电视台好像是正在洽谈的合作伙伴、啊。
0: 是的，其实之前也合作过啊、嗯、对，相当不错，比较优质，因为它是个专业的体检机构嘛、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嗯、对，
0: 所以检查的相对来说更加全面一些。
1: 有需要的话可以找他联系联系。
0: 对的
1: 啊。对，自个看啊，自个聊。
0: 嗯。
1: 说那还骑什么摩托车，天天开车嘞，6块钱怕什么呀，地板油。
0: 不是
1: 有加酱油。
0: 不是，怎么开摩托车不要加油吗？但是那玩意
1: 摩托车的那个油就忽略不计了。
0: 所以你为什么不开呢？
1: 因为坏了。
0: 是因为点不着火了吗？
1: 电瓶就跟各位说一下，你们家如果有长期闲置的车辆，
0: 不能放哈，
1: 摩托车，这个电瓶车还有私家车，你偶尔一个月开个2-3次。
0: 你停的时间长吗？你不是经常混到浪到这儿，那个那对吧？浪到那儿，
1: 那个还是3年前。
0: 哎呦，我的好多年了，
1: 哦、
0: 我的天、啊！
1: 2020年买的车
0: 啊，疫情之前啊，
1: 对啊，
0: 我天哪！2020年
1: 学那时候学驾照
0: 哦、
1: 嗯，那时候这个还没有驾校
0: 哦，对，我知道。
1: 路边上随便找个破车就开始练，
0: 哎呦，我的天哪、嗯、
1: 这是苦出来的，
0: 是，所以你的车跟着你也苦出来了。
1: 那个车第一次是弄到手的是冬天，
0: 嗯，
1: 寒冬腊月骑摩托车的路上6.95，
0: 瘾
1: 大，
0: 说瘾大，
1: 瘾大，真的
0: 才拿到的时候是瘾大，
1: 走景来民宿，
0: 对。走什么6道弯？
1: 走这个大6道弯去，
0: 不敢啊 ！S 弯，
1: 走这个大树龙山。
0: 是。
1: 然后呢，这个后来就是
0: 引过掉了就算了，是吧？
1: 啊、
0: 说明你不是一个长情的人，
1: 是吧？
0: 嗯，对。
1: 我这样都能小红书版主是你？
0: 难道不是吗？你啊？
1: 梅西对 C 罗、对这个莫德里奇、对内马尔说：“你们回去吧，啊，我还能踢2场。”
0: 切。这不应该的吗？
1: 然后大司官说：“我也买了0-0，好吧，啊，谢谢。
0: 0-0啊？
1: 他买的是那个哥伦比亚。
0: 那没对是吧？
1: 对了呀，
0: 对了，那不可以吗？
1: 是0-0吧？我记得。
0: 嗯，
1: 应该是的。反正这次是瑞士是点球大战赢了。
0: 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比赛？
1: 今天没有了，结束了
0: 啊，结束了。哎呦，
1: 今天两场比赛结束，然后1/8比赛全部结束了。”
0: 好、哦，那我们来看一下，
1: 就等了，等到这个1/4决赛了，
0: 哦，
1: 就剩8个队伍了，现在，
0: 哦，
1: 昨晚是阿根廷2-3逆转，战胜了 A 级啊，阿根廷总共上场了12个人，
0: 为什么？
1: 有一个是裁判，说裁判差点穿阿根廷队服出
0: 场，哎呀，怎么了嘛？
1: 然后瑞士是0-0战平了哥伦比亚，同时点球大战4-3赢了，
0: 哦 ，OK，
1: 说瑞士又
0: 晋级了。
1: 然后这个8强诞生了啊，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然后挪威对英格兰和阿根廷对瑞士。
0: 那如果说抛却一切杂念啊，就单纯从实力的角度来讲的话，法国应该优于摩洛哥。
1: 我不昨天预约吗？预过了吗？法国、西班牙、挪威、阿根廷。
0: 那我就给你反着来。
1: 摩洛哥、比利时、
0: 不，
1: 英格兰、瑞士、
0: 法国我心里面是选的、
1: 啊。
0: 那第二个我选比利时吧，
1: 比利时啊，比利时、
0: 第三个我看是什么？
1: 单纯看了国旗好看。英格兰、
0: 挪威和英格兰，哎呀，这好难选哦。小公鸡点到谁就是谁，挪威。
1: 那挪威啊、
0: 那不能再小公鸡了，小公鸡就阿根廷，阿根廷吧，对吧？因为那么多人希望梅西，对吧？
1: 除了比利时和西班牙，外面跟我猜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0: 啊，
1: 各位去买去吧啊！
0: 哎，瞎讲，我们可不是让大家买的啊，就是纯粹猜个一乐。
1: 跟你说，就猜前4强是谁啊？串一下，20块钱能博不少了。
0: 真的？
1: 串一下。
0: 哦，这但是意思就是这4个全部对，
1: 全部对
0: 猜对。我的妈，
1: 对一个没意义啊！
0: 哦，
1: 对吧？嗯。来，路况信息，哎，明月姐来了。
0: 明月姐来了。
2: 紫薇路南向北，清朗别院往润西府方向，通行正常。
1: OK， 谢谢您嘞。
0: 他应该是去
2: 从我们的1号菜地出发，
0: 1号菜地
2: 往润西府的工地去。
0: 哦，菜刀是去工地的。
1: 等于是，你家还有几号菜地啊？
0: 啊，
1: 你家还有好几号菜地啊？
0: 1054号吧，应该，对。
1: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啊，这个希望咱们祖国的天气越来越好呀。
0: 哎，是是是，希望
1: 什么？海阔天空，一路是蓝。没听过这首歌吧？
0: 好像是不是蓝台的那个主题歌啊？
1: 怪怪
0: 可以可以
1: 激励的，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来，想进入1054车友群的听众，老样子啊，手机微信打开微信加好友 C 1054520，微信号是 C 1054520。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

0: 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来，早间八点钟，这阳光越来越强烈了。
1: 有人说啊、哦，这个天气不像有台风哎，
0: 不是位置不一样。
1: 杨小健，不对呀，这像台风来的样子吗？咋的？你还呼朋引台风啊？
0: 我来瞅一下滁州的天气情况、
1: 啊。好的，但今天报是有小雨的，你看看。
0: 今天是小雨，
1: 不仅今天报小雨，
0: 明天小雨，
1: 明天还小雨。
0: 礼拜五、礼拜六多云。
1: 周末你们要去皖南川藏线了、
0: 嗯，
1: 多云了，
0: 云
1: 你看多好。
0: 那规规矩矩的，说实话，这气温还上来了。
1: 对，而且这个温度。适合，
0: 而且这个温度，说实话，今天晚上开始的那个叫狼牙山东门那个活动啊，
1: 杠杠的好，
0: 逼逼的好。
1: 对，真的，你看啊，嗯、小雨，然后下不下还凉脚，然后温度呢、
0: 啊、
1: 升上来了，又不会让你觉得那么黏腻。
0: 下点小雨无所谓、啊，
1: 哎，无所谓啊，对不对？挺好的、啊，
0: 一起嗨起来。
1: 是的，我们也跟各位预告一下啊，嗯、具体的位置就在狼牙山东门。
0: 东门、啊，
1: 哎、嗯，很好停车，西建中路上那个啊，别跑错了。
0: 顺便还可以去那个地方玩一会儿啊、什么地方？狼牙山飞跃丛林，下午去玩飞跃丛林。
1: 然后这个搞得一身汗来参加晚上的这个派对，反正也要失身的。
0: 这样子，
1: 嗯，
0: 不搞一身汗。